0: 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九月二十六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九月二十七号以及二十八号，每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上午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陈姿月陈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最近呢，我们统计啊，上半年有关微电车的那个事故啊，那上半年有6000多件，而且很多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国高中生的同学在行进上下课的时候去骑乘，那可能因为那个骑车经验跟用路的经验还不太够，那常常会有发生那个事故的问题。那就提醒各位同学在骑那个微电车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佩戴安全帽，然后要年满14岁才可以骑乘。而且我们近期也有发现有一些，因为微电车它比较方便嘛，那可能会有拿来载同学的那个行为，那这样子其实也是违规的。对，因为微电车它设计来是就只能载一个人，它不可以载双载。那就提醒各位，同学，那在骑乘微电车的时候，就后面务必不可以载人，因为载下来载人的话，也可能被我们警察拦下来，那会依法开单这样子。那所以就请跟大家提醒，就是我们的那个微电车在骑的时候啊，其实它的规定是属于慢车的部分，那骑乘的规则就跟机车啊、汽车啊这些是一样的，就是要去遵守道路上的法规则，不是因为微电车所以就可以那个不用去等号志，或是可以红灯右转，这一些行为都是禁止的，就是还是要依那个我们的号志指示跟路口的规定去行驶。
0: 他要骑在慢车道不可以骑在人行道上面，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要遵守交通号志哦，因为他不是行人哦，他是车哦，对不对？
1: 对对对，他是车，他是车的，他就是已经属于车子了。
0: 是
1: 对啊对啊，
0: 好，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是。
1: 那我们今天新竹县的那个交通状况呢，那也是因为上班上学的通勤车流比较大，那我们在那个交流道，就竹北市交流道周边都有安排义交跟远景来做指挥疏导，那就请就是比较回堵的时候啊，那如果路口前方车流已经有回堵的状况了，那也不要再强行通过，避免造成路口的横向车流的阻挡，那会影响到车流疏导跟自身的安全。
0: 对，大家真要把路口净空出来，不管是大路口小路口，不然那个真的是一个小路口就可以塞得很严重了。
1: 会那个一个路口打结，就像那个中风，就像那个道路中风一样，会那个
0: 真的
1: 会导致整个路网的瘫痪。所以那在路口的时候就务必保持净空，不要强行通过这样。
0: 是，对，谢谢。
1: 那今天在国道部分呢，那我们的国道一号还是比较那个这个竹北到湖口这段比较塞一点，那就请各位保持耐心。那如果要那个要仓促使用的话，可以用国道3号来做行驶，这样就是他们的目前的车速还是比较高一点，就维持在90公里左右。
0: 是。
1: 好，那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竹县跟交通安全有关交通安全跟路况的宣导。那以上现场还给主持人，谢谢。
0: 谢谢陈分队长，谢谢。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好，拜拜。刚陈分队长的这个提醒还有比喻其实蛮贴切的哈。这个路口没有净空哈，一个小路口哈，如果打结、交通瘫痪的话哈，他说很像中风，对不对？就是整个都会卡住哦，不是只有这个路口，它那个连带的效应、连锁反应就是造成它的前后路口也都会这个不管是横向的、纵向的都会受到影响哈。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把路口净空出来哈，真的是我有发现说真的是因为我以前多半是在双北开车，然后现在在新竹开车那因为双北的警察抓的比较凶所以呢这个双北人真的路口看到那个前面的那个号志已经变灯了然后呢你这个路口感觉是过不完的你车子很可能就会停在路中间所以呢他就不会再过去了，他就不会超过那个停止线，那个白线就会在前一个路口等着。我也会我现在也都是会这样或者是就算呢不是那个红绿灯的号志，是那个闪黄灯或闪红灯但是我发现说前面的那个最后一辆车已经停在那个就是安全

那它的尾端呢，它的这个车尾哦，已经跟安全岛齐了哈，那我就不会再过去了哦，因为再过去你就等于是在路口了哦，在那个路中间，马路中间哦，那即便说，哎，我的这个跟我垂直的道路是一条比较小的路，可是还是会有车子要出来啊哈，那如果你进去的话，你往前走的话，那它又出来，那整个横向纵向就打结在一起了哈，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路口净空。那另外呢？刚才这个分队长有讲到哦，就是这个同学们哈，现在这个骑这个电动微型车的比例还蛮高的哦。那我知道说大家可能是上下学吧哈，就是哎，尤其是这个国高中生呢，你可能呢已经不需要家里接送了哦，但是呢学校又有一段距离哦，所以呢就有骑这个电动微型车。那刚刚讲到几个重点。再帮大家呢整理一下哈，那这边呢可能听这个我们广播的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哦，大部分呢可能不是国高中生，因为现在这个时间你应该已经在学校了哈。好，所以呢就是讲给爸妈听的好吗哈，各位爸妈哦，为了你孩子的安全，首先哦，刚刚这个分队长也有讲到哦，要年满14岁，年满14岁大概是已经国二甚至国三了，对不对哦？所以呢，国一的小朋友哦，你要忍一忍哦，好哦，真的是哦，不然骑脚踏车，脚踏车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哈，哦。好，但是这种电动微型车哈，哦，这个要年满14岁。再来呢，骑乘的时候哈，哦，还是要戴安全帽，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安全啊，哦。那呢，骑车上路的时候呢，哈，哦，这个在骑乘之前哈，哦，你家里呢如果弄来一台这个电动这个微型车的话，爸妈请记得哈，哦，真的是嘱咐一下你的孩子哦，就是呢，这个是等于就是机慢车的意思哦，所以呢，他不可以骑在人行道，那他骑在机慢车的车道上，然后呢，就要遵守这个机慢车的这个交通号志啊法规哦。譬如说呢，不能刚刚讲，不能红灯右转哦，因为你不是行人，行人就是你红灯走，那你刚好前面那个路口要右转，你就直接转了嘛，因为你是行人，对不对？可是你现在是车辆哦，哈，微型车，电动微型车也是车辆哦，所以看到红灯就请停下来哦，好。然后呢，如果是要左转的话，那就是要二段式了 ，OK？ 因为你是车辆，好吗？哈，好，一定要记得要二段式哦，就是比较机车办理哈。好，那真的是骑在路上哦，要特别小心。那其实不只是同学们哦，这个长辈哈，哦，常常我这个开车在路上哦，真的说碰到那个活动神主牌，对不对？好可怕，真的是，我都为那个长辈捏一把冷汗哦。我想说，哇，天哪，真的是你活到这个岁数哈，哦。还希望你平平安安长长久久的活下去，对不对？但他骑的那个常常就不是二轮了，可能是四轮的那种车子，对不对？那那个车速也不快，然后呢就骑在那个路中间，然后还骑得很出来，比摩托车都骑得还要出来，还甚至有遇过那个长辈给我直接左转，他就走在快车道上面，然后呢快车道可他那个时速大概才20吧，后面的车就这样慢慢跟着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到了路口，然后呢他就停在那个左转弯那边，那个延伸的那个左转弯，我真的是为他捏把冷汗，我想说，哦，天哪，这位长辈啊，好哦，哦，所以哈，哦，这个我们警察哈，哦，开罚单哈，哦，这个是其次，主要是你自己的安全啦，好不好哈，哦？所以是不管是长辈啊，还是这个年轻的朋友哈，哦，大朋友小朋友哈，哦，大家呢真的是以自己的安全为第一要务哈，哦，所以呢，刚才分队长提醒呢哈，哦，希望大家哈，哦，都能够来这个现实生活中要来遵守。好哦，所以不管活到几岁哈，就安全第一好吗？不管活到几岁，我们来听黄小琥的这首《不管活到几岁》。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尽管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尽管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尽管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尽管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尽管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0: 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陈艺琳，我是就读爱心国小今年已经毕业的毕业生。在学习的路程中，少不了老师的陪伴与支持，也深刻感受到我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导师，打从一见面开始就慢慢的熟悉并叫出自己的名字，不管什么时候都站在我们的立场思考，永远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赢一起输，花费自己的心思教导我们，直到毕业。我们蜕变成一只灿烂的蝴蝶，飞出校门，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但他们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努力付出的老师，在此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好，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先跟大家送上一个好消息，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北上呢过了内湖交流道之后哦，本来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排除了。那稍早哦，这一段呢几乎是定点的状况，现在车流呢也在疏解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哦，这个中山高，所以我们就先来讲这个路段好了。北上的部分哦，现在最塞的地方呢，就是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哈，这段呢时速呢不到20，几乎是定点的，但就是单纯的车多。过了三重之后呢，到台北呢时速呢先回升到20-30，然后从这个台北交流道一直到呢稍早这个事故发生点内湖这一段哦，现在呢时速呢已经有提升上来了，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哦，而且呢过了内湖之后到东湖这一段哦，速度呢又可以再提升到60-70。哦，这个部分好，那这个反而是细五高架哈、哦、北上哦，现在呢其实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哦，速度就放慢。好、哦，从泰山转接道呢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段哦，现在时速呢大概都不到40哦，这个路况哦瞬息万变哦，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哈、哦，那塞车的是中山高平面的路段，那现在呢比较塞的呢是这个细五高架北上段了、哦。好，那这个中山高南下，从这个高工局一直到林口，还有从桃园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哦，时速也都是不到40。好，我们来准备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2.26%， 以27122点作收，创历史新高。台艺执行长苏姿峰掌舵的超微股价收盘大涨近 10%， 市值首度突破1兆美元，正式进入美股兆元俱乐部。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卫福部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他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式灾害，不能只靠单一部门应对，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建立韧性。记者杨欣报道。
2: 回顾花莲马太安溪洪灾救灾与复原的历程，副总统萧美琴感谢各界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展现彼此扶持的坚定力量。从医疗团队、国军到志工，都投入救援行动，汇聚台湾的良善与专业。卫福部也将经验整理留存，累积未来防灾的力量。
3: 除了台湾处地震带，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台湾所需要建构的韧性，赖总统提出不只是要全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韧性。
2: 专书整理卫福体系七大创新，包括无人机送药、志工纳保、协助灾民安住、健保便民、防疫部署、偏乡关怀及高校勤余。布利医院也组成布医联盟，动员医护驰援，并提供心理咨商，协助灾民走过灾后创伤。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台湾软式网球混双组合于凯文黄诗源昨天在金牌战险胜日本组合，进账代表团首面金牌。而备受瞩目的棒球台韩大战昨天则以0-5吞败，无缘开出红盘。不过接下来将分别对上泰国、香港，仍有机会前进四强并打进金牌战。不法业者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将大批未经核准的禽流感疫苗虚报为优格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4: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刑事局与台新综合证券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从三大面向深化合作，推广165反诈骗仪表板，分析高风险客户，掌握潜在被害人，提升识诈与拦阻效能，共同打击投资诈骗。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MOU 签署仪式由刑事局长邱少洲与台新证券董事长陈俊宏代表签署，双方再次携手合作，透过情资共享、防诈宣导及异常通报，强化防诈与拦阻效能。邱少洲局长表示，假投资诈骗财损居高不下，诈团常先取得信任，再诱骗民众投资股票、期货或虚拟货币，呼吁民众提升识诈意识。
7: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签订这个反诈合作的意向书啊，对于我们彼此之间日后的资讯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我们如果贵公司需要的话，我们在反诈的教育训练甚至素材上面，我们都可以全力来支援跟提供。
6: 另外，因中秋节网购旺季，刑事局提醒两大诈骗手法，包括假冒买家或客服，要求点击连结认证以及商品

0: 零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民众如遇到可疑情况，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庭辅助中心主任林梦平。提醒您，如果要带着小孩一起开车出门，下车前一定要检查后座，确认孩子跟您一起下车，千万不要让小孩单独留在车上，避免小孩中暑、缺氧或误触开关发生危险。新北市家扶中心关心您与家中孩童的安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这是江志峰的歌曲《一叶知秋》。目前呢，这个国道和省道上面哈都没有特别的状况，也就是没有看到事故啊，或是抛锚车等等哈，就是单纯的一些车多路段来提醒一下。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高工局啊一直到林口这一段，还有从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之间，时速呢都不超过40。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再来呢从平镇系统到右师，还有呢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还有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些路段呢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高架段南下的部分，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几乎呢全线哈、都有60-70以上的车速，只有尾端呢五羊高架呢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哦，要接杨梅休息站这边，那这边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但是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速度明显放慢，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时速只有20-30。再来中山高北上，从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呢大概时速是20-3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哦，速度又再度放慢，从这个中山高北上泰山转接道一直到台北交流道之间这一段哦，时速呢大概从10-50左右哦，从10-50左右比较缓慢。北上的高架段呢，五羊高架呢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哦，也是呢开始塞车，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呢到接这个西武高架的环北三重这一段也是时速不超过40，过了环北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呢，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速度也是只有二三十。再来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北上的三莺到土城，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只有四五十的车速。北上呢，北二高过了土城之后，速度再度放慢，从土城一直到这个南港系统这边啊，速度呢，大概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今天呢往东或往西呢都还不错，现在目前呢速度都有六七十以上。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哦，往平镇系统哦接平镇系统，现在车阵的尾端在平镇二这边，也就是平镇二接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哦，现在车多排队当中。还有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我的心肝宝贝。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2: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可能很关心哦，中秋节的时候看不看得到月亮呢？哈哈，其实在我们附近哈，现在是有一个台风的，是有一个台风的，它就在这个，它目前的位置哦，是在关岛附近的海面哈。那现在呢，还是一个热带系统，最快哈，就在这个礼拜可能增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它如果增强为台风的话，会叫做舒利基，舒利基哈。好，那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呢，黄恩宏指出，其实呢，这个连假的前半段哈，前半段呢大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整天来讲呢，天气相对是稳定的，所以呢，全台都有机会可以来赏月。但是呢，连假的后半段哦，随着这个热带系统的靠近，所以呢，到时候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呢会提高。好，那这个气象预报员呢表示说哈，这个到时候哈，从礼拜五开始，就是25号一直到27号哦，就连假的前三天呢，水汽呢是比较减少的，水汽是比较减少的，所以各地呢到时候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只有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这个阵雨啊，整体而言呢，中秋赏月的几率还蛮高的。

至于这个台风的动向，目前说它在关岛附近持续呢在整合当中，就是在吸水气，台风转转转会吸附近这个海面上的水气。好，那预估它在礼拜三到礼拜四呢就有机会发展成这个台风，台风。好，那到时候就要看这个附近海面的海温，海水的温度，看它整合的怎么样，所以后续它是有增强的一个空间。那目前呢它是朝这个西北的一个方向前进，预估呢下礼拜一前后会来到台湾东方海面上，或者是巴士海峡一带，不排除后续呢会有这个北转到这个往琉球群岛的一个方向来移动，也有可能呢会通过巴士海峡但因为目前就是离我们比较远，所以它的这个路径这个各国的预测呢都有一些分歧，所以呢这个礼拜的后

目前呢，这个进来的路况哈是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呢，在北上的29.4公里，则是碧潭隧道之前，稍早呢那次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这首是佳佳的《为你的寂寞唱歌》。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南下的高工局柳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台油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205.9公里，在乌日路段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不对，更正，是东向的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神冈台61线南下在龙井出口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167.7公里，过了深港路段，水泥包掉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台86线西行6到5公里之间，在台南交流道先前货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1: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0: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二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今天呢送上的第一则消息哦，也跟中秋节有点关系哦。这个中秋节是四天的连假，所以呢到时候呢这个餐饮啊零售业等等，这个到时候呢都准备来迎接这个四天连假的一个准备。还有呢包含这个中秋节呢之前呢有这个送礼的商机，对不对？送礼的商机，所以呢这个兼职的人力在这个时候需求就大爆发。人力银行就发现他整理呢最近这2年来的这种兼职人力的这个数据调出来就发现说，哇，在今年呢这个中秋节这样子的一个兼职人力的需求比今年的这个过年今年农历年还有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呢兼职人力的需求这是赢过这两个节日的我们讲三大节日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今年中秋节需要的这个兼职人力是超过今年的这个过年还有端午节。

人力银行呢调出数据发现哈，企业很早就开始做准备了哈，因为呢这个你不能到了这个要放假了才来征人嘛哈，对不对哈，所以呢就提前部署哈，提前部署哈，那这个企业大概从一个月前呢就开始征人呢，如果是在中秋节这段期间呢需要这种短期的这种支援的人力哈，大概在一个月前哈就开始征人，那征的人哈有从这个放假前的8天呢就开始，有些这个行业呢需要这个帮忙做包装的哈，因为呢中秋节是这个送礼的旺季嘛哈，所以呢需要一些这个包装出货的一些人员啊，像是今年哈的这个职缺哈就增加哈。增加了239.3%，就是增加两倍多的意思哈，增加两倍多的意思。好，那这个增加最多的就是刚讲的这种包装出货人员，再来呢第二多的是批发零售仓储人员，仓储人员也有增加两倍多。再来呢第三的排名增加最多的这个职缺哈，这种短期的兼职人员的职缺呢是餐饮外场的服务人员，但大概也增加了180%几，就增加了1.8倍。好，那从产业别来看，刚刚是个别的这个职缺需求，如果是产业别来看的话，最多的就是餐饮业了，餐饮业的职缺呢在这段期间成长了 93.9%。 另外呢批发零售业也成长了 54.5%。再来呢是这个仓储运输业需求呢也成长了 22.6%。

刚才讲到说这个中秋节的包装出货哈，这个需求呢增加了到平常的六倍之多哦。那总需求的时数呢也是比平常呢多出了13倍哈。好，那这个平均工时哈也从平常呢这个是讲的是兼职人力哈，平常呢需要这种包装出货人员呢他们的那个工时哈平均呢本来平日哈大概只有2.5小时，但在节庆前夕在中秋节前夕呢就已经拉长到了5.6小时、哦、所以呢就是反映出呢整体这个节庆的备货、哦、他们因为这个厂商需要备货就需要这些包装人员、哦、所以呢他们这个备货的这个需求量呢是这个明显拉高许多。

个比较临时的人力哦，来兼职的这些门市人员哦，所以呢，这个全台呢都在抢人哈、哦，抢人大作战哈、哦，所以呢就有发现说，哎，最高啊、哦、有开到时薪500元的哦，哈、哦，时薪500元的哦，这个就是来抢人就对了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哦，大家如果有想要做这个短期的一个兼职的话哦，大概呢你明年就知道要提前1个月哦，就中秋节前1个月哦，就要来这个赶快上网呢来搜寻哦，来找找看哦，就可以找到这样子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兼职的一个人力。

那人力银行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啊，主要也是因为呢中秋节这个前后啊，也遇上一些百货公司已经开始做周年庆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百货公司呢因应周年庆啊，也会请这个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不是那首老歌，那个跟着感觉走，这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好，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二高南下 105.7 公里，就已经过了茄东交流道了。这边内线呢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大货车小货车事故呢就在内线车道，在这个二高南下过了茄东交流的道之后，就要留意内线车道。另外呢，有施工讯息也来提醒一下，在这个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自从宝山到高原路段也是内侧在进行施工，还有中山高北上的68到40公里之间，这是从右师到林口 A 交流到这里也是内侧内侧这边呢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工程，请大家留意清扫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

刚才生活知识家呢送上的第一则消息，今天礼拜二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我们讲到的是这个中秋节的前夕，人力需求旺盛，尤其是这个兼职短期打工的这个人力。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一位难求的，就是2027年明年的 Computex， 就是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明年呢的这个摊位现在呢已经所剩无几了，几乎要爆满了，主要就是因为 AI 需求大爆发，所以呢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厂商，都抢着要来这个台北，我们的世贸参展，参加这个 Computex 展览，也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好，这个是亚洲非常具指标性的一个展览，而且呢是比较以 B2B 为主的，这样子一个科技专业的展览。那预计呢是在明年的2027年6月1号到6月4号，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二馆，还有呢这个世贸一馆，以及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哇，

呢规模都是在萎缩当中哦，有的哦甚至是没有办法把一个展览馆填满的。但是 Computex 哦，台北国际电脑展哦，一口气动用到四个展馆，包含了刚刚讲的南港展览馆一二馆，还有世贸馆一馆，还有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C 哈，这些哈这四个展馆哦，这个 Computex 呢都能把它填满哈，都能把它填满。而且呢，现在这个主办单位说哈，剩下的摊位已经很少很少了哈，几乎都已经这个就一摊难求，一位难求了。

那主办单位呢，台北市电脑工会哈，就表示说，随着这个 AI 伺服器啊、AI 工厂啊，还有这个边缘的运算哈、AI 机器人等等哈，逐渐成为全球数位转型的一个核心。那这个 Computex 呢，2027哦，就会顺应呢这个全球的一个趋势哦。那现在呢，也新增了资料中心与能源基础设施区哦这样的一个展区哦。那在明年呢就会看得到。好，那根据调研机构哦，这个统计说哦，它的这个统计，这个受惠于 AI 基础建设的需求持续成长，预估哦，今年呢2026年全球的 AI 支出就会达到2.7兆美元，啊，比2025年比去年呢是成长了49.5%，就是成长了将近50%哈，将近一半。好，那明年呢？这个支出的规模呢，更进一步上看3.63兆美元，今年是2.7兆哦，明年呢上看3.63兆美元。

调研机构 Gartner 呢，这个强调说哈，为了满足呢未来哦扩张 AI 的一个运算需求，所以全球呢对于 AI 的一个优化、伺服器啊、运算网络的架构，还有处理器相关设备的需求哈，现在呢仍然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需求的哈这个部分。那 AI 资料中心的一个建制哦，也被视为说是这个目前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基础建设。

好，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在南下37公里的地方，这是泰山转接道这边中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了，它还没有移到路肩哦，它在中内侧车道这边小货车抛锚停放，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所以在这里提醒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台股近期也涨势凌厉，今天早盘以47981点开出，随后大涨超过880点，触及48601点，改写历史新高。台积电最高也上涨30元，来到2510元。高频关系一体大厂美光跟台湾美光晶圆桃园工会昨天进行第二次劳资争议调解，但因未提分润具体方案，因此工会表示调解不成将推罢工投票。美光则回应将依原定规划10月22号与台中工会进行下一次调解会议。记者静杰报道。
2: 美光和公司桃园工会9月4日曾针对劳资争议调解，但未达成共识。21日二次调解，公司还是没有针对员工关切的分润制度提出具体方案，此举令工会遗憾不满，宣布将依劳资争议处理法，在调解不成后推动罢工投票，细节近日就会公布。台湾美光工会秘书长魏玉玲说：“
3: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分润制的部分，不要再用 IPP 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其实这不仅黑箱，而且其实也没有办法回馈员工在公司付出的努力，看公司这边是不是有让工会成员可以接受的方案。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可能工会就要继续往其他的行动迈进。”
2: 美光桃园工会表示，虽然二次调解不成，但仍保留劳资对等协商空间，强调台湾劳工争取合理分润决心不容挑战。对此，美光发布声明表示，始终秉持诚意和桃园工会调解对话，但未获同意，接续将依原定规划在10月22日和美光台中工会进行第二次协调，透过建设性对话交流，寻求兼顾所属员工、台湾经济和公司长远发展负责任的解决方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刑事局破获一起家族经营的网络仿冒精品集团，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6月前往台南永康搜索，查扣551件仿冒精品，出估侵权市值超过2000万元，逮捕谢姓主嫌等3人到案，全案以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现，谢姓家族成员透过官方网站及 IG 账号贩售 Prada、LV 等国际品牌仿冒商品，还宣称采用原厂料件配件开模定制，借此吸引年轻消费者及熟客下单。警方调查，集团透过微信及中国大陆二手交易平台进货，再分工收货、理货及包装寄送。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指出，警方经历长期搜证，搜索台南永康区仓库、工作室、公司及住处，查扣551件精品，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全数确认为仿冒品。
5: 经实施搜索，现场共查获551件各式的国际精品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2000万元。讯后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台湾台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精品应选择官方直营或授权通路，若售价明显低于官方定价，更要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芦洲地区有房东在出租套房内设置大量的太空舱胶囊床位，并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北漂族。市府公安小组派员稽查，确认建筑物使用类组以及未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等违规情事，后续将依法开罚。记者刘威报道。
6: 租房族一般熟悉租屋形态，包含雅房、分租套房，甚至是整户家居式住宅。依据房屋地理位置、屋况等外在条件，租屋价钱大约落在7000到3万元左右。新北市一名业者看准大台北租屋不易，竟将三重芦洲地区出租套房改设置成大量太空舱床位，供租客以每个月6000到8000元价格租赁，并共用其余公共空间，让人不免怀疑居住安全。市府公安小组获报之后，随即全面清查，掌握辖内三重、芦洲及中和共4处提供太空舱月租，经确认皆违反建筑法，且未通过公

0: 案检查申报。消防局火灾预防科技证吴东林说，
1: 本府公安小组早于今年八月中启动正式稽查作业，同样查出建筑物使用类主机未办理公安申报等违规情事，并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并要求业者尽速改善。
0: 新北市府强调，太空舱微型住宅出租后续所衍生的公安以及治安如同隐形炸弹，市府将持续透过严格稽查确保民众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要骑这紧啦、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防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37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泰山转街道，就要留意中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帮忙通知。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105.7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也要留意内线车道，这里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过了茄东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国三掉过头来北上在87.5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过了竹林交流道，外侧车道上说有轮胎皮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两个施工讯息，一个是在中山高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自从右师到过了林口 A， 这里要留意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程。还有一个是在国道3号，也是在北上，在95到72公里之间，这是过了宝山到高原之间呢，也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也请大家小心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也留意自己的安全。再来呢，帮大家整理一下车多的路段呢。现在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一之间，还有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也就是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地方，这边呢是速度还是不到40。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以及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边，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时速也都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呢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再度放慢到只有20-30，而且呢到这个其实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这个大概呢时速呢这个几乎定点了，一直呢维持这样的一个车速不到20到这个三重这个交流道。那过了三重交流道继续北上先是慢慢的回升到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速度又可以再提升到40-50，整个要回复60-70以上的车速要过了这个圆山之后了。

0: 中山高北上过了圆山之后，才可以恢复到六七十以上的车速。高架段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哦，南下呢，从这个内湖到圆山这一段哦，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再来这个走到了五羊高架呢，从中立段开始哦，速度放慢到四五十。尾端呢，这个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也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不过呢，会留下来中山高之后，就是接到中山高。之后哦，过了杨梅休息站，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再来五羊高架北上哦，现在几乎全线顺畅，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才放慢，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接这个汐五高架哦，一直到环北三重这里速度都只有二三十，过了环北三重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要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呢也才可以回升到六十以上。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哦，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四十，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这些路段哦，大概都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北上呢，北二高哦，过了土城之后，速度放慢到二三十，过了中和之后，速度呢才又回升到四五十，维持这样的车速，一直到北上哦，到南港系统。再来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从这个大南也就是八德交流道到接这个国三莺歌系统这一段呢，也是比较缓慢的，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到省道牌六十六线，台六十六线呢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也是差不多呢，这样子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nice
1: visit
2: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8: Hello, everybody， 我是焦梦彤 Myrtle。
9: 大家好，我是方志琴 Christina。
10: 我是乌大利 Maria。
8: 小王呢，一点也不能干，怎么他给升级做副理了呢？
9: 他虽然能力不强，可是他会拍经理的马屁呀。He licks the manager's boots. He licks the manager's boots， 所以就他升官了。
8: To lick someone's boots, 唯命是从，这是我们这次的重点。
9: Let me give you some advice. A lot of people only do well in life because they licked someone else's boots. Don't you be like that. Do well in your career because of your ability, not because you've done everything to please your superior.
8: Thanks, I got it. 我们再来一次有中文翻译的 dialogue。Let me give you some advice.
9: 让我给你一些忠告。
8: A lot of people only do well in life because they lick someone else's boots.
9: 许多人因为抱别人的大腿，逢迎拍马，才能过好日子。
8: Don't you be like that.
9: 你可不要像那样。
8: Do well in your career because of your ability.
9: 用你的实力去冲刺事业。
8: Not because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 to please your superior.
9: 而不是尽做些讨好上司的事情。
8: Thanks, I got it.
9: 谢谢，知道了。
8: Let me give you some advice. Advice, A-D-V-I-C-E. 让我给你一些忠告。Advice 这个字呢，我们要注意哦，不可以加复数，也不可以加冠词。如果你要表示单位的话，只能用 a piece of advice.表示一件忠告，那两件忠告呢，就是 two pieces of advice， 很多忠告就是 a lot of advice。 让我给你一些忠告吧， Let me give you some advice. A lot of people do well in life because they lick someone else's boots. 许多人过得好日子 because they lick someone else's boots， 这什么意思啊，方老师？
9: 我们先看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哈。这个稍早有跟大家说，在听英语单元之前呢，有提醒到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哦，在南下 105.7 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哦，内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好，那这一起事故呢，也明显的影响到后方车流了。所以呢，现在国道三号哦，国道三号南下哦，其实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哦，就非常的不好走，主要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就在这个国三南下呢，105.7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哦，它在内线，在内线。

哈，所以现在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行了。所以呢，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走到了茄东交流道过后哦，一路一直到香山哦，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时速呢都只有二三十，而且呢现在呢车流往前回堵哦，所以呢这个国三哈、哦、南下呢从新竹系统开始，速度就放慢到只有四五十，主要就是受到这一起这个在茄东交流道的事故影响。另外呢，是在中山高南下37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泰山转接道。过了泰山转接道哦，中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哦，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中山高呢比较缓慢的地方哦，特别是在中山高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之间哦，几乎是定点的。那还有呢，就是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哦，也是时速不到二十，相当缓慢。

大家喜欢吃韩国的泡面吗？那个辛拉面，对不对？我之前看一个 YouTuber 有介绍说，这个台湾的这个十大泡面排名呢，这个前面十大有七名呢都是我们统一的泡面，然后呢其他也有一些维力啊，维力炸酱面啊，或者是这个味王啊，味味一品啊，炸酱面啊等等，或者是那个牛肉面。但是呢前十名当中唯一有一个外来的，就是辛拉面。好，那这个辛拉面不止呢在这个台湾很受欢迎，现在在东南亚发现，在东南亚的这个超市上面很明显的位置也都有摆放辛拉面。那这个日本的媒体，是日本的媒体每日新闻就报道说，在这个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里，他们这边的亚洲超市里面呢就有许多的这个辛拉面，也有发现呢这个南韩的一些这个烧酒也很受民众的欢迎，也很受民众的欢迎。这个 K 食物K food 就是南韩的这个食物，我们讲 K-pop 是这个南韩的流行音乐啊，或者是流行文化。那这个 K food 就是南韩的食物现在呢也这个热销东南亚就发现说呢，这个南韩的食物本来呢卖最多的就是在这个大中华地区占了呢他们外销的23%，然后呢其次呢第二多的这个进军呢是到北美市场去，也占了19%在这个南韩出口的食物当中前两大就是大中华地区还有北美。现在呢东南亚东协这些国家那进口南韩的食物也进口了18%，所以呢排名他们第三大的市场所以呢现在到这个东南亚去东协这些国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南韩的食物。刚刚讲辛拉面呢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还有他们南韩的烧酒啊，或者是南韩的一些这个零食现在也都非常的受欢迎。好OK，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时间来到9:58了，早班机要降落了，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191.3 公里过彰化系统，有大铁桶吊在外侧路间，北上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还有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206.3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的大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在蓝潭隧道口的内侧两线车道工程施作当中，后方回堵至竹崎交流道，南下365.7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新店还有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都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仁武交流道还有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10.2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1.5。

105.1，金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金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欢迎来到今天礼拜二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哦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先来转达啊，因为路况上面呢有这个紫爆路段哦，塞车很严重。那么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部分哦，这个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概在国三南下 105.7 公里这里，这边呢大概在那一侧好像有事故发生哦，有一些散落物，那目前公务段的朋友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那不过这个事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回堵状况哦，那目前整个车多的情形已经回堵到了新竹系统这里，沿途几乎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哦。那目前这一起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大家经过还是要留意，回堵大概有5到6公里哦，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哦，拜托了。那另外呢，同样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国三南下，原本206.3公里，这是靠近乌日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占入到中外侧，那大概呢差不多是10分钟前接获到事故排除了。那整个后方回堵的车阵呢也回堵蛮严重哦，那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所以这边塞车也连带影响是台74线在快关端这里，准备从西向哦快关这边要汇入国三南下的部分也出现车多，回堵到了中彰上面哦，所以现在往彰化方向大概哦，成功到快关这个路段现在也是车多情形，速度也同样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目前在双向的台74线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还是有些排队的情形。那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稍微大，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是车多的，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稍微大一些，而往南南下的彰化出口目前有排队的情况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北上还没有到北斗皮头交流道前，这边也显示有车多情况。那么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概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可能224公里附近哦，这里似乎是在北上的内侧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后方有一些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所以提醒国一北上过中沙大桥之后靠近北斗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啊。不过感觉这边的塞车并不是那种定点走走停停非常严重的一个堵车情况。那么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目前在东向30到35公里往雾峰，从大里一到草湖沿途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那西向就是刚提到的哦，就是往彰化方向从成功到快关目前车多，不过因为国三呢在南下大概在快关路段这边的车多随着事故排除慢慢疏解下滑，应该待会儿中彰这一段呢应该也就可以慢慢疏通哦，所以大家再保持耐心再等候一下下了。那国道一号刚接到说北上的 191.3 公里过彰化系统大概接近大肚溪桥外侧路间有大铁桶掉落情况，那国三的南下竹山出口匝道则是有大块胎皮。好，不过这是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的情况，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另外在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往神冈靠近大丰北路外侧有施工，那目前后方车流还是正常的情况。好，这是目前掌握到的道路状况哦，有路况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另外再补充一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99.4 到 101.9 公里，这个地点是在台61的南下从大山到外埔路段哦，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主线车道，

那么封闭的这个路段呢，只有主线车道，那也就是南下还有侧车道可以维持，有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可以通行哈、哦、啊。但是如果朋友怕这个地方其实会有一些塞车的这个可能性，或是会可能行走起来不是那么样的顺畅啊、哦，你可能走这边不太习惯，或许你可以及早做改道行驶哦。好，今天礼拜二，大家上班的心情或者是上班的状态调整的如何呢？昨天是礼拜一，你昨天礼拜一你有周一症候群吗？相信今天啊，这个经过晚上的一个调整之后呢，今天礼拜二会比礼拜一来得更好，对不对？好，来 Tuesday is better than Monday。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蔡伟忠，我从事的是运动品牌与运动媒体行销的工作。我的工作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借口。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也会有怨天尤人、怀才不遇的想法，总是把自己的挫败归咎于他人或环境。但后来发现，唯一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不如赶紧去找出方法。想法改变后，我不断在职场上尝试与探索，最后将我的兴趣就是运动与天赋就是行销结合，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我不能改变老板，但可以换一个老板。如果再不行，那就自己当老板。也就是这样的工作哲学，所以我现在就自己创业啦。这个工作哲学帮助我从公司的小螺丝钉成为一个领导者，视野更广，心态也更正面。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10:15收听节目就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北上过了中沙大桥，大概225到224公里，这个路段还有点车多哦，但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那原本在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排队的情况，目前看起来比较疏解了。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有点车多，那但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反而比较拥塞。南下部分呢，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好像也慢慢在增加当中。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部分呢，现在不止彰化出口这个拥塞塞车之外呢，目前整个彰化系统到彰化都呈现车多情况哦，速度都相当的缓慢，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造成这里现在堵车相当的严重哦。所以如果朋友知道后续的话，麻烦再提供一下哦。那目前有看到

到好像在南下的彰化出口前，有一部车辆小客车哦，停放在外侧路肩，然后驾驶也下了车，感觉很惊慌的感觉哈、哦。好，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一定要留意啊、彼此安全哈、要留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前，外侧路肩有一部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哦。好，在等待救援当中，大家特别注意。而目前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子都相当多，速度都相当的缓慢。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原本国三南下 105.7 公里内侧事故完全的排除了，那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的车多，目前慢慢疏解消化哦。所以目前新竹系统往南到茄东目前车流还比较大，那原本在国三南下快关路段的车多大上疏解消化完毕了，不过先前影响到台74线哦，在快关端这里西向快关端要汇入国三南下的车流有一些回堵的情况，应该也慢慢的在疏解当中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是顺畅好走。台中市区方面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的专用车道上面有自来水管线施工，而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之后外侧有管线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来到甘河路前外侧也有汰换管线施工，那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靠近大丰北路外侧施工，那此外还有就是台中市的台湾大道靠近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哦，所以这边双向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车流都稍微大一些些。好，那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4都消。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捕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今天礼拜二啊，受到 AI 类股强劲反弹，美国股市啊四大指数全部收红，费城半导体更是飙涨超过 4%， 而韩国股价呢今天也跟着狂欢，在三星电子上涨带动之下呢，这个指数上涨超过 2%， 而台股呢则是在台积电、联发科、联电这些电子类股开盘的时候大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262.2 点，以 47,981.04 点开出。那么在晶圆双雄掌兵权， AI 跟 ABF 再版， IC 设计、矽制材、低轨卫星、矽晶圆、光电等电子类股全力冲刺，加上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883点，来到了48,601点，也开创了新天价。那目前整个涨势稍微收敛，不过还是有上涨636点，指数来到48,355点，成交金额是5,587亿，上柜市场上涨了6.82点，指数来到419.39点，成交金额是1,535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日股今天还是休市的，而韩国股价呢则上涨了114点，指数来到7,1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83点，指数来到25,12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5点，指数来到3,96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0: 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恒君。小时候的我啊，超怕说话的，不管是被老师 cue 到需要开口，或者是呢要站起来回答问题，都会让我紧张到快哭出来，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讲些什么。总之呢，每次都

0: 希望老师千千万万不要点到我。但是呢，一样在国小时期，有一次被叫起来是要念课文，照着上面逐字逐字的去讲。念完之后呢，这位老师带着微笑看着我点点头说，嗯，恒君的声音真好听。那个是我第一次在学校受到老师的称赞，当时的我就觉得好开心哦。为了这一种幸福的感觉，所以我都会在家里面先预习念课文，也会好期待老师可以在课堂上再次点到我，让我起来可以念课文，可以再听到一次那一句嗯，恒君的声音真好听。因为这个老师的鼓励，让我开始觉得我的声音好像真的还不错，也开始长出了对自己的肯定，有了对自己的信心，一次一次的在台上练习说话，练习发言。现在的我已经是个有24年主持经验的主持人了，同时也为了呢能够更加了解人的心，所以在进修咨商心理的路上，非常感谢当年这位老师愿意称赞我，愿意送给我那个微笑，因为他的笑容让我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谢谢老师，也感谢所有呢正在学校或教学现场努力让自己的专业可以传递下去的师长们，谢谢您，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好，你心目当中有没有影响你很深的老师呢？有时候老师没有跟你说什么话，他只是一个眼神或一个微笑，他可能就改变了你啊。因为那个我觉得小时候老师对我们来讲就是像神一样啊。像我就是非常惧怕权威跟很害怕老师的人，所以我都希望能够离老师远一点点啊。但是老师只要一个肯定，一个眼神，你就会觉得说你被鼓励到了。那你说多年之后你去感谢老师，老师还说诶有吗？诶我有这样吗？我有说过这一句话吗？好，但是那个就是我们自己从老师的眼神里面，或者是他的这话语里面，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长成什么样子齁。所以每个老师其实在教堂不是在教室里面齁，好，所有的一举一动齁都是对学生来讲有很深的一些影响齁。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三号刚接获到说北上 208.9 公里，就是过了中头之后，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齁，后方开始塞车了。这在国三的北上 208.9 公里，过中头之后，外侧路间小客车大货车事故，后方开始塞车，那目前事故现场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95公里，靠近彰化系统中内侧有金属制品掉落在这个地方，大家要小心闪避哦。好，也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那么至于路网图当中，目前国三的南下大概新竹系统这里还有点点车多，慢慢的疏解消化。那原本国三南下的快关路段车多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北上大概224公里，这个地方呢是过了中山大桥之后，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稍微大，但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现在车就多了，速度就慢了。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则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原本车流比较大的情况现在升级变成是堵车了，开始有点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了，所以这个路段要请朋友们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哦。那往南的话，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的车多目前还是持续啊，但整个车行速度好像有比较提升一些了。好，但是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出口的车多还是车多，还是排队的情形，所以要从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出口下去的朋友，麻烦您还是要提早的靠外侧车道排队，依序来下高速公路。那原本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前，外侧路径有不少客车停放的情况，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啊，来帮忙协助做处理了。好，好快哦！国道三号北上 208.9 公里，过中头之后，外侧路间小客车大货车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谢谢国七大队还有这个拖吊车所处理人员的帮忙哦，兜虾兜虾。那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过丰原大道之后，外侧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然后这边是有调拨车道提供双向通行哦。好，这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彼此互相多礼让一下。

好，我觉得一个有爱有礼的城市呢，我们从每天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感受得到。比方说行车当中呢，大家是不是都彼此互相尊重啊、然后这个也不会争先恐后，也不会你抢我，我抢你的这样哈、然后就在抢道这样。好，所以如果这样，你就会觉得哇，在这个城市生活真美好。所以每一个人对于城市的美好，我们都有一份心力哈、来送上张信哲的歌，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待会儿10:30，金广新闻跟气象提供给大家。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八成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3: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这种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

0: 空气之外，只有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也会更多。
1: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古山区一名六旬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不但配合调查，还变卖家中金饰。还好他前往古山派出所求证，所长当场识破诈骗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记者徐俊秀报道。
3: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
4: 我讲啊，你感觉怪怪是正确的，好加在你今仔有来，系啊。
5: 我
4: 拄好跟你讲，这就是这个标准的迄个假检警。给检察官啊，给警察要给你骗你的钱，啊好，加在你今仔来派出所，哦，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你来，我足明确跟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5: 然后我真卡拢无想到啊。
4: 你当初你都恐慌啊，你对方也不理紧张啊。
5: 啊，
4: 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就是这样啊。
3: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三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五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6: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7: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6: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南台湾的水汽比昨天减少一些，各地为多云到晴。而中午过后，嘉义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部花莲及台东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30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将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感受比较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约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风浪方面，由于东北风偏强，苗栗到彰化、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8: 拜拜。
2: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0: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

0: 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好，早上10:3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在224公里过中沙大桥之后，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后方有点车多，速度比较慢。北上呢，则是在过大雅系统车流稍微大哦，所以影响到了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现在又开始有点排队的情况。那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往北的话靠近湖口的地方车子比较多，南下部分呢大概湖口过后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大家保持耐心哦。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之间南下的车多慢慢疏解，不过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还是排队哦，车多下不去的状况。那国道三号目前整个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那此外呢，目前接获到说国道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95公里靠近彰化系统中内侧有金属制品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那么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00.4 公里过大城中外侧有大概1到2米长的这个大木棍掉落，所以大家经过要小心一下。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西向要往彰化方向准备从快官端这里接国三的地方还是有点车多，所以大家也要保持耐心。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环中路靠近汇中路快车道内侧施工，那目前后方朋友说从大墩路到汇中路整段路都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哦。有路况来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
4: 就是我，
5: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6: 就是有意思。
3: 好，今天很高兴齁，这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的分局长王国峰分局长。分局长好。
7: 线上的听众朋友还有季谦大家好，我是第二分局分局长王国峰。
3: 嗯，好，这个其实以前我们就跟这个国峰分局长有连过线啊，以前也在彰化分局担任过分局长齁。好，所以都在我们中部地区在历练，那现在来到了第二分局。那我们首先先请这个分局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第二分局是位在我们台中市的旧市区齁，那这边有很多商圈啊齁。好，这整体来讲我们的治安环境啊跟我们的这个交通特性，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说明跟报告一下？
7: 好，第二分局的这个辖区齁，位在台中市的北区啦齁。那北区有什么知名的地点齁，跟各位报告齁，一中商圈齁，现在年轻人最喜欢到一中商圈逛街啦。
3: 对。
7: 一中商圈旁边齁还有这个中油百货，嗯，还有一敏商圈，都是大家喜欢逛街的地方。另外中国医药学院齁，这个附设的这个医院也在我们辖区啊，但是也是十分知名哦的这个医院哦，每天这个就医哦，还有陪医的这个民众哦，都上万人哦，这个十分多。另外还有永兴街的永兴商圈
3: 哦，对，
7: 大家这个
3: 很多小吃
7: 是美食的天堂哦，所以这个北区的哈，整个知名的地点，还有这个台中公园，嗯，哦，是整个旧市区里面的算是非常精华的地方啊，
3: 对。
7: 那这些我们的辖区哦，目前状况都治安交通都算平稳了，
3: 嗯。
7: 那目前我们面临到哈的挑战哈，就是工作重点啊，第一个就是打击诈骗啊。
3: 对。
7: 那因为这个我们辖区刚刚讲的这个旧市区所以这个退休的这个

0: 长辈、
1: 长辈比较多。那最近哦，退休的长辈这个假投资的这个诈骗哦，会比较多。
0: 是
1: 另外这个刚刚也有报告哈，一中商圈旁边很多很多这个学校了哦，那学生啊，有一些学生哦，是我们那个网络购物的这个
0: 大宗
1: 的族群啊，所以在网络购物诈骗方面哦，那也是我们努力哦，想要防治的目标。
0: 是
1: 那其他毒价的部分哦，也是现在目前防治哦，也是目前工作的重点。
0: 是
1: 那交通的部分哦，因为这个停车的地点比较少啦，
0: 在二分局停车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
1: 因为旧市区啊，这个停车的这个部分哦比较难找、那另外交通哦在上下班也、比较拥挤，这个部分我们都是我们现在目前哦工作重点跟努力的目标。
0: 好，所以我们当然了解一下二分局哦，二分局辖区就是在台中市的北区
1: 哦，
0: 对这个区块哈，所以大家如果去北区就知道了哈、其实不好停车哈、但是要找停车空间需要比较久一点啊，道路都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宽敞了哈、好，所以这个交通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好，那我们就先从诈骗开始谈起好了，我们先请这个分享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个整个诈骗的一些数据跟我们的成绩。
1: 好，打击诈骗是目前哦，我们国家哦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了、那我们打击诈骗，我们也很努力哈、整个现在目前进入第三季的尾声哦，那在这个二分局同仁哦，还有这个居民一同的努力之下，我们诈骗的件数哦，从去年哦同期的1436件哦，减到目前1007件，减少429件，下降了将近30%。那财损金额的部分哦，那去年哦同期是大概6亿8600多万哈、那今年下降了哈、下降到4亿2600万，那减少了2.6亿，那等于下降将近38%哦。那我们今年哦，截至目前也成功拦阻了将近70件的这个诈骗的这个案件，拦阻金额高达6700多万，等于是哦在前置的时候哦，就守住民众辛苦的这个这辛苦的荷包了，
0: 对对对。
1: 那目前我们的观察，二分局现在高发的这个诈骗案件，跟整个台中市警察局跟全国都大概一致哦。那比较诈骗金额财损比较高的哦，还是这个假投资，假投资诈骗，
0: 对，
1: 我记得哦，五月的时候一次金额2000多万哦，这个很多。那另外假检警跟假交友的诈骗哦，也是这个高额财损的诈骗案类。另外这个比较高发这个的案件哦，诈骗的案类哦，这个比较次数比较多的哦，就是网络诈骗哦。虽然金额比较小哦，但是这个件数比较多。刚刚有报告哦，一些上班族哦，一些学生或者是一些家庭主妇哦，现在都使用网络在购物的这个机会很多哦。
0: 对，
1: 所以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哦，就这个件数比较高。
0: 对
1: 啊，另外假投资跟色情应召站的诈骗也是目前件数比较多的这个案件。
0: 好啊，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请分局长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没有怎么样比方说真实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然后也提高大家的一些比较能够清楚有个概念哦，原来这样是诈骗这样。
1: 我先分享哦两则假投资的诈骗啊。一则是我周边朋友齁、的太太发生的齁、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齁、这位女士她在网络上齁、就是有这个认识了一个男朋友齁、假交友齁、
0: 是
1: 那就先从假交友开始齁、然后去了解她

0: 身边的资产有多少、
1: 嗯
0: 哦、先骗了他500万、嗯哦、投资500万这个虚拟货币。
1: 哇，
0: 那投资这一位女士看这个虚拟货币，他们这个诈骗集团哦，都会设计一个网站，
1: 是、
0: 哦、一个 app 给他看，哎、嗯，这个投资的金额获利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非常高兴。那有一天他想要这个赎回哦，想要这个换现金的时候，哎，就一些推脱支持就开始来了、
1: 嗯、
0: 比如说还要投资多少他才愿意让你回水、嗯、就是让你这个把获利退还给你，
1: 是
0: 啊，到最后干脆就消失不见、啊、整个、哦、这个投资群组、啊、整个那个这个 app 的这个网站就不见，
1: 是
0: 哦、啊、这个还没结束哦、啊、因为这个诈骗集团知道他还有钱
1: 哦，哎、欸，可是都已经不见了，怎么还有办法继续骗他、哦
0: 哦、他就透过在其他方式的诈骗，因为、哦欸、各位想嘛，那个这个家庭主妇他被骗了500万，
1: 嗯，
0: 他的心情一定是怎么样？很想要，
1: 就不甘心嘛，
0: 不甘心，
1: 对，我想要把那钱拿回来、啊，
0: 对对对对，所以诈骗集团在利用他这个心态，
1: 嗯，
0: 哦，利用他这个心态在。用另外一个身份接触他、哦、一样在网络上接触他、哦、介绍他去这个赌博性的投资啊、哦
1: 嗯、
0: 那赌博性的投资他已经没有钱了啊、
1: 嗯
0: 哦、他已经没有钱，但是有什么？有房子哦，在请在叫他、哦、怂恿他去
1: 抵押房子，
0: 抵押房子、哦哦、把房子抵押出来700多万，七百、哦、多万再投资下去这个赌博性的这个投资哦，
1: 嗯，
0: 啊，一样投资下去，
1: 一去不回，
0: 一去不回，又不见了。这个还没结束，
1: 哈，还有、
0: 哦、还没结束哦，因为还有什么？还有个人信贷
1: 哦，
0: 还有个人信贷，所以再利用另外一个身份再来骗他再投资。
1: 哇，好可怕啊！欸，被扒了三层皮耶、欸。
0: 对。哦，被扒了三层皮，这三层皮也不是说这个存折里面的钱哦，
1: 对啊，
0: 哦，除了房贷哦，后面还有信贷，所以一次哦就被骗了1000多万了哦，1000多万、嗯，后续这个贷款哦、嗯、不知道怎么还起，
1: 哎、欸，真的、欸，本来是有资产的，然后变成、嗯、连房子都没有了，再来你还欠钱，对不对？
0: 对，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案例啊，
1: 嗯，
0: 那最近发生的案例哦，在辖区里面发生一个哦，有一个千万财损的案例，
1: 嗯，
0: 那这个被害人他其实也是高知识分子，然后，但是他就是想说，利用手上的钱，
1: 嗯，
0: 哦，再来投资，希望买。能够帮小孩子买第二间房子，这样
1: 是、
0: 哦、未来打算了、哦
1: 嗯、
0: 那也是在网络上面脸书上面看到这个投资群组、哦、就加入了一个 LINE 的投资群组、哦哎、这个投资群组里面每天都会发送这个、啊、谁又获利多少钱，
1: 对对对对，
0: 谁又获利多少钱，所以他就心动了、哦
1: 嗯、
0: 心动以后那个现在的投资，这个假投资的那个关键字叫做什么？虚拟货币，
1: 是
0: 哦，虚拟货币，因为、嗯、有很多民众看报章杂志，好像最近虚拟货币的投资这个获利很多、嗯，
1: 是，
0: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投资虚拟货币，
1: 对，
0: 那诈骗集团就是利用到民众这一个心态，
1: 嗯，
0: 哦，那就教他投资虚拟货币，
1: 嗯，
0: 而且哦现在。的最近的趋势还有一个关键字黄金
1: 哦、
0: oh, 哦，黄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oh. 我们警方的主诈、哦
1: 嗯、
0: 去银行领现金，我们主诈这个功夫都下得很足啦
1: 对，
0: 那现在都是骗哦，让骗这个被害人到那个银行买黄金，
1: 嗯，
0: 或者是到这个银楼买黄金，
1: 是，
0: 那骗说这个最近时局好像比较动荡，想要买黄金回去做这个储备、
1: 对、
0: 哦、
1: 保值，
0: 对，保值，
1: 嗯，
0: 啊，有的说我这个黄金拿回去看也高兴，这样子，然后
1: 对
0: 啊，关键字就黄金哦

0: 现在面交哦，刚刚讲的这位女士，就要透过这个 LINE 的投资群组帮她操作虚拟货币，
1: 是
0: 哦，这个诈骗集团跟她讲说，哎，现在都是用黄金交易。
1: 哦，所以他去银行或银楼买黄金，然后把黄金直接面交给诈骗集团。
0: 对，直接面交给诈骗集团。嗯，哦，直接诶、欸，就透过四次的面交，就是损失将近1000多万了哈。
1: 哇
0: 啊，那这个案子，我们来报案的时候，我们马上受理。这个发现诈骗集团还想要继续
1: 骗他
0: 哦，因为。他还有房子还被抵押哦，他还有房子哦，他还在觊觎他的房子，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哎、欸，就是跟他做哦沟通，那来做哎、欸，我设计来诱捕，哦，这也刚好今天来上节目，昨天我们晚上哦就很成功的诱捕成功，
1: 哇，
0: 诱捕了两个来面交的车手，
1: 哎、欸，这真的是打诈啊、哦！
0: 是，因为这个是最直接的方式啊，
1: 是，
0: 而且虽然说后续这个那个被害的金额哈、还在追，但是对民众来讲，就是。确实实实在在有抓到的人，
1: 对
0: 哦，对他也是一种哦，这心理上也是很能够比较安慰啦齁、
1: 哦。对啊，
0: 是
1: 因为这抓到嫌犯嘛，那虽然说追回来钱不一定完全可以追回来，但也可以防止其他人再被骗。
0: 对，
1: 这非常重要。
0: 之前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像昨天我们查获了这个车手，我马上哦，这个从他的手机。
1: 是、
0: 哦、我们还要做数位鉴定数位鉴识来查看看他目前、可能还曾经哦去哪边取款过、或是有去哪边那个面交过黄金有一些这些人哦
1: 就潜在的被害人
0: 哎正确潜在的被害人他可能还不知道说
1: 对
0: 还不知道被骗我们就可以从这个逮捕的车手数位鉴识资料出来去把这些潜在的被害人清出来
1: 是哇好这个分享果然是刑事出身哦
0: 就、是
1: 对一知道就知道这个要从哪边去处理赶快去断缘这样子啊、哦、
0: 那所以处理这个诈骗案件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当然就是能够让民众就不要去受诈骗了这是我们第一最希望齁就是连诈骗都不要被诈骗到
1: 真的、
0: 第二个就是被诈骗了及时止损
1: 对
0: 齁、能够及时止损刚刚讲的找到潜在被害人他可能被骗第一次而已及时止损齁、这是也是我们很这个很大的这个很重要的工作然后
1: 是
0: 这个都是哦
1: 哇好真的要给这个分享你们按赞一下
0: 是、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好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继续再跟分享谈齁来目前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齁那么在流量部分我从路网图上面来看目前的车多路段呢大概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中沙大桥224公里那一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点车多速度还是比较慢一点那北上原本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路段的车多都疏解了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还是有排队的情况那国三的部分目前倒是来到西滨这里哦，出现了车多情况哦，大概在114到115公里的地方，这边出现了车多情况。好，我从这个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哦，原来在 114.5 公里附近，中内侧好像有事故哦，所以目前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至少有1到2公里左右了。好，麻烦朋友在国三的南下过香山之后，还没到西滨要特别提高警觉了。那国三的南下195.1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侧掉落的铁片目前还在那国六东向 1.1 公里往埔里从雾峰系统这边上来到国六的地方外侧路径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大家要注意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00.4公里过大城中外侧有一根大概1到2公尺长的大木棍经过要特别小心那原本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崇德路来到崇德十路口的地方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完全的排除了还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回到我们今天九四五会客室今天了解我们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

0: 王国锋分局长啊，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最后大概剩下三分钟的时间
1: 啊，是
0: 对分局长，最后有没有什么三分钟，你想怎么运用来告诉大家怎么样的讯息？
1: 哦，我本来还想讲一些毒价，但是这个打诈实在是很重要，所以我决定还是要讲一些打诈哈。
0: OK，
1: 所以就刚刚的案例哈，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几个关键字要记得，
0: 好，
1: 保证获利
0: 是
1: 哦，不能相信，讲到保证获利。一定是诈骗，
0: 对
1: 哦。第二个稳赚不赔，那一定是诈骗，
0: 嗯
1: 哦。另外，最近最重要的几个关键字，黄金，
0: 嗯
1: 哦，有人请你把这个到银行把钱换成黄金，
0: 嗯，
1: 关键字绝对是诈骗。第二个哦，那个投资虚拟货币，
0: 嗯
1: 哦，投资虚拟货币绝对是诈骗。哦，你如果是正常的这个投资管道是没有问题，但是有陌生人 LINE 上面的人跟你讲投资虚拟货币，哦，这绝对是诈骗。哦，另外哦，这个最近最夯的哈，哦，那个教你去提领钱的时候，哦，教你说用这个房子装潢做理由来提领钱的，
0: 嗯，
1: 绝对是诈骗。
0: 嗯
1: 哦，所以这几个关键字要请大家注意啦齁。
0: 嗯，
1: 那另外还有几个这个建议啦齁。第一个齁，哦，第一个这个要几个不要啦齁。不要加入 LINE 的群组。
0: 是
1: 啊 ,LINE 的投资群组。啊 ,LINE 的投资群组也都是关键字，诈骗的关键字。
0: 嗯，
1: 第二个不要提供身份证跟这个我们的
0: 个人资料，
1: 个人资料，嗯哦，到这个 LINE 的群组上面，或是陌生人给陌生人，那也不要听从指示去做这个 ATM 的提领或者是银行的提领。刚刚讲的哦，到银行教你到银行提领的时候，跟行员讲哦要装潢，这个也是诈骗哦。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哦，要查证打165，哦，要报案打110。哦，这个警察会帮你哦查证，那警察会帮你这个处理哦，了解这个案件到底是不是诈骗，嗯。
0: 是，好，所以这几个要跟不要大家都要记得这样子啊，哦。那有什么疑问，大家不要客气，就直接拨165或110哦。这个因为警察都非常有经验啦，啊哦，他现在也很害怕你的钱被骗这样子，
1: 是
0: 对他们来讲，他们这个是他们的工作这样哈，
1: 哦。
0: 好，所以如果有警察关怀提问哦，就尽量的能够这个配合警察的一个关怀提问，
1: 是啊，
0: 这个非常重要这样
1: 啊，
0: 哦。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王国锋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分局长，欢迎下次再来。
1: 好，谢谢季谦，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谢谢。
0: 好，那我们待会儿呢，在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啊，哦。好，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95.1公里彰化系统交道前内侧有铁片掉落状况，国六的东向1.1公里往埔里，从雾峰系统刚上来，外侧路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哦。好，我们来整点对时跟关心全国路况。
2: 中午11点，我是陈明喜 Jocelyn。若梦想还有行踪，还是值得用功。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我们用最新路况陪你走吧。去久仰的远方，去找寻心中美丽的一幅画。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时速

0: 30到40公里，南下361.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台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在中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辅助车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50到349公里，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全线车道散落很多的轮胎皮，另外还有爆胎的货车停放在348.5公里的路间，国道二号西行1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1公里，在雾峰系统一上来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周时车多走走停停，先前省道台61线北上4.6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前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路段前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在斗南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卡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23日到10月7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9月圆起10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9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10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初识是在喜宴上的昂锦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尖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好，11点过5分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我是季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从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那另外在国一北上部分啊，是过中沙大桥之后，在224公里的地方，那一侧封闭施工，后方车流稍微有点大啊，速度有点慢。那国三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大概114.5公里的地方啊、原本在那一侧的地方有事故，不过目前看起来这个镜头已经转了，所以应该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车阵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好，朋友们在这个路段行车，麻烦您还是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了。那此外呢，我们刚提到说国一的北上224公里，就过中沙大桥之后，内侧施工造成了后方车都回堵的情况，

0: 感觉这里的堵车越来越严重哦，所以麻烦朋友在中沙大桥这里就要特别注意提高警觉了。那么在国三的南下 195.1 公里，就是靠近彰化系统内侧铁片掉落状况还没接获到排除。国六东向 1.1 公里往埔里哦，这个是在雾峰系统刚汇进国六上来的地方，要往埔里的方向外侧路径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34.8 到 234.9 公里，这个地点在四湖哦，四湖路段两线车道上面都有大大小小块的胎皮散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注意了。好，让个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
1: 轻松一点，
0: 再多一点，
2: 轻松11点。
0: 好，今天轻松11点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危险物品管理科科长张世宪科长啊，科长好，
3: 季谦，还有金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来，今天科长来呢，最主要是因为中秋节要到了。那中秋节我们往往会跟什么会连在一起呢？就是有些人会释放爆竹嘛，
3: 是的
0: 哈、哦。但释放爆竹它是不是一个违法的事情啊？是吗？
3: 哦，其实哦，我们有一些法律的规定。
0: 嗯，
3: 那基本上来讲，我们是台湾是啊，允许用释放爆竹这个来做一些庆典的活动，或者让民众来做娱乐使用。
0: 哦，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哦，这个爆竹烟火到底我们怎么去分类它呢？
3: 哦，基本来讲呢，我们的法规呢，把它分为一般的爆竹烟火以及专业的爆竹烟火。那一般的爆竹烟火，比如说我们各位民众在我们一般的坊间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它的外观它有贴有一个标示设备。那比如说它有大概分为九大类的一个区分，比如说我们的飞行类的，像我们放的冲天炮，以及升空类的，比如说风炮，或者小朋友喜欢玩的火花类的一个仙女棒，
0: 对
3: 啊，以及呢有爆炸音类的一个排炮，那这是属于一般的爆竹烟火。那专业的烟火呢，就是要专业的释放人员来释放，它有舞台烟火，还有特殊的烟火。那比如说呢，我们要做一些电影啊、电视节目这些效果啊，或者户外的一个规模，这些大型的一个声光的效果使用，比如说跨年晚会啊，或者是国庆烟火，这些就是属于专业的爆竹烟火。
0: 哦，好，欸，可是我们像小时候我们都有放过那个冲天炮嘛，齁，那个干妈点买就有了这样。可是现在这个爆竹我们是有管制的，那一般的坊间我们是可以买得到的吗？
3: 啊，基本来讲呢，我们在爆竹方面它有做一些管制，但是要达到一些管制量。那基本来讲，一般的爆竹烟火呢，可以在金香铺、商场或者卖场，以及甚至是书局，这些都可以购置到。但是我们要购买的时候要认清楚，它有外观要有一个认可的一个标示，才是属于合法的爆竹烟火。那特别呢，我们在释放的时候要遵照它的一个外观使用产品的使用说明来正确的释放。通常来讲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周围20公尺内哦，不要有建筑物或者是易燃物。那我们也不希望哦，这个爆竹哦去串接或者是堆叠。那我们希望能够用线香来做引燃。而且我们在释放之后呢，我们要清除这些这个残骸，或者确实确保它的已经熄灭了，确保这些放置爆竹之后的一个安全性。
0: 是，欸，科长，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我们要认明有什么安全标志，对不对？
3: 是，
0: 对，那个标示长什么样子啊？
3: 安全标示通常是小小的，会贴在那个爆竹烟火的一个外观上面，它会做一个说明说。哦，这个爆竹是哪一种类的爆竹？还有没有一个产品的一个合格？那至于说它的使用方式，以及来源的产地，这大概是它基本的一个这个上面的认可的一个标示。
0: 对，那刚刚我听到科长有特别提到说，最好用线香去点燃嘛，哈。
3: 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经验呐，哈，就是点那个冲天炮的时候，直接用打火机，它就直接爆炸，欸，哇，这手就整个都麻掉了，欸，哇，
3: 这是相当可怕的，
0: 哦，对，
3: 那个。啊，打火机或者是以前的火柴，它引燃的速度相当快。
0: 是，
3: 但那个你那引线可能哦，你手一放开，还没放开离开，它就已经烧到了，然后就升空就爆炸了，所以是相当危险的。
0: 好，哦，所以那小朋友要玩的时候，大人还是要教一下这样哈，要不然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就来谈谈，那小朋友可以释放这个爆竹烟火吗？
3: 哦，我们小朋友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些规范。
0: 嗯，
3: 我们未满12岁的儿童，我们禁止他去放一些飞行类的，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冲天炮，还有升空类的，就是风炮以及甩炮类这些一般的爆竹烟火。
0: 嗯，
3: 那其他的爆竹烟火呢，它是可以释放的，但是要由父母或者是什么

监护人或者是有实际照顾者在旁边陪同。那如果没有这些人陪同的话，我们会处新台币3000块以上啊，或者1500元、15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是小朋友是可以释放，但是他是有条件的限制，有条件的开

0: 或者是公共危险物品跟可燃性高压气体制造储存的这些制造场所，那烟火制造场所这些场所我们是禁止释放的。
1: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台中市还有定了一个自治的一个管制条例，那我们的爆竹烟火的释放的管制自治条例里面也特别还规范了火车站、捷运车站、码头以及生态保育区，这些也是不可以释放的，这是我们针对这些做一个地点的一个规范。
1: 嗯，
0: 那另外我们在时间的规范里面呢，我们的零点到六点是禁止释放飞行类跟升空的一个类的火烟火。
1: 嗯，
0: 那但是你可以释放就是专案许可，比如说我们的跨年烟火、跨年晚会，这些是可以释放的。
1: 是，
0: 基本的时间我们是在零点到六点是不可以释放这些会有声响的飞空跟升空的这些烟火。
1: 哦，可是通常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大量的爆竹跟烟火释放，其实都跟很多比方说庙会啊有关啊。对啊，那这一些有就是说他们如果有经过申请也是 OK 的是吗？
0: 经过申请的都是可以的，特别他要放一些专业的烟火，有些庙会他也要沿路去做一个他们一个让我们的信众做一个庆典的一个热闹，所以他会释放烟火，但是这些的他如果在我们的管制量以下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要特别申请的话，我们就会让他以释放专业的爆竹烟火，那厂商会提出申请，他会请专业的爆竹烟火释放的厂商来提出申请，针对他沿路他要申请的地点要放在哪里，以及周遭的一个环境，那是不是有一些杂草啊，或者有没有住户啊，或者它的安全距离旁边有没有电塔啊，或有没有一些危险设施，这些我们都要经过审核。
1: 哦，好，通常都是比方说有些会沿街放嘛，或者是在特定的地点，比方说庙嗲这个前面这边释放，所以如果经过申请就评估比较安全性这样，所以这个我们也请公庙大家可以多配合一下这样哈。
0: 是，
1: 好，如果可以先申请最好。
0: 对。
1: OK， 好。那另外呢，我们提到一般人如果要释放这些爆竹烟火的话，我们马上想到的是，公园绿地啊，那比较宽敞啊，不是比较适合吗？可是公园到底可不可以放这些爆竹烟火啊？
0: 哦，基本上来讲呢，我们的自治条例里面，我们虽然没有规范到公园是我们禁止释放的区域，我们刚才有讲过几个区域是不可以释放的嘛，火车站、捷运车站、码头或生态保育区，这些是不可以释放的。
1: 对。
0: 但是基本上来讲呢，我们的建设局它会针对台中市公园及行道树，它有个管理的自治条例，它也有明文禁止说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爆竹烟火的一个释放。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在该处释放的话，可以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虽然我们的自治条例里面没有去做这样的规范，但是这个建设局的部分它已经有做这样的规范了。
1: 好，我们先请科长先稍后先喝口茶一下，喝口水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路况回来继续再来谈。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在国道路网图国一北上大概在224公里过中沙大桥之后，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大概会有一两公里左右行车速度比较慢。那原本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湖口到竹北的车多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好，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车多情形大上都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哈。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 234.8 到 234.9 公里，在四湖路段两个车道就内侧跟外侧分别都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状况，经过小心。台中市区方面，在台湾大道往环中路靠近惠中路快车道内侧施工，那目前后方大概从大墩路开始一路到惠中路沿途都是车多情形。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消。

0: 市政府消防局危险物品管理科科长张世宪科长。好，我们刚跟科长谈到了在公园是不是可以释放这个爆竹烟火，但是我们有些规定嘛，但如果有人违法释放这些爆竹烟火，我们有相关的罚则吗？
1: 是的，这方面都有相关的罚则，而且处罚不轻哦。那比如说我们在专业的爆竹烟火的释放，如果你没有申请的话，那处罚是3万到15万。那专业的爆竹烟火要进入本市，你要进入本市，你没有报备的话，这个更重，30万到150万。
0: 你只要把它运进来，
1: 对，
0: 没有申请就违法了。
1: 是的，
0: 哦，
1: 而且处罚非常的重。
0: 是，
1: 那在我们在释放爆竹烟火，或者这些你买的这些进出口的这些爆竹烟火，那没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也会有处罚6到30万的罚金。那这一部分是属于专业爆竹烟火。
0: 是。
1: 那如果说一般的爆竹烟火的话，我们就一般的市民啊民众可以放的。那你如果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台中市的自治条例的话，你在一些不可以释放的地点去释放，或者说你的释放时间违规了，0到6点你还继续释放这些飞行升空类的烟火。
0: 是。
1: 或者你没有依照使用的说明去释放，比如说安全距离不足啊，串接，或者是你去把它做低堆叠。这些里面做些违法的一个动作的话，采取的金额基本都是3万到15万之间的金额，所以都是非常重的一个金额。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希望我们民众在释放的时候也可以特别要注意你的行为，先了解一下，
0: 对，
1: 有没有违反到这些规定。
0: 好，刚刚我们提到说是爆竹烟火，有些比方说金香铺啦，书局啦，可能都可以买得到。好，但有些人有时候在摊贩上面也会看到啊，那他这个卖这个爆竹烟火有没有违法啊？
1: 基本上来讲，他这个要把它做一个特别的一个区分，就是说他在卖这些爆竹烟火的时候，我们一般的爆竹烟火我们有做一个叫做法定的一个管制量。那法规里面有规定的，针对一些这个烟火它的比如说它的火药量或者总重量去做一个规范，
0: 是
1: 达到这个量的话才叫做达到法定的管制量。那如果我们清点这些他在摆摊贩卖这些爆竹烟火，如果他贩卖这些量没有违反爆竹烟火管理条例，就是说他没有达到这个管制量的话，基本来讲我们他是没有违法的，是可以贩卖的。但是我们都会提醒他不要在这个不特定的场所这样去做一个贩卖。
0: 是。
1: 那另外呢，他在贩卖这些，如果你随意摆摊的话，
0: 对，
1: 你要注意一下，你贩卖的时候你要去识别这些购买者的年龄。我们刚才有谈到12岁的这个年龄，你不是那把12卖给那个12岁以下的年龄的这些这个学生或者是小朋友，
0: 对，
1: 那这个不可以卖贩卖给这个儿童。那我刚才谈到说这个管制量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甩炮类的话，这跟一般的爆竹烟火，比如说我们火药量达到 0.3 公斤或者总重量 1.5 公斤，基本它就是违反。所以他如果这些摊贩去卖这些摆摊的话，他如果总重量达到 1.5 公斤或者其他加总起来的话，达到超过我们这个法定的管制量，那他就是违法，我们就会处罚。
0: 好，所以那个是指火药量全部加起来，不是说他的这个爆竹烟火的整个重量加起来，不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它是火药量去分开，它每一种不同的爆竹会跟你讲说这一类的爆竹管制量是多少，那这一类的爆竹管制的火药量是多少，然后去分别计算火药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分别去计算它的总管制量，不同的管制量一样，然后把它加起来之后呢，以这个管制量我们的法规当分母，那你它的实际的是当分子，那算起来的加总如果超过法定管制量，就加起来超过一，你就是超过我们的法定管制量，这样子去计算的。
0: 好，听起来有点专业哈。
1: 是，这方面是比较要，所以我们对这个在采法上面，我们都要很慎重。
0: 是，好，那因为这个每一个这个国情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台湾其实是个多元社会其实有很多，比方说外籍的这个配偶进来，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外籍移工来到台湾工作，那他们在这里生活，有时候遇到他们自己，比方说特定的节庆的时候，他们也会习惯要这个释放爆竹烟火那如果说有这个群聚这些外籍的人士在台湾，他们释放爆竹烟火的时候，我们消防局是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1: 基本来讲，我们消防局有制作目前已在我们台湾有外籍人劳工。

好，今天轻松实一点呢，跟大家来关心哦，就是有关于我觉得是用火的一个安全啊，因为我们谈的是爆竹烟火，另外呢，中秋节烤肉的时候，那个火源的这个安全的使用也非常重要啊，所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

0: 比较多的四国语言，就是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他们的语言
1: 做宣导，
0: 做宣导，针对他们的这个公司行号啊，或者是请雇主来协助宣导，那让他们知道这些安全性。那当然，我们也鼓励他用一些其他的庆典活动来代替这释放的爆竹烟火啊，以免释放不当而出自的一个公共危险罪。这部分是我们对他的宣导。那当然，我们对特定的节日的话啊，比如说我们的中秋节啊，或者是春节期间啊，或者是这个元旦期间啊，都会请这个多多的宣导这样子。
1: 是，好，特别是在特定节日的时候，这个情况会比较明显一点哦。
0: 是，
1: 那如果说我们一般民众发现有人这个违法释放、贩卖、囤积爆竹烟火的时候，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呢？
0: 哦，那我想我们消防局的119是全年无休的，那你可以直接打119，那说明这个现况，那我们立刻会派同仁，外勤的同仁去前往去查查做取缔。如果确实有发现这些违法的一个储存或者贩卖的一些爆竹烟火的具体事实，那我们会把它做一个立即的处分。而且检举的人他我们会依照罚款的金额给予5%的一个检举奖金，那我们来希望能够杜绝这些违法的情势来发生。
1: 是，好，那因为马上中秋节4天连假要到了，中秋节马上想到什么烤肉啊，对不对？那烤肉就是要用火啊，那这个用火的安全部分，科长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大概剩下最后5分钟。
0: 是的，在这个用火的部分呢，我想这个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在液化石油气的部分，我们在秋冬的时候是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1: 对。
0: 那如果中秋节烤肉的这些瓦斯的一些烤肉的话，那我们会提醒民众在烤肉的时候，如果有些人用那个瓦斯的，
1: 就是卡式的
0: 烤炉的话，
1: 对，
0: 要注意它要删药，要认清它有没有合格的标章，那要怎样查它的设备是不是有正常。
1: 对。
0: 那再来呢，这个你要安装下去的时候要对着这个缺口，这是删药。三步是什么呢？你不要把它并排两台三台放在一起做烤肉，那也不要过大那也不改装。那三个注意就是你要注意通风，要注意怎样使用完要关闭，
1: 对，
0: 要注意它的存放期限，
1: 是
0: 我们炉罐的存放期限，这是在有关于我们用卡式瓦斯炉的一个烤肉。那如果说在我们家居家用的一个液化石油气的话，我们瓦斯也会提醒大家注意人离火熄如果瓦斯炉在用的时候你就怎样离开瓦斯炉，在煮的时候就要人离火熄，
1: 哎呀，这个妈妈要注意啊！妈妈有时候炖鸡汤啊，炖什么的，她就跑去做什么事情，就让她一直在那边滚啊。
0: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人离火熄。那瓦斯如果有泄漏的话，就是我们要怎样，不要去开关任何的一个电器，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静观推理4个步骤禁止你再去开任何有关的电器，以免产生火花。那关是怎样？你关闭这个瓦斯的开关或者瓦斯桶的开关法。那推是轻轻的推开这个窗户，让瓦斯飘出去。那离是什么？离开现场，然后到户外去做一个拨打119的一个报案。
1: 哦，好，所以这很重要。有时候你要把那个想说瓦斯外泄，你要把那个瓦斯把它吹走，你就开电风扇，这非常
0: 危险，
1: 是，好，超级危险的事情哈。好，所以如果有这个瓦斯外泄情况，就刚刚这科长提到的静观推理这几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好，然后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科长，你有什么特别一定要说的？
0: 哦，是这样的，那我除了说刚才谈到瓦斯，那所以请各位那个听众在使用瓦斯上面，如果我们对液化石油气也就是说所谓的桶装瓦斯你要注意它的有没有的检验，有没有合格的期限。那如果发现它有检验不合格的，就可以拨打119来做检举。那它的所谓不合格的瓦斯，就是说它没有贴合格的标示，或者它的怎样的下次检验期限逾期，或者合格标示遭涂改，这些都可以怎样来跟我们119通报。
1: 是，
0: 那最后呢，我想我们在这边打个广告，
1: 好，有个活动哦。
0: 是的啊，我们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我们举办2026 Long Time No CO 短影音的一个创作挑战赛。那我们邀请呢，涉及我们在台中市的这个市民呢，来拍摄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一个短影音。那这个短影音的时间呢，可以从30秒到2分钟内。那这我们奖金非常的优渥，我们第一名可以独得奖金2万元，我们全部的总奖金超过6万元。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增建呢，我们增文或者我们增这个短影音呢，

0: 我们是到10月14号，那也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那相关的活动详情呢，可以至我们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的网站查询。那我想这是我们为了要让一氧化碳呢能够免于让我们民众遭受到一个祸害，所以我们特别举办了2026 No Time No CO 短影音的创作挑战赛，也欢迎所有涉及台中市的市民来一起来跟我们参与。
1: 好，科长刚刚说 No Time No CO， CO 就是一氧化碳啊，不要有一氧化碳就对了啦。
0: 是 的，
1: 好，所以大家就用你的创意跟发想啊，至少30秒，是不是？
0: 是，至少30秒，
1: 至少30秒啊。
0: 对，
1: 那在时间有在，比方说长度有限制吗？
0: 长度限制在2分钟内，因为我们叫短影音。
1: 对，好，就是半分钟到2分钟之间，
0: 好，
1: 所以大家发挥创意，时间就到10月14号截止啊。哎，那怎么就直接我们网站里面直接上传就行了，对不对？
0: 网站里面都有相关的一个内容，嘿，你们就直接可以相关内容传到我们消防局的指定的一个地点，
1: 好，
0: 我们就会做一个平和，我们会请专家来跟我们做一些平和。
1: OK， 好，来最后一分钟有没有什么最后那个？科长一定要强调或是要特别补充或加强的、
0: 是的，我在这里呢也特别宣导说我们今天的特别主题就是这个爆竹烟火、所以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全国这个在6月底南方爆竹烟火引起的火灾有113件，那这里我们举我们台中市有2件这个在3月份发生的案例，那它就是公庙去做一个进香的一个引起爆竹烟火的，在3月8号跟3月30日，那当然很庆幸的都没有人员受伤，但是它也相对的它射到这个民宅里面的，引起的民宅有一些火灾损害，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民众这个在释放爆竹烟火的时候呢，真的要远离建筑物20公尺或者是那个危险物品，在这里做这个案例的提醒，这边真的很重要，这样我们可以防范这个爆竹烟火这个事故。
1: 是，好，因为有时候释放的时候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火怎么喷你也不知道，这样子。
0: 是的，
1: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消防局这个是管理科这个等一下我看一下，好，来这个危险物品管理科科长张世宪科长，谢谢科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好，谢谢季谦以及金广的听众朋友。
1: 好，那我们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200.4到200.2公里方圆路段中间车道的木条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那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环中路在靠近惠中路快车道内侧施工后方车多的情况也都已经施工撤除，车流顺畅。来关心10点半今晚5分钟东台湾新闻。
2: 警广东台湾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2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第一天，也就是25号清晨起，将涌现南下车潮。为了维持交通顺畅，苏花路廊将实施大客车优先通行、路肩开放及特定时段大货车进行管制。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面对开学后第一个4天连续假期，连接东台湾的交通枢纽苏花路廊车流量预估出炉，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首日南下车潮将于清晨涌现，连假尾声则以北返车流为主。东分局交控中心主任詹成耀说，
5: 我们预估9月25日假期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将达到15000辆，首波车潮将在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时段最高车流量将高达每小时约1030辆以上，车多情形持续到上午11点以后。
4: 为了提升大众运输效能，连假期间也将适时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及时段性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肩措施，同时针对21公吨以上大货车实施双向禁止通行管制，时段分别是9月25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26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27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以及28号的中午12点到傍晚6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中华纸浆台东厂20号发生户外废纸堆置区大火，燃烧面积达到2.25万平方公尺。经过台东消防局空勤总队及厂方连日全力抢救。

0: 今天上午顺利完成残火处理，所幸无人员伤亡，起火原因尚待调查。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市中心路四段371号中华纸浆股份有限公司台东厂20号上午传出火警，现场为厂区户外废纸堆置区起火，共有两大堆废纸燃烧。由于废纸堆积量庞大，加上初期现场水源不足，火势一度迅速蔓延。
2: 大家请问，大家那边烧起来了，
3: 加加固加嘛？
2: 那边
3: 拍照，
2: 那一堆一进就给它烧了，
3: 拍照。
2: 除非旁边有重要的危急的复活物哈。啊，那边没有烧的整堆的防火墙才是我们的重点，还有其他。
1: 本案经初步估计，燃烧面积约22500平方公尺。所幸在消防人员全力防护以及迅速处置之下，现场无任何人员受困或受伤。这次抢救共计投入各式消防车辆31辆，消防人员89人次，义勇消防人员119人次，以及内勤幕僚支援12人次，并出动2台无人机进行空中热显像监。空以及灾情征兆。此外，申请内政部空勤总队直升机协助空中灭火，有效抑制火势扩大，令厂方支援怪兽夹子车以及员工。目前现场已全面清理完毕，安全无虞。有关切切起火原因，可由台东县消防局火灾调查人员深入现场勘验调查中。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服务届满10周年，今年成功开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将临床常用问诊语句转化为原住民族语语音，引导原住民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门诺医院推动多族语卫教服务届满10周年，采用纸本一个字一个字用罗马拼音拼出不同族语跟卫教检查诊疗有关的单字。今年进阶研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医护人员只要一键播放就能够引导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语言治疗师张延云说，
5: 治疗上面的运用呢，这个工具又更棒了。我们治疗上面会需要很多口语的提示，因为这些提示都会影响到他的进食跟吞咽的行为。
4: 莫雷医院指出，10年前以新住民跟移工需求为主，今年团队从癌症治疗、儿童早疗、吞咽照护、长照4个领域筛选上100个常用词汇，第一波完成泰鲁格族语建制以及族语卫教歌曲，歌词融入早疗、吞咽治疗跟长照内容，让健康资讯唱进部落、唱进长辈心里。传播科长黄东荣说，
6: 大家听的那个现场播放的这些声音之后，其实每个都变族语老师了。
4: 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目标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转译为族语，用科技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南台湾水气偏多，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有零星降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地区以及中部山区、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其他地区大约25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8: 纵横股海，
9: 掌握行情，
8: 股市看盘。
10: 11点36分，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394点，指数来到48113点，成交金额7331亿。而在上柜市场部分，则上涨了5.29点，指数来到417.86点，成交金额是2005亿。亚洲股市部分呢，日股今天休市，那么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29点，指数来到713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29点，指数来到2517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0点，指数来到396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1: 打
3: 大家好，我是燕子，我是一只鸟，欢迎收听动物。

0: 路况台，苗栗台6线8.1公里到8.37公里，豪雨期间容易出现积淹水情形。现在立刻连线现场，青蛙呱吉吉特派员。
1: 燕小雨主播，现场水汽充足，路面湿润，适合我们青蛙玩水。我给5颗星，呱呱呱呱呱。
0: 啊，呱呱吉吉，你是青蛙，当然5颗星啊。我们需要提醒人类驾驶。
1: 呱呱。哇，那是人类朋友要注意了。台6线8.1公里到8.37公里下豪雨，如果前方出现积水，千万不要学我，勇往直前。
0: 喂，回来！积水深度不明，车辆可不能跟青蛙一样跳下去，请务必减速观察，必要的时候要改道，千万不要冒险硬闯。
1: 记住，我是青蛙，遇到水可以呱呱叫，呱呱呱呱呱。你是驾驶，遇到淹水要
2: 安全绕道，
1: 呱呱呱呱呱呱呱。
3: 台6线8.1至8.37公里苗栗路段，位于苗栗市台6线与苗13线路口龟山桥附近，在遭遇短延时强降雨或台风豪雨时，由于地势、区域排水系统负荷，或者是临近后龙溪水位暴涨等因素，被列为容易淹水的路段。下豪雨时，请尽量避免行经这个路段。如果降雨过大，也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已经积水的路段，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呢，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哦。我们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啊，加入今天轻松上场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路网图显示啊，在国一南下，大概在湖口到湖口夫区，目前车流还是大的，速度依旧还是缓慢的情况。那国一北上部分呢，则是国中沙大桥大概224公里附近，那这里呢，因为有工程进行的关系，占用内侧，所以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之后，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4.8到234.9公里，这个地点在四湖交流道附近。内外侧都有大块胎皮散落状况。

0: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啦。
1: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吼，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啊！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哦比较多啦。不过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2: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北上哦，过中沙大桥大概224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车流比较大。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口到湖口湖区，目前流量也比较大一些，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点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喽。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在南下99.4到101.9公里啊、哦。那么这是在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利用呢要利用南下的侧车道，有维持有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道还可以通行哦。这个施工会一直持续到117年12月31号为止哦。

0: 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哦，国道部分跟快速道路交通情形越来越好哦。目前只有剩下一个路段还有车多哦，稍微有点车多的状况。地点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4公里过中沙大桥还没到北斗哦，之前内侧车道这边有工程进行，所以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影响。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哦，在丰原的中正路往神冈靠近丰北路外侧施工，三丰路往后里过丰原大道之后，外侧有自来水管线工程，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接近施工点的地方的车流会有比较大一点哦，速度比较慢的状况。那此外，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上面有自来水管线施工，而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有分隔岛的施工工程在进行，双向都有哦。那另外在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有管线的一个改接工程，那这个施工呢就有影响到后方的行车，请大家多注意小心。来送上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 Dear You， 待会儿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好，我们再进行最后半个小时的轻松上场哦。

中昼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德心，你今仔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5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过南子路段停放路间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北上336.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在仁武出口目前车都排队，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行速度30-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和乐跟美满，
1: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2: 有够用拢无剩，
3: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4: 幸福也可以是
5: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伟
6: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7: 很稳定的内在，
8: 吃饱睡饱啊，
1: 就很幸福。
9: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0: 我的幸福之道，
9: 要幸福哦。
11: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的幸福之道是从事静心活动。从20多年前接触身心灵开始，我就发现每次在进行静心活动，不管是冥想、静坐、持诵经典，它都会为我带来很深邃的幸福感。生活中各种的无常经常会让我们心起伏不定，科技的进步也让我们的焦点总是在不同的事件当中奔驰跳跃，以至于身心经常不安和疲惫。所以当我从事静心活动的时候，心的洗涤和沉淀就会带给我很大的压力释放和宁静，这种幸福感和从外境追求而来的幸福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得到，另外一个是放下。我发现后者的幸福感所持续的时间和深度是不可思议的，愿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体验心的宁静所带来的幸福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4: 中午12点过4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哦。目前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在馆前路口的地方，快车道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行人庇护岛哦。那目前后方车流增加了，这个事故还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那目前中部地区从路网图上看，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过中沙大桥224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其他中部地区国道都维持顺畅好走。

来自于光良所演唱的歌曲《里程旅程》。12:08，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中沙大桥224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车流还是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慢一点点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在馆前路口的地方有小客车撞上了行人庇护岛，正在处理当中。李亚莎所演唱的歌曲《裸醉》。

0: 系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
1: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4公里内侧有施工，所以这里还是有车多，其他中地区车流都维持顺畅好走。台东市区方面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馆前路口的地方，快车道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行人庇护岛，目前还持续处理当中，后方行车流量有受影响，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的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今天在主场迎战蓝鸟的精英，靠着重炮北极熊阿隆索呢，单场双响炮，生涯第四度达阵单季40轰的帮助之下，以4-3逆转夺胜。那么已经在美联东区被淘汰的精英拿下比赛胜利之后，战绩来到了76-81。那么外卡端距离第三名的白袜有4.5场的胜差，淘汰指数胜2啊。那在同分区也被淘汰的蓝鸟，现在以77-80，想办法要来争取用外卡名额前进季后赛，但是跟白袜有3.5场胜差。淘汰指数也来到2，两队想要如愿难度相当高哦。而台湾的老虎新星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二棒，镇守三垒，交出三安猛打赏，贡献了一分打点。老虎最终是以9-2轻取国民，老虎终止2连败。那么这是李浩宇九月份第三度上演了单场三安以上的表现哦。赛后打击率是0.268，整体攻击指数是 OPS 是0.757。那李浩宇本季出赛109场，累积83支安打，包含10轰、18支二垒安打、46分的打点、30支长打哦，多项打击数据包含了安打数、打点、长打数等等，都持续堆高旅美台湾选手的新高。此外呢，李浩宇也独居23岁以下亚洲球员单季安打数第二名，仅次于2018年日本巨星大谷翔平的93支安打。再来是亚运一连串的消息啊，软网的好手于凯文跟黄诗源呢，昨天在名古屋亚运混双金牌战以5-4打败了劲敌日本，为台湾代表队哦夺下了这一届亚运的第一面金牌。那软银这个软网队哦，在本届已经斩获了一面金牌、两面银牌，接下来单打项目渴望再添奖牌。而于凯文赛后也宣布退休，他认为说已经圆梦，没有遗憾了。那另外武术好手孙家宏昨天也摘下了银牌，空手道实阵中获得了铜牌。那再加上今天早上哦，台湾空手道女子队这个在铜牌战哦，就行的铜牌战当中呢，虽然在4强输给越南，但铜牌战以5-0击败了尼泊尔。台湾空手道好手钟梦雨呢，也在男子对打哦84公斤级的铜牌战，跟印度好手巴特战成1-1，但因为先取得胜。

出，为台湾再进账一面铜牌。所以目前我国代表团拿下了一面金牌、三面银牌、四面铜牌，总共是八面奖牌了。另外其他比赛部分呢，昨天大家关注的棒球队的表现呢，20岁的业余骑兵林奕威呢缴出了高水准表现，先发主投五局只丢一分，但台湾打线被南韩投手给封锁，那么直到九局上才靠着陈晨威敲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最后是以0-5吞下名古亚运棒球预赛的首败。那么今天上午11点再对上泰国，推出了兄弟选秀新人黄介翰来先发，力拼首胜。另外在体操项目部分，男子单项的资格赛，台湾总共有唐家宏、李志凯、萧佑然三个人闯进到了决赛，男子团队呢也以第五名晋级到了这个决赛，那力拼可以再度站上颁奖台。而寻求鞍马三连霸的鞍马王子李志凯，昨天完成动作难度分一度被指认定为 5.3 分，还好经过申诉之后呢改判为 5.7 分，加上执行分 8.733 分，最后以 14.433三分排名第三名晋级。另外李志凯在双杠也以总分13.633分取得决赛门票。另外萧然呢也以难度 5.7 执行分8.633总分14.333分呢排在第六，那晋级鞍马决赛。那另外2018年的亚运单杠金牌得主唐家宏上一届因伤缺席，昨天重返亚运，虽然一度出现失误，不过还好他发挥这个经验相当丰富，所以决定提高难度，完美落地的时候也振奋怒吼，最后以难度分 6.3 分，执行分 7.766 分，外加落地加分 0.1 分，总分 14.166 分排在第四晋级决赛。那吊环也以 13.866 分排名第六晋级决赛。那男团的部分呢，上一届杭州亚运台湾夺得了铜牌，也是进账队史第一面男团的奖牌，这次由唐家宏、李志凯、洪元熙、萧佑然以及庄家龙携手出击，最后以总分 235.927 分排名第五晋级到了决赛。而游泳项目总有四名台湾选手挺进到了决赛，其中庄木伦跟张乔一分别在仰式跟蛙式预赛跟决赛两度改写全国纪录。来自于北师大的仰式之王庄木伦呢，三度踏上亚运，昨天男子50公尺仰式预赛游出25秒15，改写自己保持全国纪录25秒16，以总排名第六晋级决赛。晚上决赛25秒12再度改写拿下第五名。而就读台大的张乔一呢，则在男子100公尺蛙式预赛游出1分0秒75，打破由陈志明所保持的全国纪录1分01秒12，决赛再游出1分0秒57，获得第七名。而台日混血好手张雅佳呢，首度征战亚运就挺进到了决赛，在女子50公尺仰式以28秒96排名第九名。台美混血泳将韩安琪在女子200公尺个人混合四式预赛算以第10名晋级这个压线晋级，不过决赛状况调整之后以2分13秒76获得了第五名。另外在女篮小组赛当中呢，台湾昨天这个发挥出色的团队战力，12个人上阵全部都有得分，最后98-59轻取马来西亚收价二连胜，也提前锁定八强。那么今天下午三点呢将对决劲敌南韩来争取分组的龙头。至于亚运3对3篮球昨天点燃战果，那台湾女篮呢打败地主日本乌兹别克，单日收下两胜，来力拼卫冕的男篮所以一胜一败作收。好，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这个礼拜世界排名女单168名的葛兰乔安娜，历经三盘激战，最后以6-3、5-7、6-1打败澳洲老将杭特。那么在新加坡网球公开赛呢，打下职业生涯 WTA 500等级的会内赛首胜。那另外在首尔女网赛则上演台湾内战，名古亚运国手梁恩硕技高一筹，携手中国搭档袁月，历经抢食之后，最后6-4。3-6、10-8打败了卓家姐妹卓一轩跟卓一晨，晋级到了双打前八强。那么至于李雅欣跟中国的叶秋雨搭档，则在中央球场耗费1小时17分，以6-3、7-5打败地主外卡的选手朴昭炫跟李恩贵同样也是晋级到了前八强。

0: 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大家好，我是警察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是温凡。今天我想要感谢国中时期的先生陈玉林、沈玉林先生。我记得先生总是做到讲讲的三夫来上课，我打败上英文就爱看记做马的三夫来上课。虽然不现在退休的，但是爱动上扬，唔是一只好先生，感谢沈玉林先生，祝你教师节快乐！
2: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3: 教师节快乐！
0: 目前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在馆前路口的快车道内侧有小客车撞上行人庇护岛，目前在处理，但后方行车受影响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黎明路，沿途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后方从惠来路开始一路到黎明路沿途都车多，速度都是缓慢的状况。另外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中沙大桥224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那此外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沿路车行速度有稍微比较缓慢的状况，经过这个路段麻烦朋友们务必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行了。好，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哦，也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今天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林子祥所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我在乎，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咱们明天礼拜三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一度重返48000，盘中收敛直逼平盘。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台海稳定，总统府表达感谢。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强劲，早盘上涨超过880点，一度触及48601点，再写盘中历史新高纪录，目前上涨314点，指数来到4803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随着国际油价下挫，美债长天期殖利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以纳斯达克与费半涨幅最为亮眼。这波科技股的买气也一路延烧到亚洲市场，台股先以47981点开出后，多方攻势进一步升温。IC 设计族群带头猛攻，加权指数盘中再创全新里程碑。不过就在创高之后，获利了结卖压逐步涌现，拉回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在这边创新高，但是它也存在小小的隐忧。第一个，整体成交量有稍稍不足；第二个，是用跳空方式来创新高的，昨天跟今天的缺口被填补之后，可能又要回到震荡，因为很多中小型个股没有跟着上涨，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的。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台股技术面维持多头排列，回顾近五年全球主要股市第四季平均表现，台股已上涨7.67%，高居榜首，也是唯一平均涨幅突破7%的市场。在旺季效应和基本面稳健的加持下，对台股后市仍可抱持正面看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川西二会登场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4: 那这个部分。”

0: 化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芝山青善大使团暌违三年重返双十国庆大典主舞台，团员经过结合传统主板口语表达、顶天立地仪态与重量训练等特色培训，做好接待海内外贵宾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国庆，国庆，芝山来帮你。
4: 为迎接国庆大会的高规格接待任务，芝山青善大使团除接受每周三小时正式课程训练外，队员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训练，内容涵盖形象塑造、接待礼仪、多国语言招呼语及国庆特殊情境演练，并针对国庆活动进行30多种情境模拟。有小林心如称号的团长董姿贤说，
5: 在这其中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为了要重返国庆的舞台，想要当青善大使，就是可以在舞台上面展现出非常专业且自信的模样，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成为的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像林心如的，因为妈妈长得像林心如，那也是因为她的基因让我长得像林心如。
4: 青善大使团总教练童博寿表示，除了邀请名模姚彩颖教导美姿美仪，更采用传统戏曲的主板，帮助同学们在口语表达上抑扬顿挫更加完善，也要求每天跑操场重量训练，来确保国庆当天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各种气候，展现温婉优雅的气质，热情主动的服务海内外宾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教育部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但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助手。记者吴依妮报道。
6: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7: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6: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8: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6: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金华城案一审判刑17年，另涉违反政治献金法，遭监察院移送4案，金额9783万多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扣押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认定拒保人为柯文哲，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强制执行。记者任兰心报道。
9: 针对柯文哲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遭扣押，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这笔钱是他行医35年所得，加上向亲友借款筹措。质疑既然款项是由陈佩琪筹措并汇出，为何仍被认定为柯文哲责任财产，并认为相关执行方式不合理。对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案经台北地院函复，7000万元拒保人为柯文哲本人，因此认定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程序并无违误。
10: 因为我们向台北地院查的，他只有缴存这个刑事保证金在那个台北地院，那这个拒保人又是柯先生本人，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个刑事保证金应该就是照法律上的规定，应该就是柯先生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就发附条件。

0: 命令去扣押这笔保证金。
1: 台北分署进一步说明，陈佩琪若主张保证金属于自身财产，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15条向管辖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若未来柯文哲取得保证金返还请求权，台北分署也将依法续为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检警破获跨境定制婴儿集团，卫福部长施崇良严厉谴责，不应把生命当作商品来定制或贩售，也吁请司法单位严惩，若医师人员违反相关规定，将一副惩戒，医师最重可撤照。记者尤如纯报道。
3: 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台湾男子进行非法代孕25名宝宝。由于这些宝宝都是在台中某一家妇产科诊所生产，外界关注除了检方起诉通气中介接送的5人之外，妇产科有没有相关责任？卫福部长施崇良说：“
4: 那这中间呢，如果有医事人员涉及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医事人员法律规定，那么一副惩戒。”在执行业务上有违法的这个刑事罪，那么或者是有违反医学伦理移送这个医师惩戒，那么最重的话就是撤照。
3: 施崇良表示，违法跨境代孕严重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不得图利或中介买卖的规定，有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事责任，欲请司法单位予以严惩，强调不该把生命当作商品搬来定制或贩售。被指涉的妇产科诊所则是发出声明澄清，并非本案的涉案单位，也未曾参与相关中介行为。警广记者尤纯综合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根据线报，一名红姓男子自行分装一托米纸毒品，也就是丧尸烟弹的贩售，并且拥枪自重。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搜索，将人、枪弹以及毒品一网打尽。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二队长期搜证，锁定贩卖毒品的红姓男子。由于线报指称犯嫌持有枪弹，警方攻坚行动格外谨慎，不敢大意。
6: 来了，
7: 出来，出来，出来！快，
8: 盯着了，朋友呀！
7: 慢慢的，
9: 我报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侦二队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专案小组攻坚搜索行动，当场查扣一级毒品海洛因、一托米纸、丧尸烟弹原料应有7瓶、一托米纸烟弹2颗以及分装调配器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并且查扣改造枪弹及改造工具一批。
10: 他还有涉嫌那个改造工具和枪毒合流。那另外，他一托米纸分装厂的部分的话，他是以一托米纸原物料，然后呢用注射针筒打进去这个烟弹里面。然后用作以贩售，然后贩售价格大概是2000到3000块不等。
5: 全因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全面将取缔酒后驾车与毒驾专案勤务升级，严正执法，确保假期安全。记者徐俊秀报道。
11: 为严防驾驶人心存侥幸酒后驾车或毒驾上路，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连假前夕及假期期间全面将取缔酒后驾车和毒驾专案勤务升级，针对辖内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民权路、光华路、中山路、中华路、成功路及凯旋路等交通重要干道，采取动态巡逻与定点路检交叉执行。一名潘姓男子贪图方便，后座搭载没戴安全帽的朋友，警方拦查，结果直接逮到酒驾。
12: 有保利达呢？你现在就是涉嫌公共危险了。
11: 另一起案件是警方拜访地方庙宇，离开庙口时跟一名机车骑士眼神交汇，驾驶因为心虚突然定格不动，引起注意，也被逮到酒驾，依法送办。高雄市前镇警分局今年1到9月已累计查获酒后驾车191件。毒驾79件，警方持续提升路检密度，并备妥充足的毒品唾液筛检试剂，绝对依法施策，严加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绿色和平公布最新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有 87.5% 的民众支持地方政府主动提案划设海洋庇护区，呼吁将推动海洋庇护区以及编列相应预算人力纳入政见。记者杨欣报道。
8: 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以市话访问全台19个临海县市成年人，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郭佩贤表示，约有 62% 的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生态富裕、违法取缔及污染防治等海洋保育施政表示不满意或无感。
13: 我们最好的做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洋，就是划设海洋庇护区。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法律条件已经完备了，包括海洋保育法已经通过了2年，那许多的执法也都已经在近一年来陆续的上路。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样子的一部法律，它有权限可以主动的去提报划设海洋庇护区。那也因此我们询问了全台湾的民众，那您是不是支持在您的地方县市政府在所在地划设海洋庇护区呢？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有高达 87.5% 的民众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划设海洋庇护区的做法。
8: 绿色和平分析，2023到2025年，全台沿海县市三海里内平均拖网作业时数，以宜兰、澎湖及屏东居前三，其中宜兰县达31,200个小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海洋危机，绿色和平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日本关东为主的地区昨天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大范围地区降下大雨，许多地方出现土石流、淹水等灾情，造成3人死亡、5人失踪，多地的淹水严重到车辆面顶。日本航空与全日空因为台风分别取消135个与140个航班。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3.9公里中和前曹化线上有抛锚车，台82线东向11.8公里过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施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除了感谢他率团来台参与 WADN 成立大会，更期待未来透过荣邦计划与施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公卫、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并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记者朱瑞森报道。
16: 非洲友邦施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今年第三度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这次扎杜利率团来台出席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成立大会，为台史携手推动国际灾害管理开启新的合作契机。未来台湾将透过这个联盟架构，与施瓦蒂尼及更多理念相近国家分享防灾科技、灾害应变与救援经验，提升整体防灾韧性。
17: 除了防灾合作，台湾也希望透过荣邦计划与施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产业、公卫以及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台湾也期待在施瓦蒂尼的支持下，能够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并且以自身经验与能力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心力。
16: 扎杜利致辞时表示，施瓦蒂尼很自豪成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并决心持续做出建设性贡献，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推动能力建构、知识共享与共同行动，提升使国社会韧性与人民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赚币懒人包，10月除了要下载2款 APP 绑定注册之外，也寄出首波3招领币攻略。记者游如纯报道。
3: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

0: 在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十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八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支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1: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0: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两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7-11、 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六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 Walgreen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弃保逃匿案，20号具体协助逃亡的陈姓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谕令陈姓男子新台币50000元交保，今天凌晨将林姓男子申请羁押警戒。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张俊杰涉嫌与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等人诈领助理费等案，被检115年六月以贪污等罪起诉，求刑16年。张俊杰一审后以1000万元交保，并佩戴电子手环，9月6号破坏手环逃逸，遭台北地院发布通缉。监警追查发现，张俊杰逃亡期间，疑似有多人接力，以不同车辆跨县市移动藏匿，并反复换车躲避追查。此外，涉嫌破坏电子手环并协助安排逃亡的陈姓男子17号遭到逮捕，移送北检后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检方落叶复讯后，陈姓男子被认定涉案程度较轻，预令50000元交保并限制出境。林姓男子则因涉嫌实际接应再送张俊杰，检方认为有羁押必要，申请羁押禁见。全案至今已查获12名共犯，警政署也寄出100万元高额悬赏，张俊杰目前仍未落网，检警持续追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县鹿港镇有业者涉嫌以占置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土地，却倾倒营建混合废弃物，堆置的重量超过2500公吨。保期总队调查后，将黄姓主嫌等5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经调查，黄姓主嫌为4家营造、砂石及运输公司负责人，以占置及分类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鹿港镇土地，并以无偿拓宽、铺设连外道路作为代价。保期第三大队中区中队副中队长林伟成说：“
5: 黄姓主嫌先在该土地回填营建混合废弃物作为地基后，再向沥青公司索取路面刨除后之废沥青，用以铺设车辆所进出之通道。”该沥青公司便指示司机载运3车次共35公吨废弃沥青前往堆置，自黄姓主嫌完成道路铺设后，再指示其名下公司之司机将未分类之营建混合物倾倒回填于岸地。经查，现场废弃物掩埋及堆置数量超过2500公吨。案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将黄姓主嫌及陈姓地主等19人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保期总队呼吁民众租借土地、厂房或仓库时，应先确认土地使用用途，租借后也应加强巡视管理。若发现环境污染或违反环保法令情形，可拨打1999市政服务专线或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共同维护环境品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净化选前治安，台南警方全面强力检速黑枪。台南市刑大掌握情资，锁定一名水电工徐姓男子在自家车库改枪，警方巡线逮捕徐姓及黄姓共犯，查获改造手枪及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6: 警方攻坚带回嫌犯。台南市刑大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一名从事水电工作的许姓男子，利用平常工作所接触的工具跟相关技术，把自家车库打造成为枪支改造场所。警方巡线查获2名犯嫌。台南市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7: 许嫌利用自家车库作为枪弹改造工厂，透过网络通讯软体接单，并以

0: 修不好不收钱，自营修车厂等暗语招揽生意。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上月间查获许贤道案，在于九月上旬查获共犯黄贤。
1: 警方现场查扣改造手枪一支、模拟枪一支、改造枪管一支、改造子弹25颗、黑火药一罐、枪支零组件跟改造工具一批，以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将许姓嫌犯跟黄姓共犯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强调，查会制报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任何企图以金钱、暴力或其他不法手段介入选举者，警察机关都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年近70岁的黄姓男子长期在自家住宅后方的工厂贩售一二级毒品谋取暴利，海巡署高雄查缉队获报执行查缉，逮捕涉案的3名犯嫌，查扣毒品市值超过100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会同高雄市、新北市政府及彰化县警察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持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前往彰化埔心一处厂房执行查缉。高雄查缉队林子贤副队长表示，专案小组发现黄姓犯嫌才及时进货、及时转售，避免囤积毒品，规避刑事责任。
4: 在历经3个多月日夜埋伏搜证，掌握明确犯罪事证，当场查获神情不清、意识模糊等犯嫌，并查扣毒品及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3: 海巡署也指出，案发当天黄姓犯嫌疑似吸食毒品之后，亲自驾车外出，前往上游捕获运输毒品返回住处，完全无视诱入人的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桃园市府推动火灾预防条例修法及高风险场所纳管以来，工厂仓储火灾逐年减少。此外，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呈现的环境冲击也同步降低，充分展现源头治理科技防灾的具体成效。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政府统计，全市工厂及仓库火灾由109年高峰166件到去年已经减少到56件，降幅超过60%。过去衡量防灾成效只以案件数为指标，但实际救灾动员、伤亡、财损和空污影响可能有明显差异。为此，市府环保局和消防局共同开发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就以去年和前年相比，103年综合冲击6.7分，去年则是6.1分，显示除了发生数减少，火灾造成的人命、财产和环境冲击也同步降低。桃园市环保局科长周孙友说，
6: 特别强调高风险场所防灾的韧性，也希望未来能够达到减少灾害的次数啦，还有减低那个灾害严重的程度。
5: 桃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协助辨认高风险类型场所区域，作为纳管优先顺序和稽查资源分配依据，而相关量化成果也让市民能够更了解桃园在源头减灾和城市韧性治理的具体进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西螺大桥观光文化节9月25到27号登场，今年首度加入热气球体验，希望带给民众不同的观光体验。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以梦想升空西螺升级为主题，今年的西螺大桥观光文化节最大亮点就是首次安排热气球体验，让民众从空中欣赏西螺大桥及浊水溪沿岸景色。活动第一天邀请纸风车剧团演出，第二天有镇长杯滑步车赛、文化之夜及热气球光雕秀，第三天有健走、着色活动等各项精彩演出，傍晚还有星光之夜，邀请多位歌手演出，最后搭配高空烟火秀为活动画下句点。西螺镇长廖秋平说：
8: 这个亮点就是热气球，有些好报名是好几千人，但是我们这个热气球搭乘呢数量有限，公所是以公开这个电脑抽号的方式，没有抽到的好朋友呢，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没关系，没有抽到也可以来跟我们的热气球来拍一下照，打一下卡。
7: 活动期间也规划西螺大桥园游会、DIY 体验、农特产品及美食市集，并结合西螺好好树住宿优惠，希望

0: 方让民众不只是来参加活动，也能留下来感受西螺在地文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名古屋亚运空手道今天进行的女子团体行，台湾女团简慧萱、田心儿、洪芷萱在铜牌战以5-0击败尼泊尔，而周梦雨也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铜牌战击败印度好手，替台湾进账2面铜牌。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是爱个性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出口匝道有大轮胎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道圆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23.7 公里中和一前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32公里过了大甲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台82线东向 11.8 公里过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长林香雅。中秋的祝福不只停留在团圆时刻，天使文旦的每一份柚香传递着爱与关怀，为需要帮助的人带来温暖与希望。在此敬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1:05。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朋友们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4:00。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9月22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二喽。今天周二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关心一下哦。这呢是我们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好，那今天呢是南台湾整体来说水气是比较偏多，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呢，恒春半岛则是有零星降雨的情形，其他地区则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地区跟中部山区、花东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点点。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外出呢请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好，那另外呢，夜晚跟清晨也是稍微比较偏凉，北部跟宜兰花莲低温大概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则是25到26度。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因为我自己之前是在6月底的时候就是去了一趟韩国回来嘛，那其实陆陆续续有一些在那边不管是 Olivia 啊还是什么药局哦，都有采购一些这个保养品啊、化妆品之类的哦。那近期呢，旧的防晒终于是用的差不多了，所以开启了一条新的防晒，就是在韩国买的这样子。好，那果然呢，人还是要有一点新鲜感的哦。就是新的防晒，就时不时会想到把它拿出来补擦一下。那希望我之后呢，也可以记得这一件事情啦。目前评价下来，感觉还不错，但是因为我也没有真的去做什么超级户外的活动，所以好像也有点无从来去测试说它到底防晒的系数怎么样，但至少呢擦起来的感受是还算不错，不会有那种黏黏啊或者说油油的那种状况哦。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防晒，可能大家就比较不会想要补擦了。而有的时候呢，那个擦完然后手上都是油的要死，然后就是你要去拿什么东西，会觉得这样黏黏糊糊的不太舒服哦。那这个果然也是说网络上有蛮多好评的啦，所以当时呢也是买了这样子，希望呢之后哦。

能够让我在要补擦防晒这件事情上面呢有比较好的一个回馈哦，就之后希望都能够记得这样子。好，那呢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风浪部分，这是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跟马祖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呢，这是今年第24号台风，它叫做杜鹃。杜鹃呢在今天清晨两点的时候减弱成为轻度台风，好，那即将呢会转变成为温带气旋，逐渐的削弱它的强度当中。好，那不过呢对台湾也是不会有太多的影响的。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吹的风呢，环境风吹的是东北风，中南部位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兼在宜兰花东地区就这两个地方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北部竹苗高屏还有马祖澎湖则都是普通等级，中部跟云嘉南地区还有金门则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哦。好，那么呢接下来再继续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看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号部分呢，南向的95到96公里新竹前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这个状况呢也要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了。好，这里呢掉落物的情形。另外还有呢是一些施工的状况，分别是在国道1号路段的这是南向南向呢这里交通的状况其实还算 OK 先前呢有一些南向的施工目前都结束了，主要都是在北上的部分，关于北上127到 126.7 公里，这是头屋路段，还有在过头屋的124公里也有施工。另外在头份前后的北向 110.4 以及109到108公里两起施工持续在进行。关于北上这里比较塞的是桃园到林口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部分则是在国道3号的路段呢是南向 128.1 到 129.1 公里往后龙方向持续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 122.7 公里，这是呢过了大山有一起施工维护，以及国三北向过关西服务区要在这个路段是高原前74.9 到70.4公里，沿线也是有施工维护的状况。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金光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金光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静问，收录在他《完美的一天》的歌声，所以写了这首歌给你。

时间来到1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的聚焦哦，在台湾呢，就是关于哦，就是健康哦，那呢也有新的哦，更多的一些政策啊，以及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继之前的这个运动部推出的健康推出的哦，就是挥汗有礼的活动，好，那是非常的热门哦，才短短上线2到3周哦，直接呢就把300万份全部都兑换完毕了。好，那我来告诉大家呢，除了运动部之外，国健署哦也同步推出了健康币的活动。那这个健康币呢，预计哦是会在10月份的时候来哦这个开跑哦。那国健署呢就有公布呢，这个健康币到底可以用来做什么？哦，接下来呢就是说在超商啊、药局、健身房啊、寿险还有医院呢，有5大的兑换通路，帮大家呢来去做好这个兑换的一个通路的部分。那所有通路呢都是1币1元，那是采取呢小额折抵的部分哦。那兑换的品项目前在讨论当中，12月前预计会来说明。好，那这个呢是即将可能要来上路的，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内容会有一点疑虑的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那现阶段呢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呢民众先开始累积健康币。那健康币第一阶段规划5大类的兑换通路，像我们刚刚说到运动场馆、超商、寿险、药局跟医院。好，那详细兑换上路呢，就项目呢就是在12月兑换上路前会举行相关的记者会来去做说明。好，那这个折抵方式主要呢研拟是采取小额折抵，希望透过持续累积、持续兑换的方式，逐步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而不是一次大量的兑换。好，那这个健康币跟点数目前呢朝向的方向会是兑换商品的价值按照呢1:1来去进行计算。那超商目前呢这个兑换项目初步的规划会以6项无糖或是健康饮料、6项生鲜食品还有2款咖啡这些品项为主，并且会定期更换，没有说每次都是这个只能兑换一样的东西哦。那每到2到3个月是1期，到时候可以透过 APP 呢搜寻可以兑换的商品哦。那另外呢药局哦则是会列出大概30到50项商品，包含血糖机啊、血压机这些医疗器材、慢性病患者

特殊营养品啊，还有保健食品等等，这些商品主要是采取折扣方式来提供优惠啊。那另外运动场馆的部分优惠则是会有所不同，好，部分呢是运动相关的一些商品折扣啊，另外一些则是提供运动课程或是月费的折抵啊。那另外呢，这个对于民众关心就是说健康币最快赚币攻略呢，则是这边表示哦，第一步是优先使用健康币活动的网站，有个叫做健康币攻略跑酷，输入基本资料之后呢，系统就会显示可执行的筛检啊，或是健康的服务，你如果有完成的话呢，就能够来累积健康币。好，所以这个呢也是有一点像是那种在跑关哦，就是那个通关的一个状况哦，就是呢，要求你要完成什么项目，然后你就可以获得这样子几点，然后获得健康币的部分，那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项目哦，你可以来去完成，比如说定期完成一些，比如说癌症的筛检呐，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好，就希望呢大家一起可以来努力哈，让我们的健康呢，在一次一次的任务完成当中能够越来越好，那也是获得呢相应的一些监督，让大家呢能够定期的来去检视自己的健康状况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呢来听歌，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无印良品所演唱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爱多一点点。那这个活动的目的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多爱自己一点点，多加关注自己还有身边亲朋好友的健康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怡婷以及郭忠佑的歌声，幸福的几点几滴，幸福的一点一滴。那其实呢，像刚刚分享的这个健康。

Baby 也是希望呢，大家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呢，好一点一滴的来做累积哦，不仅是累积健康币，同样也是累积健康。好，然后呢，让大家哦，在这种有点像是破关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小确幸哦，所以有一些呢，能够来去兑换的一些小奖励，让大家更有动力呢，继续的来这个持续的呢来关注健康咯。好，那么呢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一点半我们也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在新闻结束过后呢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咯，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警警获报住宅区有人栽种第二级毒品大麻，立刻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结果当场查获市价超过2000万元的大麻植株等违禁品。全案讯后，范闲声押进前获准，依法起诉并销毁查扣毒品。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少警队七月间执行青春专案时，接获检举，疑似有帮派分子利用承租透天厝从事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情事，立刻会同警察局刑大侦缉队和桃园龟山及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案经长期跟监，掌握确切犯刑事证，持搜索票前往桃园区永安路透天厝搜索，当场查获大麻植株82株、干燥大麻叶1735公克以及烘干设备和天道盟徽章等赃证物。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3: 检察官前往搜索，当场查获市价高达2000万元之大麻植株及大麻叶，被告申请羁押获准。全案近日终结，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制造第二级毒品罪嫌提起公诉。
2: 据了解，范闲为了规避检警追查，特意将大麻毒品工厂选在离桃园地检署不到300公尺的住宅区，但仍遭检警查获。桃园检警强调，毒品犯罪除了严重影响身心健康，更危害治安，呼吁民众勿因好奇或贪图不法利益，深陷法网。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罗七坎武术嘉年华9月26号开幕，这次活动在新罗森活武术园区举行。除了有武术展演，也结合路跑及身障者的舞蹈表演。记者施新凯报道。
4: 舞动西罗进献七坎武术嘉年华，今年是第5年举办，核心聚焦精彩的西罗七坎武术展演，带领大众重新感受在地深厚的武术根基与历史记忆。从武术展演、绘本出版到路跑与身障舞蹈的跨界结合，西罗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强韧的地方凝聚力。西罗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丁正元说，
5: 那会有武术的展演，会有静思的活动，那今天也邀请我们全国的这个观众，我们全国的乡亲啊，来我们西罗七坎看看我们西罗七坎今年的主题啊，我们舞动西罗进献七坎。
4: 主办单位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到西罗见证武术文化的历史与永续传承。警广记者施新凯与您先报道。
1: 中秋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平均发放金额1349元，也较去年增加4%。但在通膨怪兽肆虐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值的72%。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7: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折而已。
6: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以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37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这是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呢好像北上的状况比较多一点，看一下归北上的127到126.7公里，这是头屋路段，还有过头屋的124公里，两起施工维护。另外呢在往北的头份110.4，还有过头份的109到108公里，也是两起的施工。接着呢继续走来到了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就是沿线的孝前路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多走停停，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好，那现在呢北上这个路段还蛮塞的哦，北上这个路段还蛮塞的，不过目前没有看到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导致说这边的拥塞情形，后续呢继续来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

这是国道三号部分的国三路段呢，是有路面坑洞的状况，分别是在国三南向 104.3 公里过嘉东路段，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向的 90.3 公里竹林路段有路面坑洞，往北走过关西服务区，在然后在高原前北向的 74.9 到 70.4 公里呢，也是有持续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要提醒大家家呢，行经多加的注意喽。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那请大家呢0800-000-123，桃园跟新竹地区的路况，麻烦帮我们按二。好，桃园跟新竹地区的路况，麻烦帮我们按二，由新竹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受理了。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一起听歌啦。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Code A， 一次又一次的瞬间。

0: 新广州好。
1: 时间来到下午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其实呢，现在就是可以说是地球村的一个时代了，现在就是各国之间的往返啊往来啊其实都相当方便，那其实呢也是会有想要在新的国度展开新的生活这样的朋友。好，那其实呢，从这是有一群现在呢也是在台湾这个数量也不少也就是呢新住民朋友那他们不是台湾人，但是从踏上呢这一片土地的那一刻开始，不管是语言啊、文化啊、习俗啊，或者是说与人之间的沟通啊，还有就是在跟家乡完全不一样的可能一些处事的方式啊，或是一些政策规定啊，让他们在生活当中有好多大小事情需要摸索。那然后更不要说可能还要这个忙着带孩子啊，然后呢更加了解在地风俗。那其实呢每一步都是很勇敢的冒险，所以为了要让这些新住民朋友呢跟家人更加的自在自信的融入在地生活，那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有规划了一些适合他们的一些这个活动呢，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快速的融入在地的生活。那这是新竹县政府呢今年10月携手竹东镇的二重国小跟丰湖社区大学量身打造全方位的生活适应辅导班，是即日起开放报名咯。那而且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次的课程是完全免费，连教材费都帮大家包办了。因为以往可能就说就是说上课费用免，但是呢这个教材费要稍微这个多少呢就是要来付一下，但现在呢连教材费都不用，都直接帮大家包办。好，这是内政部移民署呢跟县府团队规划了最实用的一些内容，涵盖生活当中可能会用到的华语还有呢这个居留定居的一些法规啊，以及机车驾照冲刺辅导班，以及亲职教养新法、卫生保健啊跟就业资讯等等，都是呢这些新住民朋友在台湾生活最需要的最强身层宝典。而且呢课程还有分为两种时段不论呢是想利用平日晚上来充电，还是呢习惯就是在周末白天好好学习，好，可以看大家的这个课时程安排都能够弹性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步调。好，那下班之后如果呢还有一些心力然后呢适合或者说假日的时候希望呢能够来有更多其他要做的事，比如说照顾小朋友或之类的，那下班之后傍晚的这个时光呢有这个二重国小班的夜间班，会从10月5一路陪伴大家到年底大概12月4每周1、2、4傍晚5:30到8:30在二重国小这边开课。那如果呢是平时比较忙碌那觉得说下班就已经没有力气了，想说周末呢再来好好努力的话呢，在明星科大这边是有这个丰湖社区大学的这个周六密集班，周六密集班则是从10月24到12月5每周六上午8:00到下午5:00那来开课，欢迎呢大家可以多多来去参考。好，那只要呢是在新竹县已经入境依亲居留定居或是

已经入籍我国的国民，有生活适应需求方面的新住民朋友，还有眷属朋友们呢，通通都可以免费来报名参加。好，不过呢，因为这个班级哦，人数也是一个班的人数也是有限啦，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哦，这个加入其中，一起大步向前哦。那也欢迎呢，大家可以把这一些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新住民朋友哦，还有呢哦这一些家庭，一起呢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呢，好能够哦来更加的好了解在地风俗，更加融入到台湾的社会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资讯，是针对于新住民朋友，新竹县政府呢有开设了这样一个生活适应的辅导班，可以说是呢非常暖心的，即将呢要在十月份的时候来开跑了，有非常多丰富的课程好等着朋友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南洋台湾姐妹会哦，洪荣系跟曲秀芳哦，用这个不算是他母语的哦，这个中文呢来去做演唱，但是却道尽了哈，可能很多朋友就是离乡背景来到台湾呐、啊，可能不管是打拼啊，或者说适应哦，这个过程呢，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呢，日久他乡是故乡哦。那有一些可能这个新住民朋友哦，甚至个台语呢讲的都比这个很多台湾人还要溜了，对不对？那其实呢，也是长久哈、这个相处下来的这个结果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喽。

来自于 Aline 哦，非常呢开心，然后呢很轻快的一首歌曲，大大的拥抱哦。有的时候呢孤独好、哦，或者说无措彷徨的时候呢，就需要哦有人呢来给你来上一个大大的拥抱哦，能够呢融化一切的不安跟难过哦。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两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过后呢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喽。我们呢音乐声中，待会儿再见喽。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掉在冈山出口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 336.6 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也没有看见。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的关田系统到上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头城疑似出口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价是为
1: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验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虎尾普验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

0: 任有余。
1: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于苏振阳的歌声《跳在海面上的光》哦，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也算是哦，把我自己有的时候会看到的那个画面，把它记录下来哦，我就觉得说，哎，真的是哦，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呢有看到哦这个不管是一些自然的景象，还是一些小观察啊，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就像是呢，常常哦看到那个海面上面，然后波光粼粼，然后呢太阳或者说光映在那个海面上，那个海面上波光粼粼，像是呢跳动在海面上的光一样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景象，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说很有即视感，然后呢也很有生活气息哦，这样的一首歌曲。好的，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要一起呢来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朋友们呢，欢迎可以锁定收听 AM 1512千赫，或者是 FM 94.9的频道。FM 94.9的频道呢，正在进行这个同步的测试播出。那在新竹跟桃园地区呢，收到的回馈都是说，哇，收听品质相当的良好哦，还有讯号也是非常的稳哦，欢迎大家可以多利用。如果是想要用手机来收听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那上面呢有收听情况的选项，点击进去就可以听到我们现场及时的节目内容。而且不仅仅是新竹分台哦，各个分台还有警广全国网呢，也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一并的锁定收听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呢，这里是在国道部分哦，这个国道一号路段呢比较多都是集中在北上的一些交通状况。首先看一下新竹往竹北北上车速呢是50到60公里，还有南北双向的中立转接一跟平镇系统之间车速都是不到50公里。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好，这里呢是高架路段，高架路段这里呢是在孝前路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呢高架哦，五羊高架车速呢是只有剩下20到30公里，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的行车时间，还蛮塞的。不过目前也没有看到是有什么特殊状况造成，应该就是车多啦。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车速则是降到大概50公里左右。左右，国二路段呢，在东向跟西向都有出口匝道拥塞。先看一下西行，西行方向是大竹前，好，这是西行5公里。还有呢，这是在国二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现在呢，如果要下交流道，都请排队耐心稍候。国道三号部分，在国三北上90.3公里竹林前路段，这个路面坑洞还没有接货排除，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咯。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飞的歌曲《月光下华尔兹》。

时间来到下午的2: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劳资布告栏。今天劳资布告栏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就是呢，这是关于如果是有在规划呢要准备来结婚的朋友们哦，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预计要在10月1号呢正式的来上路哦，那是劳动部呢预告要来修正劳工的请假规定。

则让幸福更加加码升级。因为大家知道哦，其实呢，在结婚之后呢，是可以依法规定来休哦，这个来休这个婚假的哈、哦，来休婚假的。那现在呢，婚假的这个日程哦，也就是婚假的这个假日的数目呢，要再来往上调整、哦、要来再往上调整咯。好的，应该对很多朋友们来说呢，算是、哦、一个小确幸啦。好，那这其实呢是要来展开、哦、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家庭支持篇。好，要针对于呢这个婚育产育各个阶段友善政策的第一步、哦、所以呢劳动部、哦、要来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的第二条还有第十二条的草案，把婚假呢由现行的8天延长到14天。这次修正草案呢是把劳工婚假是比照军公教延长到14天，应该就是说现在现行军公教本来就是14天，好，但是一般的企业哈、哦、劳工朋友们呢可能是7天这样子。那所以呢现在啊、哦、就是全部呢都是一视同仁，我们都是呢以14天来做一个准则。那其实14天来说的话，好、哦，不管是可能蜜月啊之类的，或是有自己的一个运用，都能够更加的有余裕。好，那可能可以去的地方呢更加的多元。好，那可能有一些想法呢也可以透过这一些假期来做实践哦。那预定呢从10月1号开始，好，这个新制会上路。那在新制上路之后呢，登记结婚的新人就可以向雇主申请14天的婚假。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就想说哈，可是比如说我在9月底登记，好，那这个10月1号才开始上路，或者说我在9月初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就已经登记，诶，那这样子我到底还是，那我这样子是适用就是休7天还是休14天呢、啊、告诉大家哦，那新旧规定的衔接过渡期呢，如果是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好，那结婚登记的日期前10天开始3个月内，那或是经雇主延长到1年内，这个原婚假呢8天还没有请休完毕的新人，因为呢还处在可以来休婚假的请求期间，所以呢这个婚假日数呢是适用新法规定，好，那是可以由8天延长到14天，来提供即将结婚或是新婚的劳工朋友有更加充裕的时间来筹备婚事。就等于说你如果是之前就已经登记，但是呢如果你还在合法可以来请婚假的期间，然后你这一些婚假也没有请完，好，也没有请完的话呢，是适用呢这个新规定的，是适用新规定的。那劳动部呢也补充哦，依现行规定，婚假期间呢，雇主是要照发你的薪水，照发薪水。那其实就是说原本呢就是说，哎，你不来上班，但是有8天的就是不扣薪，就是照发薪水这样子的一个假期。但现在这个8天一下子延长到14天，好，那对于企业来说呢也是一笔支出哦。那为了要减轻企业因为增加婚假天数的薪资负担，所以这一次呢修正哦，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的婚假薪水呢，雇主哦，直接给付给劳工之后呢，哦，这笔支出还可以再向劳动部申请工资的补助，好，希望呢由政府来这个减轻这个雇主的负担，但是呢也让这个劳工呢实际有休到属于他们权益的一个假期，好，所以呢政府支持雇主一起来共同打造劳工结婚成家的友善职场环境。那相关补助的规定还有申请流程会在劳工请假规则修正发布的时候呢一并来进行公布，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就是从婚假这边开始着手，希望呢能够打造更加友善的一个职场环境。好，所以如果呢是有结婚呐、这些考量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做一下参考喽。接着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歌，好，这一首歌曲，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哦也是有一些甜甜浪漫的歌曲，那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要在什么时候播哈。好，那今天呢刚好讲到就是说结婚或者是婚礼这个主题，虽然说现在可能大家不见得就是说结婚一定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选项，不过呢应该还是有蛮多朋友们呢，诶，也是希望携手另一半可以来呢进来迈向人生的下一步哦。那所以呢就是有更多的一些方便啊，或是更多的一些政策哦，希望呢大家哦能够就是选择这希望能够选择这一条路的朋友们呢能够更加的怎么说游刃有余嘛，或者说更加享受到一些呢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福利政策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来自于萧煌奇跟安心雅哦，浪漫满点的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咱结婚好不》，好，感觉是台语版的《今天你要嫁给我》的感觉了哦。好，在这一首歌曲结束过后呢，待会儿两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好，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待会儿见。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电南部发电厂上午发生公安事故，一名承揽商员工进行盐酸槽做作业的时候，疑似踏穿了槽顶，坠落槽内，重伤送医。另外有十名救援人员疑似吸入盐酸气体也送医。劳检处已经勒令停工，若查明违反职安法，最高可处300万元的罚锾。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在上午9:20左右，这名增薪员工当时穿着背负式安全带，沿着护笼攀爬到盐酸储槽顶部，没想到疑似因为槽顶的强度不足，踩踏后整个人坠落槽内，现场人员随即展开救援，增薪员工送往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急救，另外10名协助救援人员也预防性的送医。劳工局劳检处处长郭清吉说，
3: 经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应变救援并送医救治，令现场十名协助救援人员疑似吸入盐酸气体，亦预防性送医。劳检处已勒令现场停止相关作业。针对雇主违反职安法第6条规定，可裁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罚锾。劳工局并指派专人协助伤者后续医疗及确保其职灾补偿权利。
2: 高雄市劳工局提醒，除槽高处作业不能只靠安全带，更要有完整的施工架、工作台等安全设施，也不要在强度不足的除槽或工作面上行走作业，避免再发生踏穿坠落事故。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外籍看护机警发现照顾的阿嬷疑似被诈骗，急得跟朋友求助，警方辗转获报，及时拦截车手，成功守住阿嬷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谢玉伦、陈永玉获报到场，发现一名行迹可疑的男子正准备离去，于是上前拦查。
5: 这个外劳，阿姨看好伊的。
6: 那他是？他是谁？
5: 李炳的外，咱李炳的外劳。
6: 哦，李炳。哦。
5: 哎，阿姨看
6: 好。啊，你为什么不打给家属？
5: 最近问哦，伊有卡，伊讲伊无法度等来
6: 上去。
4: 警方进一步了解，原来外籍看护看到家中突然出现陌生男子，还从照顾的阿嬷手中拿走大笔现金，惊觉有异。不会说中文的他急得向朋友求助。文山所副所长安树鹏说：“
7: 经了解，60岁陈姓妇人已交付10万元现金，所幸照顾他的外籍看护察觉有异，尽管不会说中文，仍赶紧联系会说中文的友人。”再透过社区管理员、里长接力通报警方，成功在第一时间下拦下车手，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4: 这次除了员警迅速到场，还有赖外籍看护的机警以及社区邻里间的及时通报。凤山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家中长辈突然提领或交付大笔现金，或有陌生人登门取款，都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10或是165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启动了交通疏导，护航民众返乡赏月过节都能够平安团圆。
8: 迎接9月底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估辖内将涌入大量返乡跟观光车潮。警察局特别整理出连假期间的容易塞车时段跟路段，预计返乡首波车潮星期四下午4点起，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是可能塞车的路段，周五到周日会有出游的车潮，交流道周边跟热门景点都有可能出现排队车辆。28号星期一下午4点开始则出现收假的返乡车潮，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替代路线，错开尖峰时段，轻松享受假期。交大副大队长吴军。

0: 应验说，
1: 警察局将针对连假期间各时段车流于辖内高速公路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景点及大型卖场等重点路段，全面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请民众于车程旅途中可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道，并配合现场执勤员警与移交人员指挥循序行进。
0: 也提醒驾驶人不要疲劳跟酒后上路，行车务必保持专注，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跟顺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跟东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2度，北部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是23到31度，外岛则是25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阿豪神有在家吗？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右拜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我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在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走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生问大家安住些。
6: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7: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8: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7: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8: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7: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8: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9: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2: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吉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的部分了。国道部分呢，在国一南下的桃园沿途一直到内坜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还有南下路段的中坜到平镇系统呢，目前车速是低于60的。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北上110.4，还有109到108公里，大概头份前后路段呢，大家如果行进的话，可能会碰到2起的施工维护状况，提醒大家行进小心。继续往北走，来到新竹往竹北开始出现车潮了，时速40到50，以及呢北上这是孝前路路段沿途一直到中坜。

一转接二高架哈，这是五羊高架的孝前路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北向呢，车速现在剩下30公里，也是车多拥塞的路段。还有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呢是低于60公里的。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呢在台61甲线部分，台61甲线的部分南下 83.5 公里呢，香山平交匝道前内侧车道发生这个小货车的一起事故，目前呢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也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里呢是在这里呢是在国道3号哈，有新增一个状况，是在南向122.8公里大山前有故障车辆停放，不太清楚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呢，大家请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呢，请帮我们按二，请帮我们按二。接着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郑兴慈《无名花》。

时间来到2:45，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个呢9月份呢，其实这个大家觉得哦，好像开学已经很久了，对不对？但其实还没有满一个月哦，9月1号开始开学，所以现在呢，应该很多朋友哦也是慢慢的呢，就是在进入不管大学啊还是怎么样哦。就是有一批新鲜人哦，是正在呢展开他们的旅途。好，那其实大学哦的新鲜人呢，常常就会要面临一个状况哦，就是需要有交通工具哦。那常常呢，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考各种的驾照啊，不管是摩托车驾照，还是说呢是那个汽车的驾照这样子。好，那应该很多大学新鲜人主要一开始应该是会是以机车哦来作为主要的通勤工具。那其实面对一些比较陌生的校园呐、啊，还有周边的道路，而且包含他们自己可能考驾照也没有很长的时间哦，还有一些这种比较复杂的路口啊，好、哦，还有一些可能在行车的时候会面临的一些突发的状况呢，可能哦都还没有到很了解或者说很有经验哦，所以呢，这一次新竹市监理站是携手新竹市警察局，好、哦、趁着呢在新生训练的期间走进校园办理交通安全宣导的活动，透过交通安全的课程、情境影片，还有路口实境的地垫互动体验呢，让交通安全这件事情从纸上的这个规则呢，化为哦真实的感受，带领新生提前认识日常通学可能面临的道路风险。那这一次很特别哦，就是打破呢传统单向讲授方式，因为大家可能听一些宣导都觉得说，哎，就是台上有人在讲话，然后底下的人呢就是坐着哈、哦，就是有没有听进去也不知道，只觉得好像有一点无聊哦。好、哦，那这个感觉呢，哎，也是左耳进右耳出这种感觉，就是比较或者是说可能有朋友们哎，当然愿意用心听，但是就相对来说没有这么有趣哦，大家呢想要来了解的心情就没有这么多哈、哦，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就是打破传统单向的讲授。方式把路口实境地垫搬进校园。好，那这个东西呢会搭配模拟影片跟真实教室影像哦，可以比较沉浸式互动式的方式，让学生从驾驶人啊行人或是不同的角度哦来去看见道路危机哦。比如说你就可以模拟，就说哎，你现在是一个大型车辆驾驶人，你可能就可以左看看右看看都觉得没人了，但你实际上切换另外一个行人的视角，就会发现说哦，你其实呢就在哦这个可能车轮附近或什么之类的，但是驾驶真的就是看不到你。好，那透过这样子换位思考，其实真的是比较能够哦来去牢记呢，就是一些交通安全规则的一个重要性，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子。那活动现场也有安排很多像常见的交通情境，包含行人边走边滑手机，透过行人穿越道，或是机车位移规定进行两段式左转，车辆未遵守路权呐、啊，好、哦、等等哦，让学生实际体会看看，看似微小的一些疏忽，到了路口可能就会瞬间演变成为重大的事故。进一步来建立所谓叫做预判危险主动防御的一个用路观念哦。那另外刚好九月呢也是适逢交通安全月，好，针对于呢机车安全跟停让文化呢也有进行哦这个重点式哦针对性的宣导哦，希望能够提醒新生呢牢记两大安全的口诀。好，对于汽机车驾驶人而言呢，行经路口要做到慢看停。好，那行人呢通过道路则是要做到停看听。好，一起呢从自身做起，共同打造安全的道路交通的环境。好，那希望哦，这个朋友们哦，可以透过呢这次别开生面的一个交通安全的特训，好、哦、来展开大学的新生活，让这一批新鲜人呢也能够更

加安全顺畅的来影响大学更多往后的道路了。好，那么呢在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这一首歌曲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梁咏琪收录在他同名专辑当中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新鲜，非常的 fresh 哦。那这些新鲜人也是非常的新鲜。好，但是我们人新鲜呢，我们的这个开车骑车的技术呢可不能这么新鲜哦，一定呢要来遵守相关的规则哦，那也是要累积一些相关的经验呢，让大家都更加的平安。继续就一起来听歌咯。

来自于艺术黄义儒的歌声《清空》，好，青色的青哦，天空的空，好，因为刚刚讲清空，突然发现好像呢，用听的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什么东西把它 clean 干净的，清干净的叫清空？嗯，是啦，哦，是青色的青，天空的空啦哦。好，那么呢，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看一下路况资讯了，因为呢，现在哎，好像哦，好多路段车开始多了起来，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速是30到40公里。还有呢，在南下路段呢，目前交通状况哦，就是呢主要集中在这个路段，那其余呢都是在北向。北向144.5到143.5公里，这是铜锣前有新增一个施工在进行，以及头屋路段北向127到126.7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哦。接着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好，是国一的北上路段呢，现在是在右师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多走走停停，时速50到60。高架路段特别的塞哦，这是在孝前路哈，五羊高架的北上孝前路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速只有不到30公里。今天这个路段都还蛮塞的耶，不过没有看到就是说目前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导致说这边持续的拥塞。如果朋友们行经有看到是有车祸事故还是有施工的状况的话呢，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单纯车多。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车速也是不超过50公里，车流平均点。国二部分呢，在南桃园往

0: 机场系统西向方向呢，目前也是车多回堵，时速低于60公里。国三部分，在国道三号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有移动性施工，以及国三北向74.9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要往高原路段呢，这里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待会儿三点整整点对时，还有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哦。
1: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莫瑞。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有铁条掉在中线车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五甲系统出口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关田系统到善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96到395公里之间，在屏东路段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310.6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跟外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另外，在往东18.2公里，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9.7公里，过福州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北上164公里，过深港有大货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远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

0: 乱，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1: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借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原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邻近派出所报案。
0: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原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0: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案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原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在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五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0: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 再迈进关键的

0: 一步，同列车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新兴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3: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4: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5: 时间来到下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好，继续更新一下路况资讯哦，因为现在还蛮多路段呢，车子都蛮多的，就是在国一南下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现在呢车速是越来越慢，刚刚还有这个40公里左右，现在降到30出头了。那目前这边的路段呢，拥塞是受到南向60到65公里，中立转接二前后这边这一起移动性施工影响，导致后方回堵。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往竹北呢，目前车速是降到40公里以下，这边应该是单纯车多。还有北上的杨梅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哦，那这个路段时速大概是50公里。那除了这里之外呢，在高架路段也是车多，在国一高架北上的孝前路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呢，目前车速是只有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速是50公里左右，国二这是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目前车多，好，时速呢大概是低于60公里。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生物鼓掌，阳光灿烂，一首日文的歌曲。

接下来到下午3:17，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哦，是我们的满分玻璃室，为大家呢分享就是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那今天呢分享这一则哦，是这个新竹市警局的这个第二分局埔顶派出所警员黄祥恩跟江志祥呢，是在八月下旬这个凌晨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呢，这个接到通报说是有长辈这个迷途，是需要协助。那两位员警呢获报之后赶快赶往现场，到现场之后发现呢，这名老翁是独自在街头徘徊，而且神情迷惘就是真的就是非常无助的样子，所以赶快呢上前来关怀安抚。那经过警方耐心询问之后呢，这一位迷失的长辈确实就是这个通报这一名长辈，那考量当时呢是已经是深夜天色昏暗，那这一位老翁他其实也是独居啦，那他应该疑似可能是有这个阿兹海默症他是这个不记得回家的方向了，所以远景也很担心呢这个独自放他在外面会产生危险，所以赶快是以警车贴心护送他呢返回住处，确认他安全无虞之后呢才放心的离去这其实就是在深夜非常随机的突发的一个状况那还好呢警方非常热心的赶快协助呢把这个状况排除，让这个长辈呢能够在凌晨深夜的时候呢终于是可以安心的回到家中好好的休息哦。另外则是在新竹市警局的第二分局，我们刚刚说到是长辈对不对，这个案件呢则是小朋友那一样是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呢，是第二分局的东门派出所警员蔡宗林跟李嘉璇那他们是在凌晨接获呢超商店员的报案求助，说有一名小朋友一名女童呢是独自跑进店里面然后表示说要找妈妈而且呢这个店员已经非常热心了，但是小朋友也是说不太清楚也没有办法联络上他的家人这样子那所以呢两名员警获报之后赶快前往现场先来安抚小朋友的情绪并且呢这个陪他一起来回家这样子。那其实真的也是这个警方这18般武艺一样样要精通是要一下安抚完长辈之后又要来安抚小朋友那其实有时候

辈呀、啊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要非常有耐心，小朋友也是，因为他们有时候讲自己也不太清楚，就是说自己到底要讲什么，或是你想要问他的一些住处或是联络方式，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记得很清楚所以真的是非常的需要耐心跟爱心来去了解。那两位园警呢陪伴小朋友回家之后发现呢他的家里面是没有办法进入，因为小朋友没有钥匙嘛所以园警呢就持续联络家属，并且呢获得邻居的协助来开门。好，期间呢还非常贴心，知道小朋友肚子饿所以警员呢赶快到超商去购买杯子蛋糕，让小朋友先充饥先休息。最后呢在确认幼童安全无虞然后也跟家属取得联系之后才放心离去。好，这家属呢也是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好小的小朋友独自跑到外面去。那当然也是感谢第一线的这个超商的店员非常热心的协助一起呢来联手守护了这一名小妹妹的安全。好，那呢接下来就是这一首歌曲你们是台湾的骄傲，感谢呢这个警员非常热心的在第一线的协助。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以大涨262点开出后，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飙上了48602点的史上新高。随后因调节卖压，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81点，指数收在47800点，还是创下了收盘新高价。台中检警破获跨境定制婴儿集团，卫福部长施崇良提出严厉谴责。他表示，如果医师人员违反了相关规定，将一负惩戒，医师最重可以撤招。有如纯的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台湾男子进行非法代孕25名宝宝。由于这些宝宝都是在台中某一家妇产科诊所生产，外界关注除了检方起诉通气中介接送的5人之外，妇产科有没有相关责任？卫福部长施崇良说：“
2: 那这中间呢，如果有医事人员涉及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医事人员法律规定，那么一负惩戒。”在执行业务上有违法的这个刑事罪，那么或者是有违反医学伦理移送这个医师惩戒，那么最重的话就是撤照。
1: 施崇良表示，违法跨境待遇严重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不得徒弟或中介买卖的规定，有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事责任，欲请司法单位予以严惩，强调不该把生命当作商品搬来定制或贩售。被指涉的妇产科诊所则是发出声明澄清，并非本案的涉案单位，也未曾参与相关中介行为。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0: 新竹市一起施工违停取缔，意外查获了车主车牌遭盗用的案件，警方启动调查，掌握涉案车辆行踪，查获了20岁陈姓男子涉嫌使用未变造车牌。曾佩荣的报道。
3: 新竹市警察局北门所员警接获中华电信通报，有车辆违停造成施工阻碍，经联系车主却表示该车未行驶，停放于家中，并表示近期收到许多不明罚单，怀疑车牌遭伪造，日前已报案。北门所所长郑荣华说，
4: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有车辆违停，经了解为涉嫌使用伪造变造车牌案件，本所利用科技设备监视，待驾驶返回起车时，线上警方立即上前拦查，前案依涉犯刑法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3: 经了解，车主为一名20岁的陈姓男子，原有的车牌因违规而遭吊扣，后上网购买伪造变造车牌行驶，以避免警方查缉。提醒切勿心存侥幸使用伪造变造车牌，警方将持续运用科技侦查及各项警务作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民众权益。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绿色和平公布了最新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87%的民众支持地方政府主动提案划设海洋庇护区，也呼吁候选人将推动海洋庇护区和编列相关预算人力纳入政见。杨欣的报道。
5: 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以市话访问全台19个临海县市成年人，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郭佩贤表示，约有62%的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生态富裕、违法取缔及污染防治等海洋保育施政表示不满意或无感。
6: 我们最好的做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洋，就是划设海洋庇护区。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法律条件已经完备了，包括海洋保育法已经通过了2年，那许多的执法也都已经在近一年来陆续的上路，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样子的一部法律，它有权限可以主动的去提报划设海洋庇护区。那也因此我们询问了全台湾的民众，那您是不是支持在您的地方县市政府在所在地划设海洋庇护区呢？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有高达87.5%的民众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划设海洋庇护区的做法。
5: 绿色和平分析，2023到2025年全台沿海县市3海里内平均拖网作业时数，以宜兰、澎湖及屏东居前三，其中宜兰县达31200个小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海洋危机，绿色和平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的气温是27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石。
4: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5: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4: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5: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4: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3: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6: 首先来到下午的3点38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接下来呢继续再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路段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目前呢是车子越来越多了，车速是降到在20公里左右，最塞的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呢车速甚至不到20公里哦。另外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这是北向的95.4公里新竹路段呢新增一起车祸事故，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这是新竹 A 出口哦，这是一部大货车和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再继续来看一下这一起事故也是哦，让新竹跟竹北新竹到竹北这段路途呢是更塞了，车速大概只有40左右。过竹北之后的北向89公里路面则是有出现散落物掉落。好，那另外呢还有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这里呢是杨梅到幼师以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40出头。不过最塞的是在高架路段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孝前路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速降到20公里以下，并且呢在这个路段的北上40公里哦，过机场系统路段的中线车道

还有大块的石头掉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这个掉落大石头的跟拥塞的路段不是同一个，好，现在比较塞的就是在这个校前路，过校前路之后的五羊高架的路段，然后再提醒大家这个路段不是很好走哦。好，如果准备呢要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呢，可能建议就先暂时不要上高架了。另外在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车速降到这个60公里以下。还有呢，这是在国道部分国二的西行机场系统出口哦，这边是有保险杆掉落，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还有台66线有危险驾驶的情况，这是东向11公里过新屋有一辆蓝色的休旅车被点名哦，它是随意变换车道切来切去，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请用路朋友们行经小心，也请大家呢要来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好，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影响到其他车辆咯。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东方神起 Identity。

0: 你好好听话。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50，为朋友们来进行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好，那今天呢，《青春放送中》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近期在网络上讨论度也是。应该是说啦，刚好呢现在就是9月份，然后也是差不多已经到快到9月底了嘛。好，那在经历过一个月之后呢，开始有一些使用心得出来了哦。就是呢应该今年9月就是一大批的大学新鲜人又进入到校园当中了，对不对？好，那第一次呢要在这个尝试一些选课系统啦，第一次在外面可能独自居住啊，好，然后第一次呢入住学校的宿舍，应该有满满的一些就是使用户的回馈，然后还有包含一些使用心得哦。所以现在呢就是网络声量哦，就来调查了一下哦，2026年的这个全台大学的话题宿舍前10名就来出炉了哦。那开始到底哦，这个宿舍打开来对你来说呢是惊喜还是惊吓呢？这也是社交平台上面大家蛮爱分享的一个流量密码哦，就是比如说住宿生啊开箱啊大爆料，不管是说超好哦，就是有一些可能是打开根本就是梦幻小豪宅，那也有呢是有人哦开盲盒开到哦是入住老旧的哦宿舍区哦崩溃，就是说这是什么那个纯欲风欲呢是什么那个是监狱的狱这样子。好，那这个究竟呢哪一间学校的宿舍哦被网友封说是最顶宿舍，这个前十名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哦。那第十名呢，诶，是在新竹哦，这是位于新竹的明星科大哦，因为近期呢是有全新落成一个复合式的学生宿舍叫做明星学院，所以其实在网络上是有比较高的讨论度的哦。那4人房呢有还有一个阳台啊，然后还有干湿分离卫浴跟双洗手台，双洗手台其实对于4个人一起住这件事情来说还蛮重要的，因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之前宿舍的时候哦，就要跟其他的室友哦，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他要错开来去做使用，其实是也是有一点不方便哦。好，那另外还有第9名呢，则是辅仁大学哦。那辅仁大学呢这边呢、哦、其实除了就是说这个校舍还不错之外呢那周边呢也有一些这个美食啊等等，那甚至有一些学院一楼还有附设超商跟餐厅哦，那还有 K 书中心啊还有运动空间跟严格的门禁管理。不过呢也是有分为新校区跟老校区的，也是有一些住这个比较老的这个宿舍区的学生也是在网络上抱怨说也太破烂了吧，我觉得说墙壁啊窗台斑驳啊上铺很闷热之类的。好，那所以当然也是一间学校两样情。那第8名呢则是哦坐落于三峡校区新湖湖畔的国立台北大学的宿舍群。好，他们的这个命名哦就是本身宿舍命名就非常的浪漫，是以日月星辰为命名哦。那甚至呢这个除了硬体哦就是非常的受到推崇之外呢，这个命名也是去世不断哦，因为当时校方是举办公开命名投票，当时呢是很流行那个是在哈喽哦这个网络流行语啊，是高居第一高票，最终呢大家还是觉得说这个宿舍叫是在哈喽有点太闹了，所以还是采用第2名高票的晨曦楼这样子。不过为了要尊重大家的创意哦，校方特别把地下一楼的大型活动空间是命名为是在哈楼，所以是在哈楼不是整栋楼的名字，但是有某个空间叫是在哈楼，也算是有诚意的啦哦。那第7名呢则是淡江大学哦，是有一个经典的女宿哦，松涛馆呢哦是最为知名哦。那这个也是在一个黄金地段，不过呢也有这个男生哦，这个男生哦是抱怨说哇这样子男生宿舍的相对位置就不是很好哦，那所以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声量。那第6名呢则是高雄师范大学。好，那另外哦这个还有呢第5名是朝阳科技大学，第4名则是逢甲大学，第3名是东海大学啊，以及呢这个第2名是台湾大学啊，一样呢是有分为两个不同的两

大体系哦。那另外第一名呢，则是政治大学哦。那这个应该是说讨论度高啦，但不见得就是说呢，一定都是说非常好，或者说非常坏的一些评论，有时候也是两者参半哈，两者参半哈。那也有还蛮多新生呢，也是会在这个时候开箱哦，一些不同的宿舍哦，而且其实每年哈，每年呢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讨论度哦。那比如说包含像是有设施性的自强十舍啊，被称为是政大地堡，但是多数新生入住的自强五到九舍则是以经典的铁质家具为主哦。那甚至白天呢还要这个出门还要爬坡之类的，所以可以说是一间学校两样情，因为一间学校通常都会有比较新的宿舍，或者说比较旧的宿舍，所以呢抽到的话呢心情可能会是大不同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哎，要来分享一下这个母校哦，这个中正大学，我觉得那个宿舍是都还不错，只是呢它的间数就不是太多哈，就是我大二的时候就抽不到宿舍了，就只能在外面租房子住这样，所以我其实实际上只有住过一年的宿舍。但我觉得中正的宿舍的好处就是因为可能地处比较乡下哦，所以呢就是比较很多学校啊，因为要省空间嘛，所以都是采取上床下桌这样子的制度。好，但是呢，中正就是不用哦，就一间房间非常的大哦，就是可以床、桌子、床都是平面的哦，不用爬高爬低、爬上爬下，我觉得这样子就蛮不错的了哦。好，那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爱晨、浮琼英，住进你心窝。

0: 是来自于艾辰跟浮琼英的歌声住进你心窝。好，那么呢时间呢来到3:59了，我们呢先来欢迎一下下档节目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咯。
1: 大家午安。
0: 是刚刚在分享哦，就是开学季呢，很多朋友就开箱自己的宿舍，不知道是开到好宿舍还是还是觉得有一点破旧的宿舍哦，应该也是会这个回荡非常多的回忆啦，让大家一起想到哦，
1: 那个待那么久的，至少一学期吧。
0: 而且对，而且我觉得硬体之外，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舍友哎。
1: 哦，当然，对，我们就是我们一般的话，那个怎么讲，理人为美嘛，哈，你要挑到个好邻居，而且要。尤其是住家要住更久的，这个很重要，
0: 也有那个别系的大学同学一开始都还刚认识的时候都不太敢放开心房，后来就发现被自己大一的室友伤太深了，后来大家都就是战战兢兢的这样子，就觉得说除了大家分到好宿舍之外，也祝大家都分到好室友好不好。好，那么待会呢在4:00哦，继续由海伦在空中陪伴大家，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那里的下午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就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先前掉在中线的铁条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3.4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六号往西34.2公里，在埔里前内线散落一箱蔬果。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46.3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塑胶袋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9月22号星期二。那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呢，因为我们的主讲人啊是去开会了，好，所以这个时间稍微调整一下哈，会在今天的5:10来为大家进行哦。好，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一下国道上的路况。好，在国道3号

北上 74.9 到 70.4 高原到龙潭，好，目前呢还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省道台一线南下 46.3， 这里是杨梅，好，这是 46.3 的内侧车道有塑胶带散落。国道六号西行 34.2， 好，这是埔里路段内侧车道说有一箱蔬果。国道三号北上 193.4 彰化系统和美路段，好，中外侧车道呢，好，说是有屋顶上用的那种排风球哦。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在桃园新竹哦，目前看起来这个都还 OK 了哈。啊，机场支线还没有拥塞，但是呢，在中山高北上杨梅校前路这边，啊，车速是相当缓慢，有点呈现定点的状态。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目前是北上的话，车多不好走。好，那受到施工的影响，国三北上关西服务区过后，哈，北上在高原龙潭这边，都受到影响，哈，车速是比较慢的。好，希望大家也能够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如果说还有其他路况的话，好，就麻烦好大家来通报警管喽，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首先是我们新竹市警察局速枪获得全国丙组第一名，那弃毒的平和也是特优获得我们的中央的肯定。好，守护城市治安再获肯定，新竹市警察局参与今年第二次全国同步减速非法枪械专案行动，一共查获非法枪械12支，获得警政署平和丙组第一名。那另外在去年下半年度的警察机关精进弃毒成效工作计划，平和成绩也达到90分以上，获颁特优等，这是绩优机关。好，是我们新竹市警察局在速枪还有弃毒两项执法的成果是相当的亮眼哦。好，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强化治安查缉量能。好，这是在新竹市的部分。那新竹县的部分呢，是一个算是银发族的好消息。新竹县的敬老卡爱心卡呢，10月份开始呢点数翻倍，12月开始在农会药局挂号费都能够来运用的哈。那今天呢，这个县政府也特别办了一个记者会来宣布这个好消息。10月1号开始，敬老卡爱心卡每个月补助点数由500点直接加码到1000点，并且创全国之先，开放使用在长照的交通车。好，12月1号呢再扩大使用，在农会每个月上限是200点，药局也是200点，挂号费的部分这个负担扣抵每次是50点，等于是功能和用途越来越多。好，希望呢这个敬老卡和爱心卡能够更贴近我们民众的日常需求。

来自杨宗宪的歌声《虾郎嘎哇比》，4:18，中山高北上205，好，普盐系统这边是中间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好，那在国道三号北上74.9-70.4，高原到龙潭，好，是有施工的。那事实上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哦，这个车速就变慢了哈，大概不到30公里，好，真的是不太好走，请大家也是要发挥耐心。那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杨梅校前路这里哈，车速还是相当缓慢，大概是20-30公里左右的车速。中山高在双向的中立、内力还有中立转接12这边沿途都是车多的。好，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现在车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希望大家还是要发挥一下耐心哈。那施工点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哦，就是中山高北上在110.4。好，这边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再往前一点点的109-108也有施工。中山国道三号在香山路段哈，是南下110.7-111.7，持续有移动式的施工。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勋。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好，来自蔡依林的歌声《花蝴蝶》，4:28。好，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哦，省道台一线南下46.3公里，这是杨梅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带散落。好，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先前说在西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的保险杆，好，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中山高北上205浦沿系统外侧车道的中间，好，有大块的轮胎皮。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还有施工，好，目前看起来都已经是离场了哦。那在桃园新竹，好，目前看起来呢还是在中山高的中立，好，内坜路段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好，西滨的话呢，目前是在双向的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边，好，车速缓慢。好，在音乐声过后呢，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劳动部劳发署前分署长谢怡蓉因为霸凌案遭到了记两大过免职，谢怡蓉不服处分打行政诉讼，行政法院认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判决撤销原处分。对此，劳动部在今天表示，将于法定期限之内依法上诉最高行政法院。由于谢怡蓉还有贪污惩戒案仍旧在审理中，目前停职的状态是不会复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一审判刑17年，另设违

0: 反政治献金法遭到了监察院移送四案，金额9783万多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扣押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认定拒保人为柯文哲，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以强制执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针对柯文哲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遭扣押，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这笔钱是他行医35年所得，加上向亲友借款筹措。质疑既然款项是由陈佩琪筹措并汇出，为何仍被认定为柯文哲责任财产，并认为相关执行方式不合理。对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案经台北地院函复，7000万元拒保人为柯文哲本人，因此认定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程序并无违误。
2: 因为我们向台北地院查的哈，他有缴存这个刑事保证金在那台北地院，那这个拒保人又是柯先生本人，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个刑事保证金应该就是照法律上规定，应该就是柯先生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就发附条件扣押命令去扣押这笔保证金。
1: 台北分署进一步说明，陈佩琪若主张保证金属于自身财产，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15条向管辖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若未来柯文哲取得保证金返还请求权，台北分署也将依法续为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国立教育大学芝山青善大使团暌违3年重返双十国庆大典的主舞台，团员经过了结合传统主板口语表达、顶天立地仪态，还有重量训练等特色培训，要做好接待海内外贵宾的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国庆，国庆，芝山来帮你。
4: 为迎接国庆大会的高规格接待任务，芝山青善大使团除接受每周3小时正式课程训练外，队员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训练，内容涵盖形象塑造、接待礼仪、多国语言招呼语及国庆特殊情境演练，并针对国庆活动进行30多种情境模拟。有小林心如称号的团长董姿贤说，
5: 在这其中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为了要重返国庆的舞台，想要当青善大使，就是可以在舞台上面展现出非常专业且自信的模样，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成为的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像林心如的，因为妈妈长得像林心如，那也是因为她的基因让我长得像林心如。
4: 青善大使团总教练童博寿表示，除了邀请名模姚彩颖教导美姿美仪，更采用传统戏曲的主板，帮助同学们在口语表达上抑扬顿挫更加完善，也要求每天跑操场重量训练，来确保国庆当天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各种气候，展现温婉优雅的气质，热情主动的服务海内外宾客。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在9月25号在田寮月世界登场，除了高达28公尺的高雄熊造型热气球之外，还有2颗大型的标准热气球提供细流体验，国庆连假则将移至到了爱河来接力展演。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高雄爱月热气球以高雄特色地景为舞台，串联田寮月世界泥岩二地与爱河水岸风光，带大家感受高雄秋季旅游魅力。高敏玲局长说，
7: 除了会有高达28公尺高的高雄熊热气球来展示，那也会有2颗这个标准球欢迎这个民众来体验搭乘。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也会在地举办相关的特色主题市集，所以民众呢，除了可以登高看看我们高雄的这个特殊的景观，那甚至呢也可以在地进行这个特殊店家跟主题美味市集的消费。
6: 市府观光局推荐田寮月世界周边还有多项特色旅游资源，可顺游月世界地质景观步道、田寮游客中心及周边景点，品尝泥岩冰淇淋、豆花、茶叶蛋等特色小吃，以及闻名全台的田寮土鸡料理。活动期间，月世界周边多家土鸡料理名店也同步寄出优惠。高雄爱月热气球活动自9月25号到28号以及10月3号、4号在田寮月世界举行，国庆连假10月9号到11号则移师爱河接力展演，详情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嘉义、台南还有中南部的山区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南部的平地以及其他的山区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大概是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而从明天晚上起，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在这些地方晚上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彰化、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下午2点在鄂伦比东南东方约2400公里左右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周日前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后续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好，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彭佳慧所带来的《旧梦》。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国道3号北上199.4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中外侧车道呢，说有这个屋顶的排风球掉落。省道台一线南下46.3杨梅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塑胶袋掉落。好，现在很多地方呢，是靠近国道的话哦，车子都是相当多。好，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西行中和往板桥，好，这双向都是车多。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泰山出口，好，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省道台74线西行38到33雾峰到大理路段，现在这里也是相当拥塞了。国道6号西行34.2公里埔里路段内侧车道有一箱蔬果，好，听众呢持续通报这个路况，邀请您能够特别注意了。

好，那目前呢，在桃园路段哦，就是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一二，好这边平面道路还有高架呢，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好，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同时也要麻烦您，有路况请通报警管0800-000-123。警管，感谢你。

经典好歌来自 Atlantic Stars 带来的 Always。 4:49，中山高北上 68.6 过杨梅路段外侧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好，所以后方呢就直接就大回堵了哦。好，那待会就是要下班了嘛，好，所以现在车子看起来是真的比较多咯。好，那接下来呢还是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客家人客家事。好，那我们马上是进入了这所谓的超高龄的这个社会，但是如果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还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们也会变得变老哈。那如果其实如果可以变老其实也是一种福气，对不对？好，那比如说年轻人跟老人家真的很多地方不一样，比如说呢夏天有一个菜叫做丝瓜，好，就是菜瓜啦。那如果是我自己吃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就会把它煮得这样非常的嫩，甚至有一点点脆口哈，就是很新鲜的这样煮。以前我妈就讲说哎呀这是你年轻人，可是如果说家里有长辈老人家这个菜瓜呢要再炖久一点让它变得比较好入口。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这样不是变得很不好吃吗，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到了有年纪之后要吃的东西是不是比较容易说是要煮得比较软烂，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好吃的样子。所以要让我们的银发族，我们的长辈老人家能够愿意多吃一些东西，所以把东西弄得看起来很健康很好吃，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在银发族的这个健康饮食还有预防医学这边现在大家都非常的重视。我们这个国教署今年有个就9月份有一个

这个引领新时尚，这个引领呢是银发族的银，营养创新料理竞赛，这个银呢也是银发族的银。好，那我们在新竹县呢，新竹县的营养推广中心还有横山乡农会就组队，叫做新竹横山绿照站，好，一起来参加这个比赛哦。那最后呢，我们是以这个水板板烟融入柑橘及酱这些食材呢，还有芭蕉饭这种家乡味而且很客家的一个味道，荣获了专业组的佳作以及社会组优胜的好成绩哦。表示呢，我们新竹这个客家的美食不但好吃而且很健康，获得专业的肯定。好像我刚才讲到嘛，就是说因为年纪大了，有时候长者咀嚼吞咽跟营养摄取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他牙口不好，或者说煮的东西很难入口的话，他可能就会懒得吃或不想吃，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会营养不均衡。好，所以呢，国民健康署这个引领新时尚营养创新料理竞赛，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那我们新竹县营养推广中心呢，把营养知识带入社区，走进我们横山的绿照站，透过课程料理示范跟实作，带领长者来认识这种不同的质地调整，还有软质食物制作准备的技巧，从我们熟悉的在地食材跟家乡味出发，学习呢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让餐点更容易咀嚼吞咽，而且还是很健康的。那他们得奖的菜色呢，是用吉酱、水板还有芭蕉叶饭，呈现一个多元饮食的文化，而且看起来呢就是色香味俱全。好，那我们横山农会绿色照护站的代表队呢，叫做山城记忆时光机。好，他以众里回首野江香，好，这是菜色菜名了哈。啊，里面就是粽子呢，就是由我们野江花粽这种香气。那长辈们呢，运用所学，把这个柑橘、野江花、红藜麦、水蜜桃、吉酱，还有原住民族特色料理的芭蕉叶饭，这些在地食材属于我们新竹县多元融合多元族群的融合这个创作呢，所以是非常的特别，就荣获了社会组的优胜。那像我们的在地客家美食，还有这个水板还有汤圆那就是用比较怎么说是蛋白质最高的黑豆，而且是我们在地的用黑豆做出水板跟汤圆，好，叫做客家仙踪板烟。好，当然这个因为比赛嘛，所以就是特别的精心制作，但是如何落实在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好，希望大家呢我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家的话，其实我们年轻人也要特别注意这个高龄友善营养环境的一个建构，好，希望大家能够多用一点心哈，让我们的长辈老人家吃得下吃得好，也能够吃得开心。好，这是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新竹县横山绿照站在我们这个营养新时尚营养创新料理竞赛中用客家菜得奖了。

好，我们再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国道三号南下61公里大溪路段之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中山高北上68.6过杨梅路段，外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在即时路况呢，国道2号机场支线啊，东向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拥塞了哈。东向大园到大竹往机场系统这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中山高的话呢，在北上的91公里出口要排队。那在新竹系统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好，都是车多的。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8.6公里过杨梅，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61公里或埔顶二隧道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99.4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在中线和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以及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往西34.2公里，在埔里前，先前在内线的蔬果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7.3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本周的空中监理所呢，我们调整到五点哈这个时段。好，那我们的主题呢，是我们今年度中秋季教师节，也就是马上要来的这个连续假期的书运哈。好，那我们的主讲人目前在电话线上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林中清副所长来为我们做宣导。副所长您好。
1: 是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大家都非常期待哈，这个是连续假期。那我们今年度的这个中秋季教师节连假大众运输的优惠，我们请副所长来为我们说明哦。
1: 是的，就是我们这礼拜五即将会迎来这个中秋跟教师节两个节日的连续假期四天哈。
0: 嗯。
1: 那我们一样比照以往，我们的书运作业会在前一天，也就是9月24号哦零时起。就展开我们这个书运的作业，所以相关的优惠措施也是从9月24号零时就开始。那包括我们有推出85条国道客运的指定路线哦，那可以享这个票价6折的优惠。那如果说再搭上我们这个 T-Pass 这个2.0坦克优惠的话，可以再另外获得这个30%的回馈金。
0: 嗯，
1: 那这次中秋教师联系假期额外在我们在交通部这边又另外推出这个，如果注册交通部这个绿色运输平台的话，
0: 嗯，
1: 可以额外再获得3%的回馈，所以这个叠加起来呢，最高可以到享受4折这样子的优惠哦，实在是相当优惠的一个措施。
0: 嗯，
1: 那这个这边是也再补充一下，所谓 T-Pass 2.0坦克优惠的部分呢，就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西部中长途以及东部的国道客运路线，
0: 嗯，
1: 然后每个月搭乘2次，
0: 嗯，
1: 就可以享15%的乘车优惠。
0: 嗯哼，
1: 那如果每个月搭乘到4次的话，
0: 嗯，
1: 那可以再享受30%的乘客乘车金的回馈。
0: 嗯哼，
1: 所以是相当一个优惠的啊。那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2500元。
0: 哦，嗯，
1: 对。然后刚刚提到说这是廉价特别有一个这个交通部的绿色运输平台
0: 是
1: 注册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哦。
0: 嗯，
1: 主要是交通部在7月1号。正式推出我国的这个绿色运输服务平台这样一个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去查询自己搭乘公共运输的一些回馈金的记录，
0: 嗯，
1: 以及这个减碳的一个成果哈。
0: 是，
1: 那鼓励民众，
0: 嗯哼，
1: 在今年12月底前来注册，
0: 哦，
1: 那完成注册的话，那额外就是会刚刚讲的哈，就是会在这个廉价输运期间另外再多3%这样子回馈。
0: 嗯，
1: 那相关的详情的话，其实可以再上我们这个 tpass.gov.tw 网站来了解实际的一个详情。
0: 是，
1: 那另外转乘优惠的部分哈，
0: 嗯，
1: 也是比照以往的连续假期，大概在搭乘只要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那在10小时内转乘在地的这个公路客运或是市区公车的话，
0: 嗯，
1: 那可以享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的优惠，
0: 嗯，
1: 那转乘幸福巴士的话则是免费，
0: 嗯，
1: 那当然搭乘这个

0: 国道客运或是台铁高铁，目前还有一些民众会使用纸票的部分，
1: 是
0: 那使用纸票一样可以享受这个转乘优惠，只要民众记得在出站的时候，那跟这个场站的这些营业者这边提示说你要做这个转乘的优惠的部分，那业者会员会提供这个过卡机，让你先刷这个电子票证，那然后你再持这个电子票证去做转乘后一段的这个使用的话，
1: 是
0: 一样可以使用到这个转乘优惠哈、
1: 哦。
0: 那所以在连假期间，我们公路客运的部分，都会保持正常营运哈、哦。那同时会视实际的这个民众搭乘需求，来协调客运业者来加开这个疏运班次，所以请大家可以安心多多使用的公路客运哈、哦。
1: 是，
0: 那另外也建议乘客在如果搭乘公路客运前，可以先查询这个各家客运业者的这个班次，
1: 好，
0: 客运班次，
1: 嗯，
0: 或者是下载我们公务局的 iBus 公路客运的这个 APP，
1: 是，
0: 来查询这个班车的时间，
1: 嗯，
0: 那更能轻松掌握这个行车的动态，
1: 是，
0: 那提醒大家这个转乘的时间。
1: 啊，真的要请大家哈，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因为我们常常这样宣导，有些人还是觉得说有一点点麻烦。但是呢，我们听我们副所长讲的哈，这次我们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哦，先认识一下我们这个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如果是通勤族哈，这个应该是哈，这个优惠非常非常的多，请大家哈，这个多多的来运用。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秋高气爽哈，这个我们国旅非常的盛行呢、啊。那国内的旅游哈，学生的毕业旅行，还有我们机关团体员工旅游，都要租用游览车，那我们也请副所长来再度的哈提醒我们要注意哪些重点呢？
0: 是，我想连续假期期间一定和很多民众都规划好出游的行程，那一定也有民众选择游览车作为交通的工具，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再宣导一下租用游览车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好，
0: 首先就是相关的这些游览车公司的一个平等的这个记录，以及他这个所属的这些车辆规格、驾驶人的资料等等，在我们这个监理服务网上面，都大概都可以查询得到。所以在租用游览车之前，可以先上我们监理服务网去了解一下，游览车公司的一些基本资料。
1: 好，
0: 那作为选择的一个依据。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我们租车的车子已经租了，好、哦，那在行程过程当中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哦，包括这些游览车的驾驶员呢，每日的驾车时间不可以超过10个小时。
1: 嗯。
0: 那连续驾车4个小时以上呢，应该让这个驾驶有休息30分钟以上的这样的时间。那每日出车的这个时间呢，从驾驶报到开始到行程结束，那一个驾驶人的执行勤务时间不可以超过11小时。那当然包含刚刚讲的这个驾车时间不可超过10小时，
1: 是，
0: 所以累计起来不能超过11个小时。
1: 嗯哼，
0: 那到达各个景点之后呢，下车之后呢，应该就是属于驾驶休息的时间。
1: 嗯，
0: 那所以必须要让这个驾驶在这段期间充分休息，来确保下一段行程可以更加的安全。那另外就是驾驶员必须要遵守相关政府机关的这个交通安全的相关行驶规范哈。那包括我们这个这些流程呢，不能擅自去变更，然后如果没有经由公司这边协调过的话，旅客不可以任意变更或增加这个行程啊，避免造成驾驶员这个疲劳驾驶或工时超过这样子的情形发生啊。那他当然也不能要求驾驶员去赶路了哈，超速行驶这样子的行为了哈。那这样无形中也会增加这个驾驶过程的一个风险。那如果是2日以上的行程的话哈，那这2日间必须要让驾驶员有休息10小时以上的一个时间哦。那同时必须要提供这个一人一室妥善的这个休息环境，让驾驶获得充分的一个休息，来确保隔日的行程这个更加的安全哦。
1: 是。
0: 那同时在交通部这边也在今年的1月1号起呢，要求我们所有游览车必须要加装这个驾驶识别系统。那把这些驾驶基本的资料以及在驾车的这个时间，透过这个系统回传到我们后端的一个动态系统，来做一个管控跟预警，那也来确保驾驶这个勤务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 是，
0: 那也确提供也这个乘客更加安全的一个旅游品质跟保障，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副所长来继续宣导哈，就是有关于希望这个大家哈，就是平常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要搭乘合法按表收费的计程车，好，不要搭乘白牌车哦，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0: 好，廉价出游，相信

多民众也会使用到计程车作为代步的工具啊。所以在这边也大家再跟大家多宣导一下，出门尽量使用我们的合法计程车。那我们合法计程车怎么去定义呢？首先就是它的车牌一定是白底红字，白底红字

0: 不是不能不透明，
1: 嗯，
0: 哦、反光的这种隔热纸必须要能从外车外可以直接透视到里面，
1: 嗯、是、
0: 哦，要符合这样子的规定哈、哦
1: 嗯。
0: 那再来，我们进到车子里以后要注意到什么事情呢？哈、哦
1: 嗯，
0: 首先就是要先看一下我们副驾驶座前方以及这个副驾座椅的背椅座椅的后方、
1: 嗯、
0: 有没有放置这个驾驶人的职业登记证跟附证。
1: 嗯嗯
0: 是，这是一个驾驶人职业的一个凭证哈、
1: 嗯，
0: 这是很相当重要的。
1: 嗯哼，
0: 那同时也再确认一下这个登记证上面的相片，
1: 嗯，
0: 是不是以这个当场的这个驾驶司机是相符的，这、
1: 嗯、
0: 也很重要。
1: 嗯，
0: 那同时要牢记这个计程车的车号、车号名称，
1: 嗯哼，
0: 或者是驾驶人的姓名等等。
1: 哦，
0: 那必要时也可以把这些资讯拍照，
1: 是
0: 传给我们的亲友，
1: 嗯，
0: 那让他们确认一下你目前的状态跟搭车的资讯，
1: 是、
0: 确保这个这一趟游程的一个安全。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在车内的话，同时也注意一下，这个车门的部分是不是可以由车内来开启？
1: 是，
0: 所以这一点也相当重要哈、
1: 嗯。
0: 那同时在搭乘过程当中、嗯，必须要保持我们这个全程尽量就是清醒的状态。
1: 是，
0: 那前台不露白，
1: 嗯，
0: 以避免遇到这些如果不孝的司机的话，
1: 嗯、
0: 让他有可乘之机啦。
1: 是。
0: 那如果真的遇到司机这个有绕路、
1: 嗯、
0: 或是不按表收费的情形的话，
1: 是，
0: 那也可以拨打我们市民专线的1999专线来进行一个检举。
1: 嗯，
0: 那检举机关后续就会进行相关的一个查处。
1: 是。
0: 那讲到白牌车的部分，就相对于刚刚讲的合法计程车哈、
1: 嗯，是，
0: 我们白牌车指的就是以自用车来从事这个运输业营业哦、
1: 嗯，
0: 来收受报酬这样一个行为啊。
1: 是。
0: 那所谓白牌车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自用车就是、
1: 嗯、
0: 车牌是这种白底黑字的这种自用车
1: 是
0: 那自用车呢在驾驶以及车辆的一个相关的规范可能远不及我们计程车这么严谨、
1: 嗯、
0: 这么完备哈、
1: 嗯、
0: 所以如果民众选用这种白牌车、
1: 嗯、
0: 通常就是对于这个行驶这个行驶的安全可能就比较没有保障
1: 是、
0: 另外一块就是保险部分啊万一真的、
1: 嗯
0: 不幸发生意外事故的话、
1: 嗯、
0: 那保险的内容也差异很大、
1: 嗯、
0: 所以这边还是跟民众宣导如果有需要搭车的需求尽量还是选择合法的计程车让这个搭车的过程会更安心
1: 是
0: 少了出游的一个性质
1: 好要搭乘合法的计程车那下车的时候别忘了回头看一下哈、哦，这个重要的东西啊手机啊不要掉到车上了哈、哦，比较麻烦咯好那接下来要请副所长来宣导的是有关于监理这个业务方面哈、曾经被利用说是用诈骗简讯哈、那我们要请这个副所长来教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呢
0: 是每每到了这个缴税季节呢、
1: 嗯、
0: 就是这些诈团活动、
1: 嗯
0: 薄弱的一个时期啊，那、
1: 嗯、
0: 我们监理所的业务呢，常常也被他们拿来讲解哈、
1: 嗯，
0: 就是诈骗民众说这个既然被未缴啊、
1: 嗯，
0: 或是违规没有处理等等，哦、
1: 嗯，
0: 那民众有时候也无法判断是假、
1: 嗯，
0: 所以我们这边也提供几点哈、这个反诈的一个要领，来让民众理清楚你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怎么去辨认，是真的哈、
1: 嗯。
0: 那首先就是确认一下这个讯息是不是政府。这个官方的一个通知啊，
1: 哈、嗯，
0: 那我想政府机关在，尤其监理机关，我们在要民众缴纳这个契燃费的时候，通常不会用简讯这种方式来通知民众，一定是用正式的这个纸本的文件、
1: 嗯。
0: 那如果民众收到这种简讯不放心的话、
1: 嗯，
0: 那当然就直接可以电话联系我们监理机关啊，或是透过我们官方平台的一个查询资讯，来做一个查询啊，哈、那避免去。点击简讯或是邮件中的这种不明的连接方式啊、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不明的连接尽量不要去点啊那这些连接有可能就是钓鱼网站、如果民众误点了可能你相关的这些个人资料就因为这样子而遭窃了、那后续可能也带来一些不便或是损失啊那再来就是不要轻易听信这个诈骗集团的一个指示啊，尤其去操作 ATM，、要求转账或是汇款这样子的动作哈、那如果要求有收到这样子的要求的话，
1: 是
0: 去转账，要求你做 ATM 汇款或转账的话，应该立即挂断电话，那同时跟银行端就随着确认是不是您的个人账户里面的这些财产是有转少，做一个确认的哈，那另外就是不要透露个人资料部分哈、尤其在电话中。有些会要你

0: 关的这些个人资料啦，或是金融资讯等等的，那就千万不要把这些资讯轻易的透露给这些在简讯或是邮件当中透露出去的哈。那还是在呼吁哈，如果民众接到这方面的电话或简讯有怀疑的时候，
1: 是，
0: 那就是当然就是先跟这些相关政府部门去做个确认啊。那也可以拨打我们165反诈骗电话哦，这边去进行专线的一个查询啊，
1: 是
0: 可以保障自身合法的一个权益。
1: 是，好，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哈，也是受到这个很多的训练哈，已经越来越聪明了。但是就是说，这个诈骗集团有时候就会搭着这个时事哈，所以让大家有时候没有办法判断，请大家一定要冷静的来查证喽。那接下来要请副所长来告诉我们这个九月份交通安全月，交通部公路局举办的相关的活动。
0: 是。每年九月份就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哈，那交通部跟公路局，每年都会在这个月份举办相关的一个宣导的活动。那今年度的交通安全月呢，在九月一号正式登场。那公路局今年特别推出这个机车常用族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哈。那我们这以往的这个交通事故统计呢，机车族群大概是占最大多数的一块啦，所以今年特别针对机车族群这边来推出这个抽奖活动。那这个活动九月一号已经开始了，那报名期限到9月30号为止。那只要符合这个活动资格的民众，就可以上网去做一个登录，那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大奖。今年的奖项很丰富，包括有这个机车，那手机，那智慧手表等等哦，共计约800项的一个好礼啊，那总奖值中超过200万元哈、哦，
1: 是，
0: 所以只要符合具有中华民国国籍，那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那名下也登记有机车，然后这机车牌照是有效的，那在我们活动期间，就是9月1号到10月31号这两个月期间，骑车骑乘机车或是驾驶汽车没有违规或肇事的记录，您就符合我们这个。登录抽奖的一个资格了，
1: 是。
0: 那离现在报名期限9月底还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1: 是。
0: 那就请符合资格的民众多多上网去登录哈、那其实机车的这个交通安全哦，是我们很重视的哈、那这种交通安全的观念跟行为必须落实在我们每天的这个交通行为当中了，而不单单只有在交安月才来做了哈。那尤其我们机车族又是肉包铁啦，所以我们这边也特别呼吁我们的机车族，把这个不抢快、不违规，然后路口减速停让，
1: 是
0: 落实在这个每天的这个骑乘的行为里面，让遵守交通规则不是避免受罚，或者是成为交通只有交安月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口号啦，让这些行为落实在平常的这个驾驶行为当中，然后成为保护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的一个日常习惯。
1: 是，哦，对啊，这个是平安回家最好哈，家里都有人要等我们平安回家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哈。那这个抽奖活动真的我们要催一下哦，到9月30号来报名哦。好，那谢谢副所长的说明。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为大家说明的是我们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的这个疏运，还有我们监理业务的一个宣导。好，谢谢我们新竹区监理所林中清副所长哈，特别为我们做宣导，谢谢副所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拜拜。

好，在国道三号南下29.3过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177，这是台中交流道路间呢有一些东西散落，不知道是什么，请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好，在国道三号北上191和美路段，朋友说呢有货车掉下来三个蓝色的塑胶大桶子，一个在内侧车道，一个在外侧车道，另外一个已经被民众捡起来了。好，那这个都是大桶子，所以呢请大家也是要小心的来通行咯。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金传家庭悲剧，一名谢姓男子在住家遭弟弟持刀攻击身亡，通宵警分局以杀人罪嫌逮捕涉案男子，并持续厘清犯案动机，请听报道。苗栗县通宵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2: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象。”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1: 案发地点位于通宵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宵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台中一名女子将车停在路边，隔天发现车身遭到擦撞，第三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追查，并在热心邻居协助下找到肇事车辆，依法举发。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第三

0: 但警分局交通分队接获林姓女子报案，发现自家自小客车左后侧遭擦撞。原警到场后，向周边住户调阅监视器，在邻居协助下找到事发时的关键画面。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1: 一辆银色轿车疑似与对向车辆会车时，不慎擦撞邻女轿车后未停车查看，直接驶离。警方循线追查后，锁定72岁赖姓女驾驶，并通知到案说明。赖女表示，当时确实行经该处，但未察觉有发生擦撞。直到警方出示相关影像及照片，加上车辆也有擦损痕迹，才承认涉案。警方依规定举发，并协助双方处理后续赔偿事宜。
0: 第三警分局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后，即使无人受伤，也应留在现场报警处理，切勿自行离开。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规定，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吊扣驾照1到3个月。提醒用路人务必依规定处理事故。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儿童公共参与，去年举办儿童参与式预算，共创近邻排放未来，荣获2026缪斯奖银奖，展现地方推动创新治理与永续教育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指出，去年度计划深入全县沿海10所教育机构，带领超过1500名国小学童认识节能减碳、永续生活等议题，激荡出16项行动提案，经民众投票表决，最终选出二手物品公益市集、西式教育宣导及环保杯推广行动等3案，荣获2026缪斯奖活动类教育项目银奖。县长钟东锦说：“
3: 当然，在近邻谈判这一块啊，不单这个我们这个公部门要熟悉齁，我们更希望小孩子从小教育齁，就接受到近邻这个碳排齁，然后要怎么保护地球，我想这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2: 工商处表示，今年延续热潮，续办同心协力近邻转型大作战，吸引119名儿童参与，提出16项提案，即日起到10月2号开放线上投票，邀请民众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支持孩子的创意。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好，来自周杰伦的歌声《烟花易冷》。5:40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中山高南下湖口入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好，是一部大货车和一部小客车追撞哦。好，这是在中山高南下湖口入口，好，大货车和小客车追撞。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芳到木栅，目前车多速缓。在台北市的话呢，往国道方向哈，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呢，好，周边呢都是红色的路况，车速都非常缓慢。中山高北上54.9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好，这里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好，占用了内侧车道。好，这是中山高北上54.9机场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中山高北上40.2过林口 A 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事故了。好，在内侧三个车道受到影响，因为有小货车和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177台中交流道路间有掉落物，好，它是散落了。国道三号北上191和美路段，好，有一部货车掉下来三个蓝色的塑胶桶子，好，一个在内侧，一个在外侧，好，另外一个已经被民众捡起来，那还是请您要沿途的小心的来通过。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很多地方哈，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这个红色路况。那国道二甲这边哈，在骏头机场端，好，这里是呈现定点的状态了。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立中立转接12，好，平面或高架呢，好，车子都是相当多的。那我们在新竹呢，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好，这一段路的车速目前维持在4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九十

3.2公里，除了拥塞之外呢，就是3.2公里车道上有一些掉落物是散落了。那中山高在北上杨梅校前路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车子真的是太多了。西滨的话目前是在台61线南下进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一样是这3个路段车速缓慢。

0: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我最近呢也非常关心这所谓的控制血糖这件事情哈，因为我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呢，哎，好像稍微这个进入了所谓的中年之后啊，虽然说这个生活习惯还 OK 哈，饮食也算蛮均衡的，然后还有运动习惯，但是呢却慢。

慢的有三高的问题。好，那比如说高血压可能可以理解说、吃东西的部分可能稍微控制一下油跟高钠，对不对？好，那血糖的问题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多是在这个所谓的基因的部分。好，那无论如何我们现在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好，跟我们的爸爸妈妈比或者是跟爷爷奶奶那个时候比呢，我们是可能就是吃太多了。好，那在这边呢，好，有一个家庭医师呢，他做了一个就是有一个研究哈，就是控制血糖的话呢，多吃鱼好像效果还不错哦，好，可以降低这个风险从37.3%降到7.7%，好，血脂血压也一起来控制了，所以说吃鱼真的是不错。好，但是鱼这么多到底是谁呢？好，其实是沙丁鱼。好，沙丁鱼富含 Omega 3， 好，对健康有很多的益处。好，这是所谓的青皮鱼或者是青背鱼啦哈。好，这是这个家庭医师分享哈，就是一个实验是针对152名糖尿病前期的高龄者的饮食的就是介入他们这些饮食的这个内容来研究，就发现呢，每个礼拜如果多吃两罐沙丁鱼，一年后糖尿病的极高风险比例呢，从37.3%大幅降到7.7%哦。好，这个研究呢超过一年哈，所以说还蛮有可信度的。好，那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三酸甘油脂还有血压也同步下降。我们在国内呢，沙丁鱼罐头可能不太容易买到哈，那我们可以改用青鱼、秋刀鱼，好，他们是差不多的啦哈，一样也是富含 Omega 3哈 ，Omega 3这个脂肪酸的，好，这个青鱼、秋刀鱼哈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好，那如果有些人呢不喜欢吃鱼哈，那可以练习看看呢，因为我觉得鱼的料理也蛮多的啦哈，大家可以来这个尝试看看。好，那在现在的话，青鱼跟秋刀鱼都是盛产的时候哈，他们是特别的好吃。好，那当然哈，这个实验哈，如果说是是正在痛风发作期或者是正在服用抗凝血剂的人，好，这个在增加鱼油摄取之前呢，应该要先问过哈这个医师看可不可以哦。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别骑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狗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3公里，在高雄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北上54.9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平镇系统。北上40.2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

有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三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一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了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的新店到树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善化路口的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以及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5.2公里，在太原前有箱型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78线往东19.6公里，土库前两台自小客车目前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

0: 分隔到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架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我们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在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走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生命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3: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自泰勒斯的歌声 Forever Always。6:13，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了齁。好，现在呢到处都是这个塞车的感觉齁，因为大家都下班了。好，那就是一般的车多。好，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山高南下 98.3, 新竹系统之前，好，新竹系统之前这路间有车子抛锚停放。中山高好，南下24公里，这是西武高架环北之前内侧路肩有小货车抛锚了。中山高北上62.4，武阳高架中立转接道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好，中山高北上40.2，好，过林口 A 内侧车道小货车和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好，它是占用了内侧三个车道。那同时呢林口区的文化一路一段往中山高这边过忠孝路之后受到事故的影响，这里也是有点不好走，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了。好，刚才讲到中山高南下 98.3, 新竹系统之前路肩有车子抛锚停放，现在已经是排除了，已经是排除了哦。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好，这是来自辛晓琪的歌声《味道》。好，那它是辛晓琪的第六张专辑，在1994年好年底好12月所发行的。那这个专辑呢，是辛晓琪继《领悟》好这首歌大红之后推出的唱片啊。那歌曲的内容和情感呢，是基于他个人的经历以及歌迷朋友的各种爱情故事。那作词呢是姚谦，作曲是黄国伦啊，这首歌也是相当的经典啦。好，在国道三号北上20公里福德隧道前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中山高南下98.3新竹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离开了。中山高北上62.4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这是占用了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好，另外在中山高南下24公里西武高架环北之前，内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好，很多地方呢车子都是非常多好，相当拥塞的时候呢，还是请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和保持轻松的好耐心的这个心情，好平安回家最好啦。好，那天气的部分呢，气象署说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还有部分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好，晚上开始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事实上还有个热带性低气压那它也有可能会变成台风。好，我们就来这个继续的来观察看看吧。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好，最近比较忙一点突然觉得哇，怎么事情那么多啊？后来发现哇，已经要连假喽。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规划好这个活动啊？好，无论如何呢，平安是最重要的啦。那节目最后安排这首歌曲呢，来自 AKB48 所带来的《恋爱的幸运饼干》。好，希望听到的朋友呢都很幸运啦。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好，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川系会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八月外销订单1029亿美元创单月新高，预估全年接单将破兆。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川崎会登场前夕，美日韩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以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李一晨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2: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了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到了1029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的纪录。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由淑燕的报道。
3: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

0: 三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1: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0: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8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1到8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9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另外，主计总处也公布了我国8月失业率3.41%，这是近26年来的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这也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吴英明的报道。
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8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个百分点，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4: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9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3: 我国8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4: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3: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到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一成。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劳动部长洪生汉到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今天傍晚顺利返抵台湾。洪生汉强调，这一次会议参与并没有遭到矮化的情况，享有跟其他 APEC 会员同等的权利。李一晨的报道。
5: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日前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返台后在机场受访表示，此行目标顺利达成。这次会议聚焦 AI 科技快速发展、劳动市场及人口变迁等议题，并通过联合声明，包括针对 AI 发展促进就业的附录。
6: 未来在区域间要进行更多专业性的合作，比方说劳工社会权利的保障，或者是 AI 发展下的再技能化，比方说reskilling， 这样子的合作，我想也会有越来越好的基础和空间。
5: 至于出发前就备受关切的台胞证议题，洪生汉也给出明确回应。
6: 在这边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我没有办，也没有用，我们就是按照惯例，那是用邀请函来进入中国的。
5: 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洪生汉坦言回到台湾真的比较轻松。他表示，中方这次依照 APEC 规定，给予台湾与其他会员同等权利，符合对等尊严原则，会议参与过程也没有遭遇矮化情形。尽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流感疫情来势汹汹，上周重症死亡数创下了5年新高。南部一名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10月中旬会达到高峰，中秋出游聚会多，也请民众要特别留意。尤若纯的报道。
7: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

0: 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十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1: 预计未来的三周，因为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十月中旬左右。
0: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肠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因应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启动6天连假的疏运措施。除了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高铁、台铁加开了班次，国道客运也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3: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四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4: 各运输系统之间要互相协助，就比如说像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再来就是我们苏花公路，如果因为像是及时的强降雨的部分，我们也都有公路的铁路的一个联防的机制哦，所以只要有需要的话，就会立即启动。
3: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县通霄镇今天清晨惊传一起家庭悲剧。一名谢姓男子在住家遭弟弟持刀攻击身亡，通霄警分局依杀人罪嫌逮捕了涉案男子，持续厘清他的犯案动机。陈义林的报道。
5: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6: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象，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5: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云云科技负责人曾志新涉嫌杀害梁姓技术长，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今天辩论终结，辩方已经赔偿，再犯风险低，请求法院轻判。死者家属则希望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决案定10月27号宣判。任南新的报道。
7: 一审判决指出，云云科技负责人曾志新因工作摩擦及社群贴文片面认定与梁姓男子有关而萌生杀意。114年3月7号，趁梁姓男子办理离职交接时，曾志新持主厨刀从背后猛刺梁男头部、背部、颈部至少9刀，梁男送医不治，曾志新随后持刀自残。全案上诉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 辩护人表示，曾志兴犯后已赔偿道歉并承认犯行，鉴定显示没有反社会人格，再犯风险低，具有社会

0: 恢复归可能，请求二审从轻量刑。两男一双则表示，无论多少金钱都无法弥补家属伤害，当初同意调解是为避免诉讼之类，但曾志兴始终没有真正认错，判法院驳回上诉，维持无期徒刑。国民法官法庭认定曾志兴犯罪情节重大，虽有坦诚犯行、赔偿等有利因素，仍不足以大幅降低责任刑，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辩论终结，高院定10月27号宣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武术男子南拳南棍全能赛，台湾好手刘昌敏再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另外，空手道女子团体型项目，台湾女团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的铜牌战击败了印度好手，替台湾进账两面铜牌。目前台湾代表团获得了1金3银5铜。教育部举行了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和资深优良教师的表扬大会，总统赖金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好帮手。吴怡妮的报道。
2: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3: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2: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4: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2: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加速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南下369.5公里瑞龙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61公里过埔顶二隧道，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2.6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以大涨262点开出之后，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飙上了48602点的史上新高。随后因为调节卖压，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81点，指数收在47800点，这还是创下了收盘新高价。由淑燕的报道。
7: 随着国际油价下挫，美债长天期殖利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以纳斯达克与费半涨幅最为亮眼。这波科技股的买气也一路延烧到亚洲市场，台股先以47,981点开出后，多方攻势进一步升温。IC 设计族群带头猛攻，加权指数盘中再创全新里程碑。不过就在创高之后，获利了结卖压逐步涌现，拉回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8: 台股在这边创新高，但是它也存在小小的隐忧。第一个，整体成交量有稍稍不足；第二个是用跳空方式来创新高的，昨天跟今天的缺口被填补之后，可能又要回到震荡，因为很多中小型个股没有跟着上涨，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的。
7: 分析师指出，目前台股技术面维持多头排列，回顾近五年全球主要股市第四季平均表现，台股已上涨7.67%，高居榜首，也是唯一平均涨幅突破7%的市场。在旺季效应和基本面稳健的加持下，对台股后市仍可抱持正面看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年会今天在高雄登场，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台湾经济依旧展现韧性，他期盼台湾把握接下来的黄金十年，持续走在世界的前端。黄义豪的报道。
9: 这场年会以 AI 领航链接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各地的台商齐聚高雄，交流 AI 半导体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关税、地缘政治、能源、人口结构和科技快速变化等挑战，政府除了要维持经济成长，也要让经济成果被更多的民众共享，并且透过产业转型与投资布局，替台湾下一个阶段发展提前做好准备。
10: 那赖总统也提出了造园投资台湾国家发展的方案，以及 AI 新时代建设，让台湾的产业能够持续的来升级、扩大、发展，包含前瞻技术的布局，确保台湾不只是现在亮眼，未来的黄金十年都要持续的有足够的能量，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9: 副总统萧美琴也强调，政府也将会持续协助企业解决水、电、能源和人才等需求，让台湾在 AI 与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持续占有关键的位置。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杜鹃台风带来大雨，重创日本神奈川县还有千叶县等地方，发生多起淹水和土石流灾情，目前已经造成了4死6失踪，大约有430栋的住宅遭殃。警消研判失联者可能遭遇土石流，正持续搜索当中。另外，当地交通因为天气瘫痪，一度造成将近4000名旅客滞留成田机场。中秋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增派26名的替代役男，还有160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和行李复查等工作，要让尖峰时段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旅客通关。任兰新的报道。
0: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11: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年假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支援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线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离间池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0: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 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的次高，平均发放金额是1349元，比去年增加4%，但是在通膨怪兽肆虐之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值的7×2。朱瑞森的报道。
12: 时序即将迈入第

0: 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球之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1: 球之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折而已。
0: 球之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81件跟中秋有关的产品，包含烤肉食材和节庆糕饼，其中2件豆干、1件甜椒和1件青椒检验不合格，卫生局要求问题产品下架，并且对无法提供产品来源的业者依法开罚。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因应中秋将至，抽查北市内中秋相关产品，包含35件烘焙产品、44件常见烤肉食材、2件烤肉调味酱，并根据不同品项择定检验项目。其中2件豆干苯甲酸超标，其中1件聪明素食批发行贩售的豆干，更被验出不得残留的过氧化氢。由于无法提供来源，卫生局已经依法开罚。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豆制品不符合规定，产品是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可以处责任业者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
3: 卫生局也表示，另外还有1件甜椒与1件青椒被验出农药残留超标，已要求不合格产品下架，并已请来源所辖卫生局处理。卫生局也提醒民众，选购中秋食材时，应尽量避免颜色鲜艳、异常白皙或偏离传统色泽的食品，并选购具有完整包装以及清楚标示的店家，避免食用到问题产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了赚币懒人包。10月份除了要下载2款 APP 绑定注册之外呢，也寄出首播3招领币攻略。由柔纯报道。
5: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6: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5: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Seven 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医保单、布利医院、Walgreens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了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的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森深入灾区记录下的人性光辉。吴怡妮的报道。
7: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8: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7: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9: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7天没有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

0: 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森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愣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1: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今年第25号台风舒利基预计最快明天白天生成，未来3-4天增加为中度台风。气象署表示，舒利基抵达台湾东南方海面之后，后续路径不确定性高。如果偏西接近台湾，下周一开始受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降雨就会增加。至于中秋赏月的几率，气象署表示，目前看起来各地都有机会。南部和山区云量虽然偏多，傍晚逐渐山区之后，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月亮。
3: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1度，离岛地区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边闹念一边浪琴。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十路靠厅集团。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杨高架北上4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在台一线南下的228.795西螺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台22线的东向转国三燕巢交道有2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路肩机车误闯，没有警示哦。台66的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前有3台车事故，没人受伤。台88的西行小港出口前有2台车事故，没有警示。

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一路到五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他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4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4: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5: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3: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7: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Hello， 晚安，在晚上的7:06，欢迎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持续来带您关心7点过后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呢，在台一线的南下方向228.7公里这个西螺路段，路间有散落物的情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的，那另外呢，是在这个台61线的施工。首先在南下的99.4公里到101.9公里之间，这个路段呢，大山到外埔的路段将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

交路口的改善工程。那这个日期呢是非常长期的一个施工哦，时间是九月初一路到明年的十二月哦，更正117年的十二月底哦。所以呢，再次的跟大家说明，台61线南下的99.4到101.9这一个大山到外埔的路段，将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南下侧的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来通行。改道的路线呢，南下的车辆是由99公里的大山匝道汇出到侧车道，直行通过苗8以及苗11的路口，由101公里的外埔匝道汇入台61线来行驶。

稍早在台78线的东向19.6公里往古坑方向云林土库的路段，路间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台74线的西向往彰化13公里北屯一的出口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呢，目前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还有环中路到惠中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这些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哦。在五权西路往市区的方向中永路到环中路，还有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样麻烦您要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Jason Derulo 这首 Want to Want Me。

晚上七点十三分，听到的是 Jason Derulo 这一首歌曲《Want to Want Me》。好像有很多的歌手，他们都叫做 Jason 呢、欸，像是 Jason Mraz 啊，唱《On Yours》那个歌手，还有演员 Jason Lewis 跟 Jason Becker， 还有篮球员也是 Jason Williams。是叫 Jason 的人都特别容易成功吗？而且 Jason 的这个社群平台相当的活跃哦，这个粉丝数呢高达4400多万人耶。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那另外在台一线的这个路段，台一线南下的 228.7 公里西罗路段路间散落物，现在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哦。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2公里到179.8，内侧两个车道，南屯往台中进行施工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在南下的方向呢，则是在178.5到180.5的台中往南屯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也是10点开始哦。接下来带您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那如果您有其他需要更新或补充的消息，再麻烦您提供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郑容和、萧敬腾《Nonsense》敬爱条款。

他跟这个妻子 Summer， 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呢一起投入公益活动也是很多年的事情了。那最近呢，其实萧敬腾的手部有一些旧伤，还甚至需要安排手术这样子。那在安排手术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告诉他的太太的。因为他说呢，我看到他难过我就很难过，所以我先暂时不要让他知道哦。实在太甜蜜了，而且他们真的是用行动支持公益很久了，真的是很厉害的两个公众人物。那继续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来看一下目前新竹路段的朋友，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稍微缓慢，大概是落在40到50左右。稍早在台一线南下的 228.7 公里西罗路段，路间的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最新的道路状况是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25公里的太平路段，中间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7:10来听到张惠妹《维多利亚的秘密》。

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目前在这个台76线双向的 11.9 公里到 32.6 公里，将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5点钟，在20网中心系统的路段外侧进行交控设施的维护改善工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那另外稍早的台74线东向崇德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的大塑胶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另外是在台74线东向 7.3 公里南屯二的路段内侧车道及中间车道的一卷大直卷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我来听这首歌曲，纵贯线的爱与浮世绘。

晚上7:27来听到这一首听了好像会裸奔的歌哦，这个是纵贯线还有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的这首《爱与浮世绘》。不觉得这首歌听了就好像是那种痞痞坏坏的男生吗？然后看起来阳光，然后傻傻的，可是桃花运特别的好，这一种幽默的歌曲。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78.5公里到180.5，台中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即将在晚上10点进行施工工程。那另外是在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方苑路段塑胶栏掉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这个太平路段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很讨厌那种女朋友被那种坏坏皮皮的男生给抢走的歌曲，这首房囧家的五月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使投资人更加了解台湾股票市场，金管会今天宣布台股仪表板将在明天正式上线，内容包含证券市场授信业务、投资人违约概况及上市上柜公司营收等相关数据，同时揭露上市上柜及两市场合计的全市场资讯，是台湾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以来积极强化市场资讯透明的重要里程碑。新北的诊所吸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两人感染，累计22人确诊。疾管署表示，回溯千人至今，仍有7人失联，4个人还没有检验就死亡，将进一步厘清死因。尤柔淳报道。
2: 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新增两例 C 肝感染个案，都是来自土城，分别为40多岁男性和70多岁的女性，其中一位有轻微头痛症状，卫生局已经转介就医，目前在家休养，累计22个个案都没有住院。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框列1118人中已经追到了1111人，裁检到682人，已经通知待裁检的人有346人，另外有36人拒绝检查，32人自行就医，7人失联，4人死亡。
3: 1111人，剩下的7个卫生所会持续的去用家访的方式，希望说每一个都能够追到。那当然这4个死亡的个案，我们会去追他的死因是什么，
2: 4个人的死因究竟和 C 肝感染有没有关联。林明诚表示，如果以40到70岁1118人15个月的国人平均寿命死亡期望值来推估，应该是7到8位，4人死亡并没有比统计来得高，但后续仍会理清他们的死因。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一线位在屏东县芳寮乡路段发生4部车连环事故，造成5人受伤，其中3人送医。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驾驶货车的廖姓男子没有注意前车状态，不慎追撞路口要左转的小客车，车子又冲撞到对向车道，撞上正在行驶的两部车辆。宋玲报道。
4: 这起事故发生在屏东县芳寮乡台一线与中华路口，原警赶赴现场处理，发现是驾驶营业的小货车廖姓男子沿着台一线南下内侧车道行驶，不慎追撞驾驶租赁小客车要在路口左转的李姓男子，造成车辆失控侧翻，并且波及对向正在行驶中的两部车子。
5: 一位注意车前状态，不慎追撞路口欲左转李姓男子驾驶租赁小客车，造成车辆失控侧翻，并分别波及对向行驶城南驾驶至小客车及刘南所驾驶至小货车。本起事故造成5人受伤，为3人送芳寮医院医治，其中1人左脚

0: 折，试车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均无酒精反应。
1: 放量分局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避免疲劳或者分心驾驶，随时要注意行车路况，以免因为疏忽造成事故，危及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市府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新北市交通局表示，初步统计运量比平常增加一成，期盼以免费搭乘活动带动民众响应大众运输通勤。刘威报道。
3: 922世界无车日，双北市辖下719条公车路线全面响应，从头班车到末班车都可以免费搭乘，吸引不少通勤族改以公车上下班。交通局运输管理科股长赵万林指出，适逢周间上班日，为了确保免费搭乘活动顺利，双北交通局还有公车业者都全力动员。
4: 针对平日尖峰时段候车人潮较多，容易发生乘客无法上车的站点，派员现场观察候车及搭乘情形，同时加强免费搭乘宣导，并与业者保持及时联系，视实际需求协调车辆调度。
3: 此外，交通局表示，捷运三莺线、安坑轻轨以及淡海轻轨整体运量较平日成长大约10%，每天平均总运量达到50,000人次，显示活动有效提升民众搭乘意愿。另外，因应世界无车日，大众运输接驳需求 ，Uber 公司更是盘整人力还有车辆，让调度量较平日增加大约10%，期盼能够精进公共运输服务，增加民众搭乘意愿，以实际行动支持低碳运输。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7: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6: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记者啦。
7: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6: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7: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6: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7: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 OG 啊！
6: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嘞！
7: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6: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7: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6: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然就不是这段啦。
8: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9: 国道路况，
10: 晚上的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太原，你

0: 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我来说明一下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那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今晚在北向的148到 142.9， 在31到铜锣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修补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158到 154，在后里三义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179到 182，在南屯台中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两个车道。那这边会进行市政路的一个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预计从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北向的 199.2 到 194.5， 在彰化路段这边呢，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向的，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在国一北向的209到202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这边会进行伸缩缝量测的一个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国一南向的206到235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部分路段的外二车道，那同样是进行伸缩缝量测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一样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向的 149.5 到 151.9， 在苑里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 265.9 到 266.4， 在斗六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会进行伸缩缝修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70到 267.8， 在古坑系统路段这边，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 149.5，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这个刚有说过了。那这边也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呢，如果有经过以上这些的施工路段呢，再请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最后也提醒各位呢，如果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如果感到精神比较疲劳的话呢，再请就近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避免因为精神疲劳然后导致发生事故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您，谢谢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太原，谢谢您哦。
1: 谢谢，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晚上的7点43分，连线过后呢，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 稍早在台七十

自县东向往雾峰太平路段的中间车道两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台一线在南下的 228.7 公里西罗路段路间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干净了。那目前这个路段是可以顺畅通行咯。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露露，让我们在一起吧。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就是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晚上7:48，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露露黄露子英的《让我们在一起吧》。好的，那目前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方圆路段，塑胶栏掉落的

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一些道路施工路段，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开始大起来喽。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往市区方向的中友路跟环中路都是车多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安和路还有环中路到惠中路也是车多拥塞情形。那五权更正一下啊，这个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则是在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台中市在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台湾大道在这个河南路分隔岛进行施工，双向都是哦。那接近这个施工路段车流有增加的趋势。最后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的日期是9月22日，哇，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国际无车日哦。那这样的节日，台中市政府推出了低碳的交通响应活动，可能有些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活动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这个通勤族们应该蛮早就知道了。那这样的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因为这个国际无车日哦，要鼓励大家把平常的通勤方式换一个选择，不一定要开自己的汽机车，可以搭乘捷运、骑 U-Bike 或者是使用共享电动机车，除了减少碳排，还有机会把这个里程给换成奖励。所以呢，这个活动其实很早就开始，从8月15号哦，我觉得蛮有心得哦，为了这个9月22号的国际无车日，从8月15号一路到10月31号，9月份呢会特别加入台中捷运跟 U-Bike 的减碳奖励。简单来说，你平常通勤、买东西、运动、休闲的话，只要多多使用这个低碳的交通工具，把累积的里程还有减碳量达到指定的门槛，就有机会可以拿到超商礼券，还有咖啡兑换券哦。像是共享的电动机车的话呢，9月、10月每个月骑乘达到65公里就可以获得50元的超商礼券，再加上50元的骑乘金。那如果是达到了130公里，还可以升级获得星巴克的这个的大杯拿铁的兑换券哦。另外呢，搭乘捷运的朋友们也是要留意一下，9月份呢登录中捷的 APP 会员，累积减碳量达到5公斤就可以获得100元的超商礼券。那如果你同时搭配 U-Bike， 这个 U-Bike 的减碳量呢达到2公斤的话，还有机会升级其他物品的兑换券。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一项活动呢，每个月的减碳成果是分开计算的哦，不可以跨月份来累积，而且同一个会员的手机号码或是电子票卡号，每个月呢，原则上只能获得一项奖励，所以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先确认一下活动的规则。其实呢，无车不代表生活就一定不方便哦。那对很多人来说呢，可以先从一趟开始啊。怎么说呢？比如今天上班呢，搭捷运，下班骑 U-Bike， 短程的行程你可以改用这样的共享交通工具，都是很容易可以做到的改变哦。那其实国际无车日呢，它不是要故意让大家一天不开车，而是要提醒我们，就是这样的交通选择其实也是可以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个减碳的习惯。那如果刚好有通勤的需求，不妨你可以看看这个今天的行程哦。那今天也差不多快要过完了，现在已经7点53分，可能大家也都回家，也就是下班了。不过呢，因为这个活动是持续到10月的，所以

不用担心，我们是还有机会的哦。如果呢，你还想要知道其他更多的像是活动的资讯，还有登录的方式，你可以到台中市政府环保局的台中好环保粉丝专页来查询哦。那今天分享的是这个中部地区的相关资讯，那来分享一下像是北部地区他们为了响应今天是这个无车日，国际无车日哦，他们的这个响应方式呢是只要搭乘双北的公车就都会发现刷卡机投币的机器都有贴上这个文宣，就是说呢是免费的。哇，这个搭公车免费好像也是不错的。不过呢，这个是北部地区，我觉得我们中部地区的呢也是不错哦。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的长，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台中市政府环保局的台中好环保粉专来查询哦。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那在台61线的北上方向 198.6 公里方苑路段塑胶栏掉落，目前派员处理还没排除。那在这个其他的路段啊，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人家说免费的做一箱，我们来听许书豪香香的。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晚上的7:58，跟大家提醒一下接下来的施工预告。首先是台61线南下的99.4到101.9公里的超长期性施工，时间是9月初啊、这个月的9月初，一路到117年的12月底，在大山到外埔的路段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南下侧的车道维持一辆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的专用道通行。改道路线麻烦南下的驾驶朋友，从99公里的大山匝道汇出到侧车道，直行通过苗八以及苗十一的路口，那再从这个101公里的外埔匝道汇入台61线来行驶。待会呢，准备联播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欢迎大家追踪这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台一线国道一号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到202公里埔盐到彰化外线两个车道，南下206到235公里埔盐到虎尾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7.8公里古坑系统过后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49.5到151.9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丰原路段有塑胶栏掉在这里。路网图的车潮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跟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子多。补充国三南下29.4公里过碧潭隧道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司机吼、哦、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3: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哦、较介意家己开车。
2: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3: 啊，你搁有发现哦
2: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3: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2: 哦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媒人诶！
3: 哦，这阮某想知啦。
4: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

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晚上的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第二个小时喽。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目前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施工，靠近施工路段车流是正常。那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甘河路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另外是在丰原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靠近大丰北路的外侧施工。好，目前呢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顺畅通行，时速都是正常的。不过呢，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156公里发现小动物误闯。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22.5公里进行隧道演习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Kygo, I see you.

晚上的8:09，听到的是 Kygo 的 I See You。好，8点过后呢，跟大家补充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是在国道1号北上148到142.9公里，3E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补工程，是在晚上9点开始。那北上方向的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有路面跑步工程进行，也是9点进行哦。好，接下来是国一北上的199.2公里到194.5，彰化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9点开始。国道1号的北上182到179.8，内侧两个车道南屯跟台中进行施工，那南下方向的台中往南屯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都是在10点开始进行，到隔天的6点。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最新的路况传进来是国一北上的220公里发现了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另外国三北上的156公里小动物误闯，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避开。来，听到的是亚维莫瑞，世界和我一起跳舞。

晚上的8:1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您到的是亚维莫瑞，世界和我一起跳舞。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0.1公里，故障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刚刚在这个国道一号的这个小动物误闯，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另外要跟您补充，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149.5到151公里通宵跟苑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时间是8点到隔天的6点钟。北上方向270到267.8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8点进行。国三南下的265.9公里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车道的伸缩缝修补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钟。最后在国三南下的149.5到151.9三义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8点进行。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呢是世界和我一起跳舞，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摇啊摇，来自冰球乐团。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
4: Yes!
3: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22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大家这个连假哦可以去参考看看哦。那毅力文化基金会携手国立屏东大学 USR 让生命不同凡响计划团队，共同策办2026身心障碍艺术文化平权成果展蒲石内的碧玉联合画展。台中场呢将于9月18号在Small House 这个斯莫好时3楼的好来空间举行开幕仪式。那这个开幕仪式已经过了，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它这个活动一路是从9月18号到9月24号的早上10点到下午5点钟。这次展览呢，结合企业、大学、社福机构及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投入，让创作者有机会公开展出作品，透过画作认识创作者的生活跟想法，也看见长期艺术教育跟陪伴所累积的成果。这次联合画展在台中跟屏东两地都有办理，以蒲石内的碧玉为主题，象征每位创作者都有值得被看见的特质。那这一次活动呢，也是透过跟大学及社福机构合作，让身心障碍的创作者的作品可以进入公共文化空间，增加创作者们参与艺文活动跟表达自我的机会。欢迎大家在这个连假的时候呢，可以去这个 Small House 斯莫好时好来空间，在3楼来去欣赏这个作品哦。好的，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跟大家补充一下省道的施工路段。台76线西行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办理隧道监视监控维修保养的工作，待会8:30开始进行。那台

四线则是双向快关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短暂性的施工，办理结构性清理作业，晚上9:30到早上的5:30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梁静茹的歌声《陈情艳阳天》。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纯情艳阳天》，今天的天气呢也是相当的不错呢，而且大家傍晚的时候有出去走走散散步吗？除了欣赏这个傍晚之外，哇，傍晚的风这样子慢慢的吹来，真的是很舒服呢。持续的提醒您，在台61线北上的 198.6 公里方圆路段塑胶栏掉落，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的留心注意。那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一样麻烦您小心哦。待会八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根据线报，洪姓男子自行分装依托咪汁毒品，也就是丧尸烟弹贩售，并且用枪自重，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搜索，将人、枪弹及毒品一网打尽。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二队长期搜证，锁定贩卖毒品的洪姓男子。由于线报指称犯嫌持有枪弹，警方攻坚行动格外谨慎，不敢大意。
3: 来，
4: 快，停下来，
3: 快慢点，
4: 走吧。
2: 侦二队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专案小组攻坚搜索行动，当场查扣一级毒品海洛因、一托冥纸、丧尸烟弹原料应有七瓶、一托冥纸烟弹两颗以及分装调配器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并且查扣改造枪弹及改造工具一批。
5: 他还有涉嫌那个改造工具和枪毒合流。那另外，他依托冥纸分装厂的部分的话，他是以依托冥纸原物料，然后呢用注射针筒打进去这个烟弹里面。然后用座椅贩售，然后贩售价格大概是2000到3000块不等。
2: 全因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彰化县鹿港镇有业者涉嫌以占置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土地，却倾倒营建混合废弃物。堆置重量超过2500公吨，保期总队调查后将黄姓主嫌等五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经调查，黄姓主嫌为四家营造、砂石及运输公司负责人，以占置及分类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鹿港镇土地，并以无偿拓宽、铺设林外道路作为代价。保期第三大队中区中队副中队长林伟成说，
7: 黄姓主嫌先在该土地回填营建混合废弃物作为地基后，再向沥青公司索取路面刨除后置废沥青，用以铺设车辆所进出之通道。该沥青公司变质是司机载运三车次共35公吨废弃沥青前往堆置，是黄姓主嫌完成道路铺设后，再指示其名下公司之司机将未分类之营建混合物倾倒回填于岸地。经查，现场废弃物掩埋及堆置数量超过2500公吨。案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将黄姓主嫌及陈姓地主等19人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6: 保期总队呼吁民众租借土地、厂房或仓库时，应先确认土地使用用途，租借后也应加强巡视管理。若发现环境污染或违反环保法令情形，可拨打1999市政服务专线或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共同维护环境品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儿童公共参与，去年举办儿童参与式预算，共创净零排放未来，荣获2026缪斯奖银奖，展现地方推动创新治理与永续教育的丰硕成果。记者陈怡玲报道。
8: 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指出，去年度计划深入全县沿海10所教育机构，带领超过1500名国小学童认识节能减碳、永续生活等议题，激荡出16项行动提案，经民众投票表决，最终选出二手物品公益市集、西式教育宣导及环保杯推广行动等3案，荣获2026缪斯奖。

0: 活动力教育项目银匠县长钟东锦说，
1: 当然在近邻谈判这一块啊，不单这个我们这个公部门要熟悉哈，我们更希望小孩子从小教育哈，就接受到近邻这个碳排哈，然后要怎么保护地球，我想这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0: 工商处表示，今年延续热潮，续办同心协力近邻转型大作战，吸引119名儿童参与，提出16项提案，即日起到10月2号开放线上投票，邀请民众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支持孩子的创意。金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晚起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1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您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的一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赖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5: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6: 嗨，好久不见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5: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6: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5: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6: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5: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6: 哈？什么意思？
5: 哦，没有啦，就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6: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7: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8: 警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3: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幸福快乐、温暖平凡的一天。大家都已经想好接下来的连假要去哪里玩了吗？是要出国呢，还是国内旅游？祝福天下的这个教师们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这个有一个资讯哦，要分享给大家，尤其是如果您刚好是老师的话，哇，真的可以听一下哦。在台中通的这个网站里面有提到哦，为了要感谢这个教师们辛勤的付出，台中市有携手非常多家的业者推出

教师节相关的优惠活动。合作的店家呢，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搜寻到。时间非常的长，是从9月11号一路到10月31号哦。好的，祝福各位的教师们都有一个愉快的周六日。那另外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考选部的广播的一个讯息哦。这个115年的国防法务官考试第一试是从10月1号起到10月7号下午5点这段时间受理网络的报名，如果有意报考的听众朋友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的网址来查询相关的资料哦。晚上8点40分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246公里发现机车误闯，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机车朋友的生命安全呢。好的，那另外是台61线北上的 198.6 公里方圆路段塑胶栏掉落，目前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跟大家预告一则施工，是在台76线的双向 11.9 到 32.6 公里这个路段，20到中心系统明天的下午2点到5点钟外侧车道交控设施的维护改善工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我们来听到伍思凯我和你，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晚上8:45，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美丽补给站的小单元。九月呢即将要结束了，那有一个备受瞩目的运动部这个活动挥汗有礼哦，可以补给大家非常健康营养的食品。好，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蛮多次。不过呢，原定14周的活动，因为大家都非常踊跃的参与哦，在短短的2周内就达到活动上限了。不过不用担心，运动部即将在9月29号起推出这个挥汗有礼的延续活动，不只有能够得到数位证书，还加码推出50000笔的500元运动币的名额。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会好奇，那这一次的延续活动会跟原本的活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最简单的来说，原本的活动比较像是鼓励大家先动起来，那新版的延续活动呢，则是希望大家继续的动下去。那原本的挥汗有礼，它活动期间是在9月1号到11月30号嘛，完成指定的任务呢，就有可以换到像是沙拉、无糖豆浆、鸡胸肉优格啊、茶叶蛋等等的。那现在即将要在9月29号推出的这个延续活动，最大的特色是这个任务上基本上是延续原本的规则，但是奖励的方式是有所调整的。也就是说呢，原本完成运动的任务嘛，可以拿到健康的食品。那新版的活动，希望大家持续的完成任务，达到一个阶段性的运动记录之后，就可以获得一个金色证书，还有机会可以抽500元的运动币。那参加的形式上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哦，新版的活动会重新开放这个账号的注册还有运动记录的上传，不过呢，如果你之前就已经完成注册了，就不用再重新注册。那新版还有一个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就是前2周的运动记录是不列入新版延续活动采集的，所以呢，这个之后每周的运动记录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传，经过审核之后才能够算数哦。所以呢，不管是新版还是旧版啊，那其实最重要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只是为了拿一次的奖励而运动，而是要把运动呢，慢慢变成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如果你最近刚好有想要开始运动，不用担心我们挥汗有礼的活动已经算是额满了，大家不用放弃哦。接下来呢，会有9月29号一个新版的活动，大家也要持续先前的热度，然后继续的来报名参加。如果刚好想要运动的话，就不妨呢把这样的活动当成一个小小的提醒，先从每天走路、跑步、骑脚踏车开始，让自己多动一点，也可以让健康给慢慢的累积起来哦。好，最新的路况传进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过了大山路段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在这边，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咯。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有这么好的活动，很快就额满了，代表它真的是相当的吸引人。不过呢，我相信在额满过后，可能很多人会因为好可惜已经额满了，就没有继续的参与。我觉得呢，运动部也算是蛮有心的，接下来马上的调整了他们的模式，希望大家就是抱持着持续运动的心情继续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呢 ，Say you won't let go， 知道吗？这个 James Arthur 这首歌曲，不可以逃跑哦，一定要。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ames Arthur Say You Won't Let Go。 好的，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大山路肩，小货车停放在这边，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提醒您，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82到179.8内侧两个车道，南屯往台中，还有南下的台中往南屯路段，也是内侧两个车道都有进行施工作业，待会10点钟开始。那现在进行式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6到235公里的埔盐往湖尾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量测作业，还有北上在209到202公里的埔盐往彰化，也是外侧的两个车道都有进行施工哦。接下来要麻烦您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7.8公里，过了古坑系统，这个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还有在这个国三南下方向的古坑系统前外侧车道伸缩缝修补，也是8点钟就开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在这个路网图上情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246公里机车误闯还没有排除，来听到的是齐秦寂寞难耐。
1: 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晚上8:57听到的是齐秦《寂寞难耐》。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246.6公里的机车误闯，相信他也是有点寂寞难耐啊。好的，那希望他没有事，也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机车骑士的安全哦。那另外是在这个明天的施工预告，台76线双向的11:9到32:6。这里20往中心系统外侧车道交控设施维护的改善工程，在下午2点到5点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那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路到环中路，还有台湾大道往这个市区的方向，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好，更正一下哦，在台湾大道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那目前往沙路的方向靠近施工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汇整，听到这首歌曲刘若英的《爱的代价》，待会9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晚上九点钟，打拼整天辛苦了，要更爱自己一些哦。天大地大，别忘了还有景广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 Alan 柯有伦。

0: 是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九点零二分，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过大山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过大园路间两台自行车误闯。几个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58到154、泰安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99.2到194.5、彰化路段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施工在北上的207到267.8、过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49.5到151.9、三一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3: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3: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再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6: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五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 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3: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7: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9:13，那目前呢，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顺畅通行，国道三号南下方向126.4公里有故障车停放，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好，刚刚的国三南下的过了大山路间的小货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那另外是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方圆路段塑胶栏掉落，现在也已经接获了排除。来听到秀兰玛雅雨夜花，待会呢，准备跟中央气象署来连线。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的9:16，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的概况哦。品祥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在气温方面，白天西半部高温可达31至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3至26度，早晚还是有点偏凉，请多加留意。而由于东北风有比较偏强的关系，在桃园至彰化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24号轻度台风杜鹃已经在今天晚上8点变性为温带气旋，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晚上8点距离厄伦比东南东方大约还有2290公里的距离，预计会以西北西转西北前进，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本周末后请留意其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祥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谢谢你，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跟您提醒一下，国道3号在南下的 149.5到151公里通霄苑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刨铺的工程，晚上8点进行。那同样呢，在这个北上方向也是国三哦，在270到267.8过了古坑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82到179.8内侧两个车道都有进行施工的作业，那南下方向的台中往南屯也是这个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待会10点就要开始咯。省道的夜间路段呢，在台76线西行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办理监视器的保养工作，晚上8点半到早上的4点。那台74线的双向快关雾峰路段内侧车道会进行短暂性的施工，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即将在九

点半开始进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邵大伦，普阿声催泪。

听到的是邵大伦这首歌《普瓦沙崔磊》，所以我刚刚在拍手，大家有听到吗？好的，晚上9:24来看一下国道三号北上的161到160.2公里，过了大甲的院里前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了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另外在路间则是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哦。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留意。那在这个再次提醒，国道三号的北上161到160.2公里，过了大甲到院里的前方内侧跟中间车道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另外在路间则是

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哦。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玛丽亚·凯莉还有 Luther Vandross 这首 Endless Love。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圣诞妈祖婆玛丽亚凯莉还有 Loser Vendress 这一首 Endless Love。 那这个 Loser 呢， Loser Vendress 哦，他在这个2005年因为心脏病过世了，不过呢他的经典情歌歌曲都是还是传唱到现在哦。那近期呢即将在9月26号在这个其他的国家哦，不是在台湾，不过呢也是这个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到11点钟，在百老汇的剧院拉许格林会举办他的致敬剧场哦。百老汇的一个剧院，我相信应该是会现场听，感觉会哭出来吧。毕竟是如此深情的歌曲呢。好的，待会9点半呢，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到1029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纪录，预估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尤淑燕报道。
2: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3: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1到8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9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发生行人从停车场穿越车道时遭巷子出来的小货车撞上，送医不治。经调查，死者是高雄螺丝业大佬张土火。不幸消息传出后，令业界哀痛不舍。许俊秀的报道。
4: 警方表示，73岁张姓男子从凤山区光复路2段150巷附近的停车场走出来，准备穿越车道前往凤山行政中心，突然被一辆从巷子出来的小货车撞上。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许正义说，
5: 一名72岁林姓男子驾驶至小货车沿巷内行驶，与一名正步行穿越车道的73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张男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送医抢救后仍重伤不治。
4: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初步调查，被撞的行人是安拓实业董事长张土火，曾任高雄市螺丝工会理事长，为高雄螺丝界重量级人士。凤山警分局针对这次事故现地会勘，建议在停车场行人主要出入口画设彩色铺面行人穿越道，并画设减速线平台，希望透过相关交通工程改善措施，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金管会宣布，完成机车驾驶训练并取得驾照的民众，在投保强制险时，政府将提供数位奖励金200元。明年元旦开始试办一年，预估会有50000人受惠，而规划发放的形式是超商礼券。因应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启动6天连假疏运措施，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高铁、台铁加开班次，而国道客运也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6: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四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7: 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
6: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

0: 16.1万人次。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4: 怎么了？我虾米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3: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4: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3: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4: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3: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4: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3: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4: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3: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4: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3: 怎么了吗？
4: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3: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4: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3: 不，我的500了。
4: 啊，你投资500万哦？
3: 不是啦，500块啦。
4: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5: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晚上9点38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刚刚提到国三的北上161公里到 160.2， 过了大甲到院里前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了3辆自小客车事故，另外在路间还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那目前这则路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哦。那现在呢，国一的北上方向泰安服务区往三义的路段时速稍微缓慢，来到40到50左右。国道3号南下方向的222.5隧道演习当中，麻烦驾驶们都要留意一下。

好，接下来呢，跟您补充台六十一线的施工预告，在南下的 99.4 到 101.9 公里，这个超长期性的施工作业时间是9月初一路到117年12月底的下午5点钟。好，那这个路段是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的工程。施工期间，南下侧的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麻烦驾驶朋友改道的路线是南下的车辆由99公里大山匝

到汇出到侧车道，直行通过苗八、苗十一的路口，再由101公里外埔匝道汇入台61线，继续行驶哦。那有其他的道路状况，都麻烦您提供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方炯斌这首《坏人》，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1到160.2公里，这个过了大甲到院里前的内侧跟中间车道事故，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在9:41的时候，听众朋友回报说，事故车已经移到路肩。好，总之这一则路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

前在国一的北上方向泰安服务区往三义的路段时速比较缓慢哦，只有40到50左右，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帮忙留意一下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0: 幸福练习生。
2: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呢，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希望的一个很有名的实验。这个实验呢，叫做15分钟的绝望跟60小时的奇迹，而且跟小老鼠米奇有关哦。那在这个心理学史上，这样子关于希望的实验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它深刻的揭示了意志力跟潜能之间有一个神秘的关联。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个科学家啊，曾经把一只老鼠投入装满水的深桶当中，由于水桶边缘是很湿滑的，老鼠就找不到任何的借力点爬出来哦，只能不停的在水中挣扎，然后拨动四肢。在看不到任何的逃生机会的情况之下呢，这只老鼠在坚持了15分钟之后，最终因为陷入极度的绝望而放弃，缓缓的沉入水底。随后呢，科学家找来了第二只老鼠进行同样的实验，但是不同的是，在老鼠即将要力竭的第14分钟，科学家突然伸出援手将它捞起，擦干它的身体，并且让它充分的休息。那当这只老鼠恢复体力之后呢，再次的被投入同样的水桶当中，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次，这个老鼠并没有在15分钟的时候放弃，而是整整的游了60小时。从15分钟到60小时，这只老鼠的体能并没有发生什么基因突变哦，支撑它多游出这240倍时间的动力，仅仅是因为它在濒死前曾经被救起来。它之所以不肯放弃，是因为它心中坚信，在下一个15分钟，那只拯救他的手还会出现。这个实验呢，就是著名的希望效应。真正的力量来自于相信。你相信自己做得到这件事情吗？完成这个目标吗？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一个残酷却又充满力量的真相：摧毁一个生命的，往往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看不到尽头的错觉。当一个人身处黑暗，如果他认为这份黑暗永无止境，意志就会迅速崩溃。但是呢，只要心中还存有一丝希望的微光，生命就可以迸发出很多的潜力哦，往往会超越所有人的想象哦。当你觉得走投无路、精疲力竭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有时候呢，我们要等的并不是那只外在拯救的手，而是那个因为相信而变得无所不能的自己。

只要不给绝望留下空隙，你所拥有的力量绝对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我们一起加油吧。今天分享了跟老鼠米奇有关的故事，本来要放老鼠爱大米，不过后来想想哦，有一首歌更适合哦。听到这个前奏呢，就充满了希望的感觉。明天是9月23号，今天的节目准备好倒数10分钟要结束了，带来这一首倒数几首是比较希望性、充满希望的歌。祝福大家接下来一周还有连假都是充满希望又开心的哦。来听理查佩吉 Here comes the sun。

晚上的9:53，听到的是理查佩吉跟史蒂夫摩斯这一首 Here Comes the Sun。 听完这首歌呢，就有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面对明天还有这个两天就可以放假咯，来更正一下，还有三天啦。不对啊，礼拜五是要放假，所以是两天没错。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161到160.2公里，过了大甲到苑里前内侧跟中间车道，三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1号北上的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路段，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这里的时速只有40左右哦。晚上的施工路段在国道1号北上的148到142公里，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补作业。另外在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这个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都是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国一的北上方向一

199.2 到 194.5 彰化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在9点到隔天的6点钟。接下来是国三南下149.5到151公里通霄往苑里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晚上8点开始。那同样呢，都有施工，是在晚上8点开始的国三路段，北上270公里到267.8，过了古坑系统，还有南下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刚刚9点多的时候呢，我们跟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连线，那他说呢，其实最近是有一个台风的，叫做苏力基，苏力基台风最快是在明天生成，那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未来几天会持续增强，最快明天可能会变成轻度的台风哦，并且在下周一二两天影响到台湾的天气，那是否呢会在中秋连假影响到台湾？关键就是在礼拜五跟礼拜六了哦，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如愿看到中秋连假美丽的月亮。那也是中央气象署说明，他说接下来其实几天都还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啦，尤其是中秋连假的前半段，大家不用太担心，可是呢，还是要持续的留意一下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消息哦，像是个台风的动向才行哦。那接下来呢，晚上9点57分，待会准备要连播全国路况会诊，交棒给总台尚恩。如果呢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3个小时的节目哦。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了。想一想呢，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感觉还是要播一下《老鼠爱大米》，所以我们来听香香这首歌曲。明天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49.6到51.3，三营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前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二号东向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交道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到新庄外侧两个车道。台88的西行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的外线车道路间进行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二号大竹过后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中部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的关系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咯。路况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3: 啊，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3: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Snow Patrol， 叫做 Chasing Cars， 10:14。今天是9月22号啊，什么日子？世界无车日。今天世界无车日，说在双北市哦，他说搭公车不用钱呢。不搭公车会因为不用钱让你更有动力去搭公车吗？啊，就是造福原本就搭公车的人啦。不过你是搭捷运的吼，这双北市没有说到捷运不用钱，所以还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嘛。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搭乘大众运输，绿色运具啦，好吧。接下来是 Trash 的歌《幸福的末班车》。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首歌是飞天摩托车，来自杨米人。10:23，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另外，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双向封闭，是永康交流道到台南县永交流道双向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了。这首歌是为你飙车，来自潘信美。

这是来自潘信玮的歌，叫做《为你飙车》，10:27。好，在国道一号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哦，双向是封闭的，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哦，因为这边其实也影响到了。如果你是北上，大概是大弯过后速度就变慢。好了，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好乐团的歌，叫做《车站》。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午后的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白天气温方面，西半部白天可达31至33

0: 三度，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方面，各地大约23到26度，而明天晚间开始水汽会比较增加，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明天晚间开始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而整体的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要特别留意在恒春半岛跟澎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已变性为温带气旋，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晚间8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290公里之处，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本周末后请留意其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祥。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川西二会本周登场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记者李叶成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3: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2: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今天在高雄登场，副总统萧美琴时指出，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台湾经济依旧展现韧性，他也期盼台湾把握接下来的黄金十年，持续走在世界前端。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场年会以 AI 领航链接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各地的台商齐聚高雄，交流 AI 半导体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关税、地缘政治、能源、人口结构和科技快速变化等挑战，政府除了要维持经济成长，也要让经济成果被更多的民众共享，并且透过产业转型与投资布局，替台湾下一个阶段发展提前做好准备。
5: 那赖总统也提出了造园投资台湾国家发展的方案，以及 AI 新十大建设，让台湾的产业能够持续的来升级、扩大、发展，包含前瞻技术的布局，确保台湾不只是现在亮眼，未来的黄金十年都要持续的有足够的能量，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4: 副总统萧美琴也强调，政府也将会持续协助企业解决水、电、能源和人才等需求，让台湾在 AI 与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持续占有关键的位置。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流感来势汹汹，上周重症死亡数创5年新高。南部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10月中旬达高峰，中秋出游聚会多，请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有症状快就医。记者尤柔纯报道。
6: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7: 预计未来的3周，因为有都有连续假日，所以 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10月中旬左右。
6: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

0: 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长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我国八月失业率为 3.41%， 是近26年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 59.69%， 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推测是政府推动中高龄及女性人口就业的效果显现。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3: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2: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3: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2: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战币懒人包，10月除了要下载2款 App 绑定注册外，也寄出首波3招领币攻略。记者游周纯报道。
0: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4: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0: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Seven 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World Dream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生深入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5: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2: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6: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7天没有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2: 铲子超人爱。

0: 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 McGuff 真爱，这首歌叫做 Greater Waves， 那他的全新作品第二张专辑就叫做 Greater Waves， 也已经正式的推出。在明年一月份呢，他也要跟大家在他的个人首场专场来见面了，非常期待。因为三年前他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后呢，现在才终于带来了他的全新作品，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女歌手。好了，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双向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158到157公里，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哦。

来自同里，这首歌是乌有。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双向封闭哦，这是进行这个国一北外环交流道的一个工程，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这边是没有办法走的。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所以这边刚有说到了，速度上比较慢一些。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在树林过后到三鹰这个路段，时速也有比较缓慢的一个路段，是因为南下 49.6 到 51.3 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三线车道这封蛮多的，那预计要到早上的六点，所以这边也不太好走啊，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台北市呢有一些交通管制，这个是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了。那今天是9月22号嘛，那等一下的11点钟哦到这个凌晨4点钟会有管制，包含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这边会是管制不能走的，记得这附近就改道行驶吧。来听到的是池修跟春燕合作，叫《魔法 Boy》。That's what I feel.

刚听到是魔法 boy 孙燕和池修，十一点前来自算上荣的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待会整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深夜时刻，听着景广好音乐，喝杯温牛奶，让自己放松一下，准备睡个好觉吧，迎接明天的幸福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六六，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低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先来关心一下这边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双向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喽。国一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像南屯到台中路段。另外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一样是施工的。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99.2到194.5公里彰化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49.5到151公里，通宵到苑里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在南下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6: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5: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6: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7: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唯独没有删掉你电话，技能在同框超过我设想，毕竟我总可以让你失望，就选择性分享我的近况，冷笑着

这是柏林的歌《足够的失落》。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边双向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另外，国三南下在三鹰路段这边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内侧三线施工封闭哦。

五月天，玫瑰少年。11:23，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呢。另外，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张若凡已经结束的。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喝酒以后醉茫茫，千万不通勉强开车，要赶紧找退路，可以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不让家里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送别的场面，也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

戴佩妮的歌，这首1999。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注意咯。好，另外呢，在国一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双向封闭不能走，国三南下三鹰路段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的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那这边也影响到时速，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哦。

刚听到的是林忆莲，至少还有你。11:45，国道一号北上294.5公里过下营系统，路肩有跑跑车，没有警示哦。

听到的是闪闪闪闪的歌，叫做《冰结心》。11:52，国道一号北上的294.5公里过下营系统，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警示，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另外，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双向是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后，这个要改道了。国一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三号这个是南下三英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速度稍稍的缓慢一点点，但跟刚刚比起来顺畅很多了啦。这边内侧三线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好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歌曲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宠坏》。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宠坏》。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这边双向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是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有管制，再麻烦你改道喽。好了，等一下整点，9月23号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9月23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是双向封闭施工，要请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边是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关心到国道二号这边，东向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是施工，不是施工了，是管制哦，交通管制，所以封闭。另外贵阳街的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一样全线管制，宝庆路的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也管制哦，衡阳路往西怀宁街到博爱路一样全线管制。这周边呢就是国庆大会夜间标线的一个作业交管，建议你改道行驶，从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边都是有管制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如天使一样拯救。12:10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首经典作品陈淑桦梦醒时分。

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他是阿丹薛以丹。12:23，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双向封闭，是不能走的，记得改道。继续要送上来自黄雨涵的歌，《时间滴行》。

0: 下来，
1: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2: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12:34，现在依旧是国道一号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封闭不能走。台北市凯达干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是封闭管制的，管制的范围呢，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建议就提早改道吧。这是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

这是 Linian 的歌，在这个清晨，但现在时间还不算清晨了，在深夜，在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状况要留意，不要疲劳驾驶喽。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今晚上在国道一号的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主线是封闭的哦，完全不能走哦，改道行驶。另外国三南下 49.6 到 51.3 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来自关诗敏的歌，叫《走开你哪位》。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嘴哥乐团大画家。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军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新的消息，台一线南下277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路肩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经过要小心哦。另外，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这边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的部分南下49.6到51.3公里三营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啊、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啊？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4: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挥别了昨天9月22号，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三了啊。这个9月23号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白天走在路上就突然觉得，哎呀，这难得舒服的秋日风景。这个走回家的路上呢，特意放慢角度看看，这个屋顶上的天空啊，看看这个一起忙碌在行走的人群啊，然后呢，夜间就要换自己忙碌了啊，这个来到夜的下半场呢，希望朋友们这个中场都有休息足够，因为接下来硬仗要打，接下来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让我。

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好了，所以接下来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廖文强 ，Wake Up。

来自廖文强这首 Wake Up 啊，虽然说好像比较适合在早上呢啊，这个应该要起床，但是还昏昏欲睡的时候，然后听着就会觉得，哎呀啊，迎合这个四时节气哈、啊，昼夜的这个节奏变换，调整自己的心情，那在夜间听也不错，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哈，首先呢，在台一线南下的277公里水上路段，这里外侧路间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北市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哎，台北市。啊，等一下哈，我们这个等一下稍微确认一下啊，啊，新营服务区应该不在台北市内哈。好啊，这个国道上面哈，这个朋友们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哈，啊，这里外环交流道工程进行当中，所以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哈。啊，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啊，能可以这个走国道八号接国道三号替

以待行驶了啊。那其他国道的施工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哈，相关的一个监测工作进行当中，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Go Wild》。

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 Go Wild， 时间是凌晨的1:16。哇，这个刚上工就遇到事故呢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啦。在国道1号这里是过南下过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事故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除此之外幸好了今天夜间施工看起来还是比较多。在国道1号这个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另外国道3号南下 49.6 这里到 51.3 是三鹰路段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的158到154泰安路段以及北上的148到 142.9 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内侧2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另外省道的部分呢今天夜间的施工关心到在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2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咯。好，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FT Island No Better Days。

热血的摇滚。稍早有听到 FT Island 韩国的乐团 No Better Days， 之后是福琼因爱我说了算啊，这个节目一刚开场的哈、啊，到现在这摇滚非常懂滋懂滋的哈、啊，就很像是什么你知道吗？突然觉得很像那个如果你一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先暖身，然后呢就直接去运动了啊，呵呵，把一天的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啊，把这个体力啊、情绪啊，都把它冲到最高点，然后呢啊，接下来再洗洗澡，开始工作，开始上班啊，不知道有没有夜间工作朋友是这样子的行程呢？也许啊，这个傍晚起床了，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哈，就先去运动，然后呢，再吃个晚餐，接下来就整个晚上辛勤的工作。哇，如果能够这么自律，那真的也是很健康哈。好，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零星的工程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好，在国道2号东向的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

孔，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台北市呢要留意哈，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哦，所以在这个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以及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里都是有进行管制的。好，其实就是总统府周边了哈啊，那么这个管制的时间呢，预计会一直到到这个清晨的四点钟，白天会开放通行了哈啊，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绚烂三人组，这首歌曲 So Thankful。

0: 哎，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啊！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啊！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生活。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焕然一新呢，首先先来关心天气哈，全台夜间应该还算舒服，北部地区应该稍凉一点哈，如果把车窗摇下来呢，外面的风吹进来应该会冷哦。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南部地区其实也大概25-26度啊，这个南北有一点温差。那么今天呢9月23号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啊，昨天在这个南部地区午后啊，尤其山区呢有一些降雨，今天啊也是一样了哈，这个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白天的高温其实都可以达到30度啊，这个西半部大概都是31-33度，局部地区呢说不定会达到34-35度啊，靠近中午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外出要建议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啊。说今天的清晨哦，空气会比昨天再凉一点哦，所以即使呢还北部感觉到现在还有22-23度，对不对？

到了这个清晨五六点的时候，天亮之前也许会逼近20度。说昨天的这个清晨哦，在新竹县的关西啊，辐射冷却降到15.7度了。哎呀，真的是入秋了哈，朋友，今天刚好是秋分呐、秋分啊，这个在节气上啊，大致上就是昼夜等长了，对不对？好、啊，过了秋分之后呢，啊，接着进入深秋啊，就可能会有更浓厚的东北季风来，然后呢，啊，就会这个变得更凉喽，日夜温差可能就会变大喽。啊，这个民俗节气上哈，这个会在提醒大家，秋天的一个保养方法啊、这个要对于这个肺部多多的这个滋润啊、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是百合、莲藕、白木耳啊、水梨等等的。水梨呢啊、这个好像夏天比较容易见到的食物，对不对？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最近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个到了夜晚呢，常常口干舌燥。我刚出门也是啊，觉得口干舌燥，哎，家里刚刚好冰箱的保鲜盒切了一些水梨来，我就吃了两口再出发啊，觉得心情好多了哈啊。但是呢，啊，像是梨子水哈、水果呢哈、台湾的这个水果啊，以这个味道鲜甜闻名，对不对？这个要注意哦啊，糖分可能会过高哈、不要饮用太多。那当然了啊，这个好像不论哪一个季节都是一样哈、这个提醒大家。避免吃太多油炸、辛辣、生冷的食物。哎呀，啊，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你说哇，要吃烤肉哈，那就要小心，适可而止。而且呢，最近朋友们应该都有啊，收到一些中秋礼盒啦啊，像我也是，家里哇摆了这个琳琅满目的月饼，真的是好吸引人哦。但是我这个提醒自己，一天只能吃一颗啊，哈哈，有时候还要提醒自己不一定要天天吃，不然热量真的是太高。然后呢啊，也要记得适度的运动，保护自己的身体了哈哈，因为这个时节在转变呢 这个身体的循环就容易变慢了，所以呢哈、建议每天固定时间活动身体啊，促进新陈代谢还有气血的流动啊。到了现在像这样子的一个晚上或清晨呢哈、可能更凉的时间点，一定要多穿一件薄外套，适度的保暖了哈。诶，在清晨呢、根据这个台北市立天文馆这个指出呢，在今天的清晨啊、甚至还会看得到一个叫做黄道光。

黄道光是什么呢？哈，就是在如果天气晴朗的状况下，黎明之前，在光害比较少的地方，哈，你往东边看，太阳是往东边升起，对不对？哈，这个东边的天空啊，这时候可能在天亮之前可以看到一道这个神秘的光辉，它就是黄道光了，哈。啊，这个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呢，秋分的分啊，常常被解释为昼夜等长。但是如果是台湾实际的日出日落时间来看，秋分当天白昼和黑夜其实不会刚刚好等于12个小时呢，啊，这是因为日出和日落是以实际太阳接触到地平线的时间来判定，加上地球大气的直射折射，所以呢，我们看到太阳的位置事实上是会比实际的位置还要再来得高一点点，所以实际上呢，在秋分这一天，通常来讲白天可能会比夜晚多个几分钟了，哈，但是确实过了这个秋分之后，像今天呢，台北呢白天的时间大概是12个小时7分钟，但是这个过了几天之后就真的是昼夜等长，甚至呢夜晚会比较长了，哈。那么这个秋分呢这个天球上面是这个黄道和赤道的交接点，和春分是相对的，哈，所以呢秋分之后太阳在这个天球上的位置会越来越偏南方，接下来就是一个更适合观赏星星的时节啦。

不过夏天啊，好像有一些流星雨，对不对啊？像是英仙座流星雨啊，就是在八月、秋天啊，如果适合观赏星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宜人的这个流星雨可以看呢？我记得好像有猎户座啊，哈哈，到时候再来看看。不过呢啊，刚刚讲到说这个秋分呢 是一个适合观赏到黄道光的这个时机，其实不限于只有今天啊，大概在这秋分之前后几周内啊，这个黎明前的2到3个小时，最近的这个天亮时间大概是这个5:30，好像还不到6点，对对，应该5:40左右。然后呢，黎明前的2到3个小时哦，也就是说回推来看哈，大概我想清晨4点左右差不多啊，这个大概3:30到4点吧，往东方的天空仔细观察，你可能会看得到平时比较难见到的黄道光啊，它是分布在太阳系黄道面上细小的尘埃所散射出来的微弱光芒。因为是这样子啊，在这个清晨3、4点，事实上距离太阳升起2到3个小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太阳的这个光照映在这个黄道面上其他的他们也不算是星球，星球的这个小尘埃折射出来到我们的这夜空当中，可能会产生神秘的光芒。那这个神秘的微弱阳光呢，呈现白色的三角锥状，说底部最宽会有40度啊，高度可能可以到70度，这么高啊。70度什么意思？就是你抬头已经快要把这个脖子这个举到最高点了哈，最亮的地方和银河的亮度差不多。可是呢，你说等一下啊，这个2、3个小时之后想要看，你说奕勋我怎么看不到？因为你可能还是要到远离城市光害还有远离空气污染的地点来观赏，才可能比较容易看到这道黄道光。在客厅的瓷砖地板，所以现在的时间是凌晨1:45，所以推测一下，应该是2到3个小时之后有机会可以看到黄道光啊。这个在2到3个小时之后再来提醒你啊，呵呵，如果你刚好有在这个位置，还不错，光害比较少，宜人的地方，也许可以观察看看喽。

时间是凌晨的1:53，这个道路上面好消息，在台一线呢，南下277公里，原本在水上的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现在是已经结火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1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

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啊，因为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哦，目前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啊，这个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它是金井惠梨子 Butterfly。

化身成蝴蝶，然后自由飞翔啊。一边在听的时候呢，突然想起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样子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最后啊，是祝英台吗？啊，最后变成了蝴蝶，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啦，等一下2点整，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 Joanna 王若琳这首歌曲 Jump Into The Water。 等2点整，好，关心完整点路况过后，持续空中见咯。

0: 凌晨两点钟，勇敢的灵魂就像光火，即使勉强在暴风里闪烁，
1: 只要有决心实践对自己的承诺，就有希望绽放绚烂的光芒。
0: 大家好，
2: 我们是 Dislike 和景广一起陪你。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产生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这里因为有工程，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是国一呢，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车动线。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以及北上的 182 到 179.8 这里是南屯到台中148到 142.9， 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 149.5 到 151， 通宵到苑里，还有南下的北上的270到267.8这里是古坑系统过后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五号南下的5.9到6.5乌土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隧道、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4: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5: 是啊，你要下山吗？
4: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5: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4: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5: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4: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5: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4: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5: 有那么严重吗？
6: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3: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大家好，我们是
9: Trash。
10: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
11: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12: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是的，让景广持续陪伴你啊，这个迎接夜晚的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不少的夜间施工，得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在这个国道2号东向的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在台88线的西行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外侧路间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巡查工作哈。啊，然后呢，台北市有一些封闭哈，或者是工程。首先呢，不久之后就国庆连假了哈。那么在这个总统府周边呢，还有台北车站周边哈，在这个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啊、爱国西路以北，还有博爱路以东呢，啊，目前都是实行夜间的管制的。事实上啊，哪些路段会受到影响呢？重点道路像是凯达格兰大道啦、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开封街、忠孝西路哈部分的这个车道啊，以及这个重庆南路、爱国西路哈，朋友们，走一走可能会遇到有管制哦，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管制，这个确实小心的避开。那其他还有夜间的施工，像是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啊，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艺。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一勋可能跟你分享啊，我觉得可能跟看书、看电影啊，或者是译文啊，这个有趣的一个知识哈 啊，或者是有趣的分享，在这个节目上面呢，跟你侃侃而谈。

再过2天哦，就是中秋节，对不对？这个桌上不知道你家里是不是摆满了许多各种不同巧思的月饼，而且呢已经计划要烤肉了呢，对不对？当我们和这个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因为中秋节也是我们这个华人社群的一年当中3大节日之一呀。所以呢，一定是要回老家这个和家人团聚，或者是跟朋友叙叙旧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到时候还得留守工作岗位，对不对但是呢，就算没有回家，我们一起抬头举头望明月，好像也可以千里共婵娟，对吧？就跟我们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的，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样，月亮呢，这个词汇因为接下来要满月了，对不对？尤其满月给人带来的一个印象，通常在不论是文学诗词或者是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应该都是象征着圆满，对吧？不过呢，像是唐朝的诗人李商隐也曾经写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啊，这个清冷的月空当中，这个嫦娥也许非常的悔恨啊，当时呢偷吃仙药，现在得自己一个人待在这个广寒宫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呐。事实上呢，这个翻开跟月亮相关的一个神话故事当中，还真的有些是这个圆满励志，但有一些呢，的确有一些警示意味哦。其实刚刚讲呢，这个嫦娥自己一个人，孤单的住在月宫当中，好像也不尽然如此，因为还有另外一则神话呢，讲的是吴刚吴刚呢，因为这个心智不够坚定，受到惩罚，必须在月宫当中不断的砍伐桂树，就是吴刚伐桂的故事当他把一棵桂树砍下的时候呢，这桂树又会立刻愈合，长出新的树，他就得立。刻砍树，就跟西洋神话当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把石头呢推到山顶上，石头又掉下来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然说我们说有志者事竟成，但是在吴刚的这个经验当中，他好像是一直都在受一个轮回的惩罚呀。是不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呢？这个人从一刚开始就不应该做亏心事啊。西方也有关于月亮的故事，可不是只有东方在这个西方的神话当中，有一位年轻的牧羊人，叫做恩底弥翁。哇，他可是一位大美男呐，而且心地善良。你不要说凡间的美女，看到他都很心动了。据说连月亮女神叫做塞勒涅，看到他之后都颇为倾心这位月亮女神呢，希望永远待在这个年轻牧羊人恩底弥翁的身边希望他永远保持青春，多好，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请求众神这个赐给他的爱人恩底弥翁永青春永驻。这个众神之主呢，就是宙斯啦，跟他讲说可以我让他青春永驻，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永远沉睡。所以呢，恩底弥翁就睡着了，永远不会醒来。
所以呢啊，在这个西方恩底弥翁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这段爱情好像犹如啊这个我们七戏当中的织女和牛郎一样，对不对啊？都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万喜藤存在，可是呢，牛郎跟织女至少一年还能相见一次啊，彼此诉说相思之情。但是恩底弥翁，恩底弥翁有没有喜欢这位月亮女神塞勒涅啊？

好像不确定，但是塞勒涅却永远只能看着啊，他自己沉睡中的爱人没有办法跟他互动哈，所以呢，好像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珍惜当下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其实呢，啊，我们的这个世间万物，早在这个人类发展文明发展之初，一直到现在呢，都有好多的故事可以讲啊。光一个中秋节呢，啊，讲到月亮，哎，其实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举凡这个传统华人社会哈，刚刚还讲到了希腊罗马神话，事实上呢，还有各地跟月亮有关的一个传统故事可以分享。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在那个早年哈，可能没有精致月饼，也没有烤肉香气弥漫的这个月圆之夜呢，姑且不一定是中秋，古人或许团坐在月光下啊，这个望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把这个传说故事口耳相传留下来了之后，你猜啊，听完故事的人们会不会心里多了一些不同的感受？也许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更懂得知足感恩啊，或者是隔天清醒要工作，哎呀，心中燃起更多的希望，或者是更确定要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长相厮守。你会说易勋想太多了，有的时候大家其实就是聊聊天听听故事，会有这么奇妙的改变吗？我们未必会有办法这么体会，对不对？因为现代人呢，听到得知一个故事，其实未必是像这样子这么传统的一个场合啊，就好像萤火晚会一样，坐在户外，然后呢就是真的只是好好的聊天，专注的听故事。因为现在有手机，对不对啊？你随时可以分心做其他事情，而且事实上呢你可能会这个比较容易受到故事渲染力感动的时刻，也许是要拿起一本书啊，这个沉浸在小说的世界当中啊，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对你影响的魅力了。甚至有的时候是看电影影视作品，因为有声光效果，会让你更能够沉迷在故事当中，而让你因此有所获，走出电影院啊，或者是从你的位置起身的时候，心中好像就多了不一样的心灵养分。所以呢，易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等一下开始啊，要来简单介绍几部跟月亮有关的电影，让你在这个中秋节连假吃着月饼剥柚子的时候，也藉由故事带走一点充分的养分，然后接下来度过4天的中秋和教师连假了。

来自王菲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不叫《千里共婵娟》啊，也不叫《水调歌头》啊，因为它的歌词呢，就是啊，直接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啊。我当时呢，在记这首歌曲，想说，哎呀，《水调歌头》这首歌怎么找不到呢？啊，叫做《但愿人长久》，时间是凌晨的2:25。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这么有寓意的这个天文现象，怎么可能没有相关的电影呢？对不对？不过呢，刚刚歌曲这也讲说，哎呀啊，这个嫦娥一个人哈、啊，这个孤独的住在月宫当中啊，还有玉兔啊，还有这个吴刚，对不对？哎，不对。人类去过月球啊，只不过我不确定有没有到达月宫哈。回望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啊，月亮其实并不是你我想象中那么遥远，对吧？啊，因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呢，阿姆斯壮在月球表面留下足迹了。我们现在会觉得，哎呦啊，这个人类的太空能力、科学能力，你不要说观看到外太空的行星了，要去造访到哪一颗星球上面感觉不成问题。但是呢，半个多世纪以前，你觉得人类会不会怀疑什么啊啊？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太空总署要把太空人送上外星球，真的啊假的？敢做会到还是做不到啊？在1969年的夏天呢，啊，佛罗里达州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台上，土星五号火箭啊即将点燃升空了啊！这个全世界的人们呢，哈、啊，透过荧幕凝视火箭划过天际啊，希望它真的能够到达月球。可是呢，啊，这场举目的这个任务如果失败的话呢，啊，所以有一部电影叫做《飞越情海》。月球的月、就是从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假设出发，这个故事呢是用真实的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为背景哈、描述了有一位叫做行销专家凯利琼斯、受到官方的委托要前往 NASA 协助扭转民众对于登月球计划的一个反感哦。同时呢，他也被要求暗中筹备一场备案，就是说呢，啊，如果现场啊啊这个火箭 无法如实的升空，或者是他没有办法顺利到达火箭，那就搭建一个摄影棚，然后呢拍摄一套假的登陆月球画面，以防任务随时会失败啊。所以呢啊，这个当人们在电视机荧幕前面看到火箭升空，然后呢啊一节一节的推进器掉到地面上啊，接着火箭冲破大气层啊，进到这个外太空的画面，你觉得这个电视影像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部电影是以真实的历史为舞台哈，当然它并不是在质疑登陆月球的真实性，真的是做过这件事情了哈。当时的阿波罗11号最终把阿姆斯壮还有另外一位太空人叫巴兹艾德林

送上月球，人类完成了把足迹踏到月球上面的愿望。但是呢，《飞越情海》这部电影是用浪漫轻快的方式重新点亮当时敢于这个做梦也敢于出发的一个年代，借由这个虚构情节让我们思考，如果历史走向另外一个岔路，衍生出另外一个可能，我们的世界到底会有什么模样呢？饰演这个刚刚讲到的行销专家凯莉·琼斯呢，就是黑寡妇史嘉蕾·韩乔森演的也是非常的有魅力。所以中秋节抬头仰望明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电影思考，我们如果第一次跨越星海奔向月亮的这个同时人类到底跨越过了多少的质疑和想象力啊。刚刚讲《飞越情海》电影呢是这个假设历史往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性。不过呢接下来这部电影脑洞更大开了，我们要直接把月亮给偷走哦。它不是只有后羿射日把太阳给射下来这样子而已，他把这个月亮偷走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高美赛你想象在这个极静的街道上面有这个地下室大楼的地下室当中住着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神偷，他是格鲁他带着一群吵吵闹闹的小小兵这小小兵是三个小孩，他们要执行一个计划，把天上的月亮缩小，然后把它偷走，在没有人知道的状况下偷走。但为了偷走月亮呢，格鲁必须要抢回被对手维克夺走的一支缩小枪。他发现呢，还有三个孤儿女孩能够自由的进出他的对手维克特的家里，所以呢他就收养了，他想要假装收养这三个孤儿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小小兵了打算呢利用他们成为自己行窃的工具。就没想到呢，这三个女孩就把这个格鲁当做自己的老爸了要掳这个格鲁呢带他们去游乐园玩，还要买生日礼物，甚至还得再讲晚安故事他们才愿意睡觉这个格鲁呢要执行这个绝世大盗计划的同时呢，还得身兼三个小孩的奶爸，好好的安抚小孩所以呢你就知道他到底生活过得多精彩。不过没想到他所假装收养的这三个孤儿女孩呢还真的帮助他这个夺回缩小枪，然后呢这个把月亮给偷回来了。只不过这个格鲁呢把月亮趁全世界人们都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偷到自己的口袋里面的时候他所抚养的这三个女孩也被对手绑架了对手只有一个条件，你呢把月亮交给我，我就把这三个女孩交给你。完蛋了，格鲁到底要月亮还是要已经日久生情对他们产生情感的小女孩呢？其实刚开始看到刚刚这部电影叫做《神偷奶爸》，事实上呢当时也是非常的火红。刚开始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对格鲁的计划真是嗤之以鼻，偷走月亮太不自量力了吧。不过呢后来想想不对，我们的这神话当中其实也有后羿射日，而且后羿一下子把十颗太阳当中的九颗给射下来，那格鲁应该可以成功，毕竟月亮也只有一颗而已。可是呢这个无厘头的剧情看到一个偷天大盗变成温柔奶爸的这个过程，反而还会觉得原来我们说月亮这个照射出人们最温柔这个温暖的内心还真的不是不可能呢，对吧？所以在中秋节赏这轮明月的时候，毕竟月亮真的是代表温柔和温度是不是很值得合家观看，一起珍惜团圆的时光呢？

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偷心》啊，跟刚刚讲到的《神偷奶爸》是要把月亮偷走，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偷心比较难，还是偷月亮比较难呢？2点38分啊，这个首先先关心最新道路状况哈啊，虽然说没有这个最新的讯息，可是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传进来一个小时左右，还没救货排除呢。阿哥你家吗？啊，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看看哈。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哈，有这个道路施工，全线都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啊，国道三号南下的49.6到51.3三鹰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只剩一线车道可以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

啊，原来跟月亮啊这个相关，脑洞很大开的一个电影剧情这么猎奇啊。最后呢，想要再跟你分享一个，如果人生能够倒转的话，你会不会去挽回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呢？电影《带我去月球》这故事呢，是倒退回1997年，说啊，有六个很热爱张雨生歌曲的高中生，他们组成了月亮帮的乐团啊，主唱佩恩，他其实是有一个明星梦。吉他手郑翔很喜欢主唱佩恩，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办法，都一直不敢告白，但是呢他却把自己的心意写在歌曲里给主唱佩恩唱。主唱唱完之后有没有感受到？应该是没有啊。人生20年就过去了，佩恩呢因为意外过世，所以呢月球帮事实上有六个人嘛，佩恩离开了就是五个人，所以剩下五个人啊在丧礼上面重聚了。可是丧礼结束之后啊当时喜欢佩恩的这位郑翔呢，他就在路上闻到一阵玉兰花香，突然眼前一片发黑，回到了20年前毕业前3天啊。这时候大家都还在玩乐团，佩恩当然还活着，而且还是月球帮的主唱啊。这个郑翔想到，不行啊啊，我深爱的佩恩以后呢，如果踏上这个选秀舞台之路，以后真的是往演艺圈发展的话，人生会有难以承受的转折啊，难以承受的痛苦啊，甚至以后会间接的导致悲剧发生。所以他这一次啊，他决定想办法捣乱啊，这个让佩恩呢阻挠他的梦想。当然他也在这个时候表白了对佩恩的情感，只希望他呢避开悲剧。然而啊，到底避开悲剧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让佩恩在自己喜欢的人生路上自己去啊这个经历人生的高潮迭起才是对的呢？这部电影啊，它跟月亮我想最直接的关系可能就是电影里面死党们组成的乐团叫做月球帮啊，而且呢它也致敬了张雨生经典的歌曲叫带我去月球啊。其他电影的元素哈，其实跟月球比较没有到非常相关，没有到前面的飞越情海，真的是以人类登陆月球的这个历史实力啊，以及呢神偷奶爸真的是有点像模仿后羿射日，对不对？他要把月亮偷走啊，是真的跟月亮有关。不过呢，事实上这部电影还重现了1990年代复古街景熟悉的旋律，所以啊我发现最近复古的一个话题时不时在抬头，随时把电影拿回来重温好像也是必要的吧。你有没有发现电影一定需要有脑洞大开的剧情才会精彩吧啊，飞越情海，我们真的能够像阿姆斯壮一样这个随随便便就登陆月球吗？就像哎呀我们明天就去南部玩这么的行动派吗可能没有办法，也许以后100-200年后办得到了但我们应该都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了，更没有办法像神偷奶爸一样把这个天马行空，要在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的状况下把月亮偷走。但是我们可能可以像带我去月球里面的主角一样在月光下想起那些年陪我们一起追梦，一起跌跌撞撞向前走的朋友。今天的单元一刚开始呢，我曾经设下了一个问句，说辛苦一天之后和身边的人聊聊家常听听故事，是不是对心里某些感恩爱的珍惜继续生活的动力有些微妙的变化，内心好像获得了什么精神食粮。也许只是用我讲你听，这个感受不是非常的浓厚，对不对？但是呢如果真的是看一本小说看一部电影，这个感受可能就浓厚了，甚至一部电影看2遍看3遍感受就更浓厚。趁着

中秋到教师连假总共有四天，哎呀，不知道要干什么吗？不妨挑一部喜欢的电影，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充电吧。然后呢，希望在假期过后，你有更多的动力迎接每一天的生活挑战了。看书、看电影，有的时候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了，对吧？不过呢，今天啊，因应这两天都是中秋节，一群挑了一些跟月亮相关的一个电影，哇，剧情好精彩，好开脑洞，哎，这个很搭配欣赏。到底中秋节还有哪一些电影也很适合伴随着满月啊，这个题材很相关，一起来细细品尝嘞。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雨生《带我去月球》。

0: 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1啊，最新路况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了，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美秀集团，长米阿爸没回来。

这首歌曲呢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小学好像曾经都念过一篇课文，天这么黑，风这么霸，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那我想在现代社会可能要说，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开车去，今夜也没有回家。也的确是有不少的宿给朋友以车为家，但希望你哈都还是要照顾好身体哦。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一样有我逸勋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一样描写出了底层人的生活。他是董事长乐团，是不是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东向的 2.8 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台74线东向的 15.6 公里北屯二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产生事故，而且还有相关的一个散落物会影响地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哦，不过这个事故持续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夜间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一样封闭，要麻烦这个改道路段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二号在东向的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9.5到151通宵到苑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这个国道五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5.9到6.5乌土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还有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那最后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的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相关的一个巡查作业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廉价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廉价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廉价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廉价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大牛罗时丰这首《我爱秋瓜》啊，你敢爱秋瓜啊？我是最爱秋瓜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活动啊。那就跟着熟悉的歌曲一起哼哼唱唱吧。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啦，来到新的一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了，0800-000-123，再送上马念先1989的下午。

马念先1989的下午，这是几年前，37年前啊，这个我记不起来我那时候在干嘛啊，那时候还没出生啊，我3:17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台74线哦，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德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而且说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哈、也会受到影响哦。台64线中向的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路面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啊，其他夜间还有施工啊，在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的20到10公里，这里是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外侧路街有相关的一个巡查工程啊，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喽。

他是林希子 Give me a sign， 时间是凌晨的3:25。好，稍早在台74线呢，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有事故啊，而且地面上原本还有散落物，现在全部排除了。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抛锚车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新北市五股区的路段啊，这里抛锚车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国道1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哈，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于澄庆不夜城的咖啡店。

0: 哎，睡喽，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8: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7: 好啦好啦，这是喜事，为你哭，为你哭。
9: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10: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9: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时间是凌晨的3:33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目前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呢，气温大概是20度到27度，哎，这个南北温差挺大的哈啊，在这个平地的低温呢，看到，哎呦。新竹的关西已经这个下降到18.7度了哈，新竹的峨眉也只有19.7，苗栗的八甲也只有20度，早出晚归，这个气温是比较低了哈，要记得这个加件薄外套啊。但白天呢，各地基本上这个高温都还是可以超过30度。今天还有明天呢，受到东北风微幅增强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平地来讲，你可能说，哎，好像还好了哈，那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就可以了。星期五到周末呢，又恢复多云到晴了哦，星期

如刚好中秋节赏月 OK 的，几乎全台各地北中南东啊，应该都看得到皎洁的月亮，只有在南部山区还有南部平地，在午后可能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但是这个连假呢是到下一个礼拜一，说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可能会受到这个第29号的低气压的影响。这第29号低气压呢，它目前的位置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2200多公里的海面上会朝西北西转西北的区域进行。那未来呢是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甚至呢说巅峰时期有可能会达到中台。那会不会对台湾的天气有影响呢它在朝台湾接近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变化了。强度比较强，它就会持续往西偏；如果强度比较弱或者是有导引气流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往北偏会离开台湾。但是呢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间点，大概会落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二如果比较近的话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可能会转为局部有雨的天气咯。所以呢在中秋节连假的后半段，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要开工了这个天气的变化这个不确定性仍然会比较大所以请朋友们随时还是要关注气象的后续发展咯。来自梁静茹，梦醒时分。

梁静茹现场演唱的版本《梦醒时分》啊，这个每次想到《梦醒时分》这首歌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反而不是陈淑桦，反而是伍佰呢哈啊，因为他这首歌曲在这个演唱会现场唱的时候，这互动性很强啊。时间是凌晨的3:41啊，道路上面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路面有抛锚，车站用在外侧车道啊。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双向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啊，全线都是施工封闭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另外在这个国道2号东向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啊，国道的这个3号啊，国道3号的施工呢，南下的149.5到151.9三义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70到267.8过古坑系统啊，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伍佰的现场渲染力很强，就来听伍佰的歌《Last Dance》。

清空五年的美龄，讲老嘛不是少老，165匹的马力，为终点到100只要6秒钟。

外口日头赤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漏水漏到规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落。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2: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再较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是的，开车唔通甲催泪哈，慢慢的开，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52。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事故排除了，还有原本台六十四线哈，原本东向的2.8公里有路边这个停放抛锚车，现在也接获排除，暂时看到国道省道上面一路顺畅，顺顺顺啊。

一边听着歌曲，犹如踏这个乘上了阿拉丁的魔毯，遨游全世界。陈淑桦和周华健这首《萍水相逢》正是电影《阿拉丁》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的中文版。时间是凌晨3:56。最后，节目结束之前要送给你也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曲的中译版，田馥甄和井柏然的《美女与野兽》。稍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又来到新的一天啊，祝你今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158到154，泰安路段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149.5到151，通宵到苑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270到267.8，过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除工程。国道二号东向5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到新庄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午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有到29.7度啊，那最低温只有18.6度哈，在新竹关西这里。然后新北石碇、桃园大溪，现在这几个点不到2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

哦，周杰伦疗伤小巴掌，这个小巴掌感觉不是咸的，是甜的，这样子温馨守护，告诉公要吃小巴掌不用等到那个端午节，就像要吃月饼不一定要等到中秋节哈。哎，再过几秒，4:11，国一哦，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内线爱注意，公务大粒石头让你加了。

0: 花。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已经4: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的南下，再过嘉义系统内线要小心哦。说有大石头，多少粒石头让你家哈？不知道石头怎么来的哈？从哪边滚下来嘛？重点是一定你内线，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一定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双向封闭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哦，这边在施工哦，要注意避开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彭佳慧的歌曲《旧梦》，这是从这个经典歌曲《落花流水》里面长出了另外一首新的歌。哦，4:21哦。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大石头掉落，而且刚通报不久，马修勒背后金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哦。哦，这也是从经典名曲里面发展出，也变成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童安格。

0: 这边。
1: 哦，童安格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4:25了，因为后面写豆豆等哈，点到为止。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有几粒大石头在等你哈，你的细节哈，不要被它妨碍到了。

0: 李英红叫沈文成 Nina 来代当 Nina， 可以是人的名字嘛，对吧？哈但是感觉这首歌听起来应该是阿公从阿孙那去代当去头啊。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3: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国一的话，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还有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哈，这边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这里内二侧，还有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以及泰安都是内二侧有作业哈。再来是彰化路段也是一样哦，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内二线施工。而国三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南下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哈，随即国二线在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是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南下乌涂隧道前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然后。好，这是施工的情况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

来后4:30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大粒石头有大石头掉落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的内线要小心。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点过大威哈。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现代人的天分速写在肉身，这冰河也曾经也沸腾。

哦，裘德加上秦风变色龙，这两位在音乐风格上那也是非常多元的哦。哦，4:36哦，国一原本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大石头的事情，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阿基玛西什么情形啊？好，重点是已经没有大石头了。那之前是怎么看到的？啊啊，不要紧，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啦，哈。再来就是国一现在要注意避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因为施工而封闭，双向都是哦。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哦，双向封闭了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施工哈，还有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南下在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美国旧金山。那他们最近旧金山湾区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一个画面，有那个在常年在海上活动的渔夫都傻眼的画面。你觉得你如果在海面上看到鱼啊、船啊，哦，这都不足为奇啊。但是他们呢，不太相信眼前看到的，看到一栋完整的两层楼房，竟然就是在那个海面上，哦，被拖着走，前面是 一艘小型的休闲船，然后后面竟然是拖着一栋两层楼高的房子，哇，不可思议。当他越过这个湾区的时候，哦，这附近的这些渔船啊、渔民啊，一看了真的都傻眼了，哦，我怎么会一艘小船后面拖着一栋完整的房子，哦，而且那个房屋甚至二楼还有露台，哦，大家都惊呆了，哎呀，太有趣了。那

其实他不是在表演特技啊，你想说那个房子为什么浮得起来，不是他下面哈，他是固定在一艘船上面哦，那只是因为房子比较大，所以看不到那一艘船，然后前方再有一艘小型的动力船来拖行。哇，这样也行啊。哎，不过至少用海路的方式来搬家总比在陆地上拖还来得容易哈，至少水有那个浮力嘛。不过因为那个过程当中哦，那个房子说晃动非常厉害，因为风浪不小，大家都看傻了。啊，后来呢，旧金山海岸的防卫队他们有说，因为海巡人员在过程当中有发现，然后去跟那艘船会合，知道说他们已经有，就是他们出发前其实哈有配备法律要求的安全设备，意思就查看之后发现没有违法哈，只是觉得哎，这个眼睛所看到的真的不太敢相信哦。

哦，庾澄庆我最摇摆，真的哈、哦，有时候自信哦，那个不管到什么年纪，自信的人哦，他那种表现出来的感觉，跟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自己欢喜就好了、哦、就像说，虽然不是生做像电视剧的男主角，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最佳男主角的封号，来单独也关心。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点55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要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是封闭的情形。

行。那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三则是南下三鹰路段是内侧三线，要小心啊。

哦，这是 Greg David 所演唱的 Don't Love You No More， 他有个刮胡 I'm Sorry， 好，跟人家道歉要分手了，但是唱得如此轻快，光听看破吧。来，我们准备五点对时了。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封闭了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有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再来，国一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而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还有泰安路段，以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都有工程。那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内二侧施工哈。国三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二侧有作业。国三还要留意南下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有工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南下乌涂隧道前外侧以及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哦。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而南部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呢，平地最高

温在彰化埔心29.7度哦。然后最低温的话，现在只有18.5度，在新竹关西这里哈。新竹的关西宝山，还有新北石碇、桃园大溪，现在都不到2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哈。

小辣椒也刮下苏凉在秋天，秋天人真的那个情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一点哈，所以你也刚刚讲哦，你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特别有艺术能力哈，我对美感的一种感受特别的好，好，这时候多看看周遭大自然的环境，请假期我告诉你，像一首诗，像一幅画。好，5:10了，来国一啊。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现在还是要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无疑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

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那国二留意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消防署最近公布国内消防及义消楷模，在屏东消防局新园分队这边呢，还有潮州义消分队哈，这里有一位是廖伯勋，有一位是这个潮州义消的分队长。这两位都获得了凤凰奖。那其中呢，这个廖伯勋他自己本身是职业军人，但他退伍之后他不是闲闲在家里，他反而呢去投身消防工作，然后经过多年的服务累积，任职期间因为积极投入 好多的这个重大灾害的一个抢救，所以获得肯定。

铁 True Hero 5:20了。来，目前呢，我压起来哈。好，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来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那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哦，刘德华超人，可能因为是女性，然后我胆子又比较小，所以我在看那种英雄题材的电影的时候，我不会，就是很崇拜说，哦，我要来这英雄哈，没有。但是我一直对那个超人到底是哪一个电话亭可以让他变身，我一直在找那个电话亭，所以讲到今嘛拢还未找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讲一下新北市年度油饭节没开戏了，那今年这个也广邀很多的摊商小吃店这位来参加油饭组的比赛，他们今年有分古早吹

那这个所谓的古早炊香族，在古早味比较重视是风味、口感还有经典的特色。那当代风味族呢，就是注重食材外观跟有什么样新的创意哈。哇，光看到这个比赛，干嘛不豆腰哈？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持续封闭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而目前国一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而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北上呢，这个同样路段也在内二侧施工。再来国一北上还有彰化路段以及泰安路段以及三义到铜锣，这几个路段都在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南下通霄到苑里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南下还有三鹰路段，这里有内侧三线的工程哈。国五北上雪隧也要注意内侧的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南下是乌涂隧道前外侧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哈。而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还在施工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五阿零。

哦，安德烈·波切利所唱的歌曲《只为你歌唱》用意大利文来演唱，感觉要把全世界抱在怀里。哈哈哈哈，哦，醒醒吧，醒醒吧，你一般就会不能连起呢。5:38了。哦，Beyonce 这一首歌虽然歌名叫《德州扑克》，不过他说这里不是德州，也不是德州扑克，把你的牌放下，来跳舞吧，别坐在那里啦。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已经5:43了。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尤其国一要注意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哈，以及国三现在南下三鹰路段那一侧有3线车道在施工，要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哟，我们来讲一下，今天已经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了。哎呀，一年当中哈，这个秋分节气照理来讲是很平衡的，因为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哈。那到了日夜均分这一天，不过在今天过后开始呢，这个夜就会越来越长，寒气也会逐渐加重哦。还在这个秋分的节气有一个意象，古代的人会透过大自然一些现象提醒你这个时候你该干嘛。比如说在秋分节气第一阶段，他用雷矢收声，说这个时候雷你就不会听见打雷了，要收敛，这个雷的声音会收敛起来了。他用这样一个意象告诉你说，这个时候进入到秋分节气啊，我们的一些情绪啊，心灵上的活动其实都属于火气，而这个节气要开始学会收心，因为呢思绪太多哦，你火气太大，然后呢心或者是说心神散涣，这样也不太好。那收心，你说这样收心要怎么样？哎呀，古代的人有这个所谓的收心汤，这样搞哦。好啊，收心汤是要吃什么？我跟你讲，这个超好吃的，这里面呢用百合、白木耳、红枣，加一点那个红糖或黑糖，那因为黑糖里面是有一些矿物质

嘛，哈，百合呢是通透百脉，重点是百合让神经传导可以更加顺畅，而白木耳是滋阴，而且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也有饱足感。再来红枣补心，补心气，然后也帮助血管软化，这是原本就是说很多食物里面它各有各的功能，但是就是说在这样秋分节气到来的时候，你可以帮自己呢用百合、白木耳、红枣，然后呢做成一碗汤，这个就叫收心汤，哇，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好吃，可以当气化买的啦，哈。

哦，龙井月瓜虾欧蔗红蔗，一共唔管什么蔗啦，只要对身体有帮助拢好啦哈。再过几秒，5:51了。说吧，百合、红枣、白木耳，这会煮可以变成收心汤。要注意那个百合，不是那个百合花哦，是百合的球茎哈、哦，白色的。在这个秋季里面吃白色的食物也是非常对时的、哦、来，不是收心汤，是收心操。陈奕迅

5:55了，我们要提醒一下哈。疾管署根据监测的资料说，从9月13到9月19号，单周呢，因为腹泻去那个看医生的哈，腹泻急诊就诊呢126,419人次，然后全台湾最近四周接获70起是腹泻群聚的这样一个案件哈，发生的场所是在餐饮旅宿业的。这个环境是最多的哈。那接下来因为又有中秋节，所以疾管署特别提醒哦，因为呢我们在烤肉哈，亲友聚餐，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因为群聚哈，万一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菌的问题，比较容易有群聚感染。还有就是烤肉的时候饮食安全要小心哈，食材一定要彻底烤熟，煮熟之后再吃哦，因为用烤的，那有一些不小心就是外面都已经焦了，里面还没熟哈、哦。你说啊，那把菜还是吃下去，千万不要哈、哦，不要这么勇敢，呵呵，不要跟

自己的健康过不去，生熟食的器具一定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污染，还有要勤洗手，然后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食物一定要熟。那因为是用烤的烧烤的方式，那我们如果说你知道一年就这个烤肉节那一行吧，技术没有那么纯熟的话，比较简单的又健康又安全保证的，你要把这些肉拿去烤之前，尤其那个比较不容易熟的像鸡肉或者那个比较厚的肉，你先把它蒸过或稍微煮过，让它呢至少有那个七分熟这样子，然后你再拿去烤，哇，就是既可以吃到烟熏味，但是又确保一定是可以煮熟又好吃又健康，所以反而是在中秋节这样的这一波，一定要注意哦，这是小心拉肚子的问题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

而国三南下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哈。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南部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29.7度，那最低温呢只有18.3度，新竹关西这里，而宜兰的南澳桃园大溪目前都不到2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2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3度，东部最高温有31，离岛则是30度。

哦，来自温蒂漫步所演唱歌曲叫秘密，虽然标题叫秘密，但是这个鼓点蛮高调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六点早婚啊，重点是你的目睭不能冷气哈。来，这是 Hyoko 落日飞车 Young Man。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6:15了，国道一些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包括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以及在国三南下三鹰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国五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乌涂隧道工程都告一段落了哟。
2: 时光有四季，饮食要注意，节气来了。

今天已经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了。二十四节气里面，秋分吼、哦，照理来讲是嘟嘟好。为什么？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白天黑夜各一半、哦、不过，从秋分节气这一天之后，寒气就渐渐加重，夜也会慢慢拉长了。在这样一个季节吼、哦，叫自带天然忧了哈。就算你平常个性蛮开朗的，受到这个外在环境还有这个节气的影响，相对的有的人会出现秋悲秋乏这样现象，就像春困的时候一样。好，在古代的这样一个养生的概念里边，会用五行来对应不同的季节。那秋天的五行属金，跟肺部的系统会相呼应。那在这个时候，因为呢，呼吸就没有办法哈、哦，就是有的人会呼吸没有太顺畅，因为他那个毛孔张合没有很好，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水气的蒸散太多。就算你没有高血压问题，如果说以自己个人来比，跟其他的季节比，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比较自然会比较高一点，因为这样的一个紧绷后紧张的一个心情。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自己，让自己过得更舒适？照理来讲，秋分这个节气是很有美感的，因为什么都一半，都是一个平均的均衡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讲，我们跟平常哦，就是我们说的不是病理性的高血压，这个叫季节性的高血压。好，在这个时候，其实很适合来摄取茄红素哦。

因为秋天如果出现了这个秋乏的感觉，身体需要更多的呼吸作用跟循环，那肌肉、血管、心脏也会跟着收缩，所以自然的它我们的血压也会比较高一些哈。那我们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喝点番茄汁，或者是你要摄取更多的茄红素。其实我们知道，你要摄取茄红素，你最好是经过加热跟油脂结合哈。比较简单的喝个番茄汁。那你如果要喝番茄汁，也可以加点乌梅来增加风味啊。

这首歌跟秋分很合，因为他讲的是一半，苏明月的歌声，歌声一半，这很厉害的求婚歌曲哈。

哦，瓜虾几本啊？为什么只写了一半？因为另外一半你要跟我在一起，我们才会知道后面的结局是怎样。故事写安娜花店对吧？哈哦，苏明渊这一首歌还蛮适合表白跟求婚的。好，再过几秒，6:24啦。国一哦，因为双向先前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施工封闭。但是现在南向说已经开放通行了，不过北向还在撤收当中哈。

跨海到日本去酿造了。这是台南区农业改良场育成的酒米台南二十一号。你知道酿酒的米跟我们拿来吃的米其实它有不同的品种，因为需求不一样。那这个酒米台南二十一号在宜兰壮围的示范田已经顺利采收，第一批3公吨正式运到日本这边。好，这是受到日本的邀请，说他们要用宜兰这边种出来的米来酿酒。那台南二十一号本身呢，这个酒米是具有良好吸水性跟新白结构。新白就是那个米啊，你以横切面来看，它中间会有那个白白的哈。那这个新白的多少，它的比例也会影响到发酵的稳定跟风味的表现啊。那日本这边呢，有酿酒的业者看到了台南二十一号，说有非常独特的米香跟纯净的口感，所以想要从宜兰引进这样的好米，然后来做 sake。

其实台湾的稻米哈、这个酒米台南二十一号，不只是台南二十一号啦，台湾米的品质这真的是国际有口碑哈、那再加上日本每一年会举办那个米的一些竞赛，台湾呢有很多农民去参赛，获得很好的成绩哦。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现在在国一哈、哦，先前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因为施工封闭，但是现在南向已经开放通行了，不过北向还要稍微等一下，因为这个施工还在撤手当中哈。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些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尤其是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注意一下。哦，有任何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

0: 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1: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0: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夜市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夜市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0: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在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五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0: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

0: 是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8了，来国一啊，先前这个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北向这边是功德撤收已经结束了，所以全线都开放通行了，感谢。但是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 28.3 公里三重前呢，外线哦有金属掉落物哈，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国一北上 28.3 公里三重前外线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哈，金属制品。然后呢，新北市淡水中正路沙仑路口这边，因为哦原本说后置灯不亮，那现在这个已经恢复正常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3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朗到70多度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是25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啊，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航班一切正常啊。6:40，国一才刚刚通报哈，有金属掉落物，那里国一北上28.3 公里三重前外线，外线一定要小心哈。

欧巴雄亲新的一天，的确是新的一天开始，而且今天那个秋分节气到来，刚好是平衡一人一半，白天黑夜。但从今天过后，慢慢的黑夜的势力就会逐渐增长啦。6:44了，来用福台提醒，目前国一北上仍得到永康路段车多，而在北上28.3公里三重前，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掉落物是金属的掉落物，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哦，6:48了，国一现在北上仁德到永康路段说是有车多的现象，而在北部这里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也是53公里左右而已啦，哈，也是 IC 级。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南下19.6公里过内湖路间，铁锹掉在这里，好，有铁制品让你加哈。那先前国一北上28.3公里，在三重外线也有金属掉落物，目睭背后金吼，不要被这个掉落物妨碍到了。

哦，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一个曾经飞越世界，在不同城市穿梭的航空货柜，当这个航空货柜退役之后，还可以有什么作用？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在桃园这边跟航空公司合作，然后艺术家的一个发想，然后策划出呢，把这些退役的航空货柜重新来设计，真的是赋予它艺术的新外貌哈。在变成呢是今年度台湾设计展这个期间短期的公车亭。他们这一次呢用退役航空货柜做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公车亭，保有箱体原本，因为使用，你知道它退役就表示使用了很久了，一定会有一些斑驳的痕迹哈，但保留那样岁月的痕迹，然后把它变成装置艺术的一个部分，而且经过设计不只是艺术，还可以有这样实际的功能哈。那样视觉真的是秋天很美丽的一个风景之一啊。

黄子轩唱的客语歌曲《翻游世界》，环游世界啦，虽然我哈巴不太会讲，但是我会讲南巴朗朗朗朗朗一级三。我们的服务专线，暴露控的专线哦，你可以多加运用。来6:54哦，现在有新的事故通报哦，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前路间，拜托要留意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然后台二线双向112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已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再来台61线北上196.2公里方院的内侧有铁制品哦。而国一两个点也是哈，要注意掉落物。南下19.6公里过内湖的路间也有铁制品，然后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金属掉落物，小心啊。

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在美国乔治亚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校车哦，你说我走上去，你会发现啊，拍谁我干不掉啊，车上不没有学生，就一群非常兴奋、狂摇尾巴的旺旺啊。这个车子名为故事书巴士，这是狗狗的冒险巴士哈。那由在地的动物救援组织他们所推动的，最主要就带着一般宠物狗跟等待领养的收容犬外出活动，透过兜风啊、农场郊游啊，还有让他们有这种社交体验哈，让毛小孩暂时离开日常的环境，也增加更多人可以看见他们的机会哈。哇，你可以想象这个巴士很特别，满车都是顽皮的狗狗，真的很像学校校车哈、哦。所以很有创意耶，也很温馨耶哈。不过如果讲到巴士哈，我个人心头最爱。我一直还没有放弃在找寻龙猫公车，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哈。哎，待会七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

好，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国一哦有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还有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这边都要注意哦。而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前路间有火烧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移线有金属掉落物，而国一的南下19.6公里过内湖路间有铁锹浪里加。台二线双向112公里新北贡寮这边有事故，也是刚通报不久哦。台61线北上196.2公里方院留意内侧也有铁制品掉落。台南市北区公园路790号前，以及安南区总安街一段跟安和路4段交叉路口，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

且都刚通报不久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全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早上呢，听到一句很棒的话哦，他说呢，在别人枝繁叶茂的时候，花繁叶茂的时候，我们呢也能在落叶春藏中等候。就人生呢有不同的风景啊，不同的季节，那每个人经历的季节呢可能不一样，也许别人正在这个春天花繁叶茂的时候，但是呢这个时候的你可能是在这个落叶春藏的时候，就还在等待哦，这个落叶落尽，然后呢还要等到春天哦才会再枝繁叶茂。所以哦，这个不同的季节就有不同的心境，那你自己呢处在一个可能跟旁人哦不同的这个季节，人生不同的时候的风景的时候，有时候呢真的是自我的调适心情哦很重要。那刚好呢我今天早上呢吃早餐的时候，我的那个饮料，你知道饮料现在那个包装啊

上面有时候走一些文青风，对不对？哦，不管是那个茶或者是咖啡什么的，它上面就写说让自己关机，让自己关机哈。我觉得也有呼应到刚才讲的哦，因为你可能正在落叶春藏的等候当中，所以呢，哎，这个有时候哈，适时的呢让自己关机哦，让自己呢跟外界呢也有时候呢隔绝一下下，因为这世界实在太纷扰了，对不对哈？外面呢很多声音哦，那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去过滤，还有辨别这些外界外在的声音哦，不是所有声音都要进到你脑子里面去。或者那个别往心里去，对不对？就影响自己不好，对，所以呢就适时的呢要关机。就像现在你搭乘了金光早班机，我们上飞机都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要关机，关成飞航模式，对不对？让自己调整到飞航模式。那接下来的七点钟，现在七点零八分了，一直到早上十点钟呢早班机的时间，如果你刚好在路上呢在开车的话，那当然你还是要注意车前状况哈，这个关机指的是说，哎，你可能呢，先不要让一些太心烦意乱的事情来打扰自己、烦自己哈。开车其实也是哦，因为有时候想事情想得太深入了，真的会忽略那个车前状况，有点危险哈。好，所以呢，不妨哈，你就暂时呢，让自己呢，这个，如果说头脑一直在想事情哈，然后呢，一直很烧脑的话哦，那如果不是太紧急的话，暂时让自己关机一下下，你就搭乘早班机咯，然后就跟着恩兰哦，就当做哎，你真的搭乘飞机一样哦，只是你的人哦，自己要先来帮自己稍微开飞航模式一下。

好，刚刚讲到说人生有这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季节，也有不同的风景哈。那不管你现在正在经历哪一个季节，其实很多时候哦，真的是去体会细细品味不同季节的风景啊，也蛮重要的，对不对哈？就算你有最喜欢季节，譬如说你最喜欢的是这个秋天好了，可是你现在正在经历冬天，正在经历夏天哦，那你也去试着欣赏这个最美的风景，这是莫宰阳的歌曲。别靠谁关心，保持住

0: 这首是最美的风景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对不对？好，那最丑的风景是什么呢？希望不要是我们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有时候呢，常常人家外国人说，哎，很奇怪哦，台湾人呢平常很 nice 都蛮好的哦，但是呢，哎，坐上这个驾驶座之后就变了一个人了，哇，是不是？好，所以我们来听这个路上风景变美丽。多一点耐心，就少一次意外。驾驶行经路口，
1: 不催促，不对行人鸣按喇叭，礼让行人优先行。留距离，不抢快，不强行进入行穿线、斑马线。减速行，行经巷弄遇到行人，或经过学校、医院、人车拥挤处，要放慢车速。
0: 所以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但最丑的不要是道路交通状况。让我们从日常停让文化开始，一起让路上风景变美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呢，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哦，包含了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此外呢，大台北地区还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晚上开始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中央气象署并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啦，大雷雨及时讯息也没有路上强风特报哦。好，算是比较风和日丽的一天嘛。好，我们来看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呢，北台湾低温23度，高温32度。今天的北台湾降雨几率从0%到2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3度。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也是0%到20%。南部地区间低温26度，高温33度。南部地区呢，间降雨几率20%到30%。东半

部地区间低温23度，高温31度，东半部地区间降雨几率10%到20%。外岛地区间低温25度，高温30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从0%到10%。

空气品质方面，今天环境风场是东北风，所以中南部处于下风处，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的宜花东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北基桃、竹苗、云嘉南、高屏以及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但是中部地区哦，中部地区呢，还有包含云嘉南、零星地方哦，空气品质在短时间内可能达到橘色提醒，橘色提醒，也就是敏感族群呢，出门的时候要稍微多留意了。可以的话呢，可以携带口罩。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路况。在中山高，中山高呢现在北上 28.3 公里，则在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说有这个外侧车道路面上有金属物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

车多的路段呢，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再来呢，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到内坜这段哦，也是差不多四五十的车速。但是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二，现在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之间，也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走到了桃园，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哦，时速不到四十。再来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北上，一直到三重，大概也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又再度放慢了。从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这一段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这是中山高平面高架段的部分呢，现在不管是西武高架或是武阳高架，南下北上全线顺畅，现在都有八九十以上的车速。再来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土城到树林，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中和一直到新店，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这个双向啊，双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好，还有呢往东的方向，从大南就是巴德到莺歌系统，现在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再来听这首《存在我内心的风景》，陈慧婷的歌曲。

现在在桃园呢、啊，桃园市的桃园区呢，这个三民路啊，双向三民路双向啊，这个往成功路二段的方向呢，都车多。另外，成功路二段本身呢、啊，这个介于三民路啊到春日路之间呢、啊，介于三民路呢跟春日路之间呢、啊，但是是往这个我们看这个方向哈，这个是往成功路往三民路的方向哈，成功路这边哈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日，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而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白天发展为台风舒里基，预估未来三到四天内增强为中度台风。受到它的外围云系影响，下周一到周二，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有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西半部高温约31到34度，东半部约30到32度，低温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约22到25度，其他地区约24到27度。因应本周五开始的中秋季教师节连假，交通部将从明天起展开为期6天的海陆空交通疏运计划，包括国道将在连假期间实施高承载管制，国道客运提供票价6折优惠。此外，高铁跟台铁均有加开班次，而桃园机场预估起降约4063架次。记者杨欣报道。
2: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4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
2: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并增派26名替代役男及160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行李复查等工作，让尖峰时段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旅客通关。记者任兰欣报道。
4: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

0: 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1: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廉价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舰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离间之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0: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透过癌症筛检打疫苗赚点数，12月起可开始兑换，包含便利商店、健身房及多家人寿等，可用健康行为免费换取健康商品。记者尤如纯报道。
3: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4: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3: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7-11、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医保单、布利医院、Walgreen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迷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循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就可以破解诈骗伎俩不上当。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现在呢，新进来的路况哦，在这个汐五高架，汐五高架北上哦，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留意哦，这边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好是已经移到路肩了哈。但是哈、哦，这个汐五高架哦，流量还蛮大的，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哦，在这个北上哈、哦，等于说呢，从五羊高架接过来哈、哦，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在这个路肩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那另外呢，高速公路一些这个车多的地方哦，帮大家汇整一下，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壢转接二之间，现在时速不到40。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则是在这个尾端的时候哈、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杨梅端这里到杨梅休息站，也是呢时速都只有20-30。不过汇过来中山高之后，哈、哦，这个车流就这个疏解了，哈、哦，就只是这个尾端呢，因为要汇流的关系嘛，哈、哦，所以车速会变慢。那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车速就可以在80-90以上。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一之间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大概是20-30的车速，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大概提升到40-50的车速。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哦，中山高继续北上才可以恢复到60-70以上的车速。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台北交流道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那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哦全线顺畅，但是汐五高架刚刚有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新进来的事故哦，就在北上29.2公里，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路肩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汐五高架也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大概是40-50的车速，维持这样的车速呢，一直到这个环北三重。过了环北三重之后，速度才会提升到60-70以上。二高的部分，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树林，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些路段呢，大概都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北二高北上从安坑到新店这一段比较塞，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还有中端机场端接国二甲镇头这里哦，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往平镇系统的方向哦，现在车阵的尾端在平镇二这个地方，也就是平镇二接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现在沿途车子有点多，大概是在40-50的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又捷运要通车了哟，我们这个桃园捷运哦，在年底之前呢，应该这个绿线哦的北段七站要来通车了哦。那这个桃园捷运哦，真的是发展的呢，真的是非常快速。但是呢，在这个快速的施工品质之下呢，也有兼顾到这个整个施工的安全，还有工程的品质。好，我们来听这个桃园市政府捷运局的这个局长刘庆峰呢，来跟我们讲哦，即将要通车的路段。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我们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的刘庆峰刘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局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今年底哦，桃园捷运呢即将要这个通车了哦。那这个绿线要通车的部分哦，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局长都会很完整的来跟我们做介绍哦。好，首先呢，就针对这个今年底要通车的这个路线哦，是不是局长先来跟我们讲一下？
1: 我们今年底要通车的是第一阶段的路段哈、哦。那整个主线是119年，会从八德一直通到坑口站啊、哦。那桃园捷运绿线是桃园市自办的第一条捷运路线。
0: 嗯，
1: 那这个工程说真的，一个是大家都在摸索中哈，那但是在市府跟工程团队大家一起努力下，
0: 嗯，
1: 我们本来是只要通车到这个五站，后来我们就是市长说再加码到义文特区，
0: 哇，
1: 所以总共是七站。
0: 嗯哼，
1: 啊、那这个其实它整个包括机场哈、
0: 嗯，
1: 在做的话，原本是要到6年半到8年的工期。
0: 嗯哼
1: 哼哼，那市长是说市民说真的很期盼的、
0: 啊，嗯，
1: 所以我们就拼跟市长拼说，好，那我们4年来完工。
0: 哦，
1: 不过事实上，我们现在应该是3年8个月哈、哦，工期大致上都可以把工程，告一段落。
0: 哦，整个这个工期这缩短了一半呢。哦，真日以继夜的不停的这个在这个拼这个捷运的一个赶工的一个时程。
1: 这个工程其实说真的，有时候市民哈、哦。在经过工地的时候，奇怪没看到多少人哈。可是事实上，有些都是在地下做，有些现在是在高架桥上面做，
0: 嗯，
1: 那有些是白天做，有些是晚上的时候在做。
0: 哦，对。
1: 那个我们曾经统计过哈，
0: 嗯，
1: 大概白天叫便当哈，
0: 嗯，
1: 大概都要叫到2000个。
0: 哇、啊、
1: 所以
0: 是
1: 很
0: 多是
1: 无名英雄在帮大家建设、
0: 对对 对, 對，真的是刚刚局长讲的，大家可以想象吗？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对，光从便当数2000个就可以知道说，真的是，而且这还只是白天的时候哦。好，那这个工程有很多的这个全国首创的部分，这个创全国之先的部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工程其实是算蛮艰巨的，因为桃园的地质是很特别、
0: 嗯、
1: 下头都是有大石头，然后又有黏土又有沙土、
0: 嗯、
1: 所以在做是蛮辛苦的、
0: 嗯、很复杂的地质、
1: 过去3年、哦、我们一共打通了12段的隧道、
0: 嗯哼
1: 啊、那现在八德的在八德介寿路啊、
0: 嗯、
1: 本来8段隧道啊、
0: 嗯、
1: 我们是用了7部潜盾机、
0: 哦
1: 啊、就是
0: 嗯，
1: 厂商也几乎有一点是不惜血本的、
0: 嗯，
1: 因为通常一部潜盾机大概会挖到3段隧道才工程深退、
0: 嗯嗯。
1: 那我们是7台潜盾机去做8段的这个隧道。
0: 哇，啊、
1: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高架段啊，
0: 嗯，
1: 未来如果说通车的时候，大家在做捷运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可以看到我们的高架段是跨过高铁的路线、
0: 嗯、
1: 所以你在捷运的时候刚好从高铁上面过去的时候，你会发觉、
0: 哦、
1: 高铁可能从远处这样子很快速的开过来、
0: 嗯
1: 啊、这是一个、
0: 那个、视野完全都不一样哦。
1: 对，那我们的高架桥有一个蝴蝶桥、
0: 嗯、
1: 那这个蝴蝶桥未来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景观桥啦、
0: 嗯、
1: 它将来你可以到那个我们的 G15B 那边、
0: 嗯
1: 啊
0: 嗯、
1: 说真的你可以带你的心爱的朋友、哦
0: 嗯、
1: 去那边看夜景，看飞机起飞
0: 哦，
1: 啊、那
0: 会成为新的景点哦，
1: 会成为新的景点。
0: 嗯、哦，
1: 那我们北机场其实它原来是一个污染严重的圣梅皮、
0: 哦，
1: 那我们把这个皮厂、啊
0: 欸、
1: 就建成我们的北机场。
0: 嗯哼哼哼哼、
1: 啊、那北机场这里呢，是其实就是整个捷运的心脏。
0: 嗯哼
1: 哼哼啊、那这个北机场。原来是一个污染的皮塘哈，
0: 嗯，
1: 那烂泥一堆，但是在我们团队的努力下、嗯、我们说真的8个月的时间把15公顷大概有90万方的工程的这个
0: 基地、
1: 哦、我们把它整地、
0: 嗯哦、
1: 那1年半、啊、完成机场4栋的核心建筑物、
0: 嗯、
1: 这个其实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0: 嗯，
1: 好、哦，那

0: 一年十一个月我们把变电站永久送电，好，那两年就是手列车就可以到台湾来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高架桥上面，
1: 列车有在跑，嘿嘿，
0: 对，那我们两年七个月是就已经是机电的也一起在做试车，好，那这些成果都是创下我们捷运工程界算是很快速而且罕见的新的记录。
1: 是，对，大家不要听局长讲的这样子，这样 一些这个话语就带过，这个当中真的是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非常多的挑战哦。所以局长有没有要分享一下说这当中有比较困难的部分，或者是这个比较艰巨的挑战任务，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克服的？
0: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刚刚谈说六年半到八年，我们三年八个月要把它赶完，其实是二十四小时在施工，好，那甚至于是把二十四小时切割成白天晚上，然后再把路段 又做横切的说，我们从 G11 站到 G12 站是某一个工班在做，12站到13站又是某一个工班在做，那白天的话呢，可能上午是列车 在跑，那下午就是换我们的号志在测试，然后到五六点，他们收工，工地清场交接班完以后，又开始上半夜的布染，那上半夜布染因为还有通信还有供电，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建筑管理系统，号志的布染，所以又要分段，所以事实上是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的，
1: 哇，真的桃园捷运的施工几乎是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这样在做的，才可以赶上这样子一个这么快的速度，那这个部分呢是这个算是路段啊，这个捷运轨道的部分，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绿线啊，也有采用这个无人驾驶系统这个部分，对不对，这个我想到说那个日本东京的台场的那个 Yurikamome 他们也是，对对对，他们也是标榜说他们是无人驾驶的这个车子，那我们这个桃园绿线也是，对不对，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现在的捷运最高等级的大概就是 GOA 4、那我们桃园的绿线就是采用德国西门子的那个最高等级的 GOA 4全自动无人驾驶的系统，那也是西门子在台湾最具指标性的无人驾驶的捷运作品，那所以事实上德国西门子的全球总部也很重视，那我们现在已经测试到无人驾驶是没有问题，所以在7月27号那个张市长就邀请这个德国的西门子交通运输全球的负责人，也就是他们的 CEO Minola 那个女士，亲临到现场来见证立线捷运列车的由我们的艺文特区这一站以无人自驾的模式行驶到 G15 站，就是水尾站，那当天其实测试成果是非常的顺利，所以我们是对年底通车是可以期待的，
1: 大家看到前面是轨道的建设，然后再来呢这个无人驾驶呢，这个德国西门子非常的重视，他们的 CEO 也亲自来到台湾参与这个这个算首航是不是这个事发的首航这个部分。好，那最后就是北站七段的这个工程检查还有消防安检这些东西，那整个要打造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乘车环境，对不对，再可以赶上年底的通车。
0: 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分了两部分，一个就是车站的部分，那车站这个七个车站事实上我们现在都已经完成工程安全检查，通过了消防的检查，那另外就是那个室内无障碍的勘检我们已经有三站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四站应该在下个月我们就可以改善完成，那在涉及到公共建筑的安全管理系统我们通常称为就是 BMS 那这个我们大概整合也都整合好了，是目前是在加强人员教育的训练适应转还有各项的检查我们希望可以更谨慎的去推进那最重要的还剩下号志那如果号志顺利的话，事实上这个最后一个里程碑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想我们会来努力拼这个最后的一里路。
1: 是，好，真的是大家从

0: 这个访问当中哦，就知道说哦，这个桃园捷运绿线哦，那整个从这个工程的一个施作哦，非常的严谨，但是呢也非常的兼顾效率，然后到后面的整个安全上面的一个维护啊哦，在这个施工品质上面呢也都非常的重视。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桃园捷运工程局的刘庆峰刘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1: 啊，谢谢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支持，
0: 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想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啊，这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现在大兴西路二段呢、跟宝庆路口这个地方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子蛮多的哈，建议可以改走中正北交流道这里上去。

0: 这是吴克群跟戴佩妮合唱的《念念》，准备来整点对时，我们来听全国路况汇整。
1: 我不知道我在寻找，往左拐向右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24.2到324.3公里之间，大湾路段前往生动物在内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北上223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南下316.7公里在东山服务区前外侧路间有泡沫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00.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76公里过关西服务区有置物柜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5线南下10.5公里土城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七十四线西行在北屯二匝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继续往西7.5公里南屯路段小货车冒烟停放在外线车道，台78线西行40.6公里过了古坑